0: 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与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不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的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黑格比已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极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人民币离岸价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1.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进彩云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顺利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另外，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车多，龙尾在芙蓉山路。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彩云
3: 追满月，
1: 好歌
3: 美如梦。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3: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3: 香港电台普通。

0: 话台，
1: 彩云在追，
0: 我们在听
1: AM 六二一，
2: 月夜月逍遥。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4: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8: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8: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7: 温故
8: 知新，好样
1: 好样，
7: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
7: 早7点，跟随音乐的 flow，
1: 好样
7: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
8: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温故
8: 知新，
7: 好样
8: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9: 由我雨波，现在有粤语播时段呢。经典歌，流行曲，广东童谣 R&B 是如何融合呢？落雨天呢，来听听落雨歌吧。

啊，落雨大嘅古仔啊，有东山少爷的落雨大。继续粤语播，我们在好阳音乐8:12。有请古巨基。

啊，其实我，其实我，古巨基，讲出来没有呢？讲了这么多个我字，其实还不是就想讲个你字。Because 谁能代替你咯？成，你喜欢这一曲啊？

谁也代替不了他这个版本啊，谁能代替你郭富城啊？好洋音乐8:20。继续粤语播，张学友。

有学友多么的需要你。好歌如空气啊，8:24，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新一路华小新价值，好样音乐，继续粤语播，有黎明。

0: 一首西洋经典呢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by Leon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听过尤黎明唱的粤语版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时间8:29，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啊，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继续回来还有 Part 4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在普通话台。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人民币链价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02.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青港公路往九龙进大榄隧道，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高埠村。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进彩云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顺利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兰口村的意外已清场，龙尾在红天路，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朗平路。屯门公路路面急修，往九龙进智乐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音乐。

好样音乐 Part 4。早8:33，继续我们今天的雨的节奏，雨的旋律，雨的主题歌曲。温故之后，我们来知新2026新的春雨之歌。他们的名字就很有这种春雨的意境啊，吴青峰。

他的歌曲当中也有许多雨的场景。周杰伦的新作品《那天下雨了》。

那天下雨了，周杰伦，所以在下雨天要跟大家分享。喜欢下雨吗？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讨厌。所以一下雨，有人就很想念晴天，等晴天了，周深。

周深啊，周氏的深情之作《等晴天》，适合大雨天来放送啊。温故知新，继续好样音乐，正容下不为例。

来自广州的他田宏杰，这次带来的是 Gordon Flanders 作曲小克填词的挂念无用，在好样音乐早8:54。

要有一种温度，就有一种湿度。 Michael Jackson Butterflies 结束今早周四5月14号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早7点到9点雨波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您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姚婉佳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的影响，本港今天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明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于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与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呢，不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的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的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呢，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的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

0: 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由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没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何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王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及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的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黑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 英镑 10.592， 瑞士法郎 10.02， 澳元 5.676， 加元 5.713， 新西兰元 4.645， 欧元 9.173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3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0点，升402点，上升0.64%，港金报43875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9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柴湾永泰道有交通意外，通往盛泰道的支路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红磡红林街有交通意外，进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进彩云村的中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屯门公路紧急急修，往九龙进智乐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青田交汇处。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丹桂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6: 了。二号学校，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3: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0: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2: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13: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1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习近平特朗普今日会晤，韩正接机规格高。商报，特朗普抵京开启访华之旅。大公，中美元首今日会晤，战略引领合作共赢。南华早报，特朗普抵达北京，经贸议题预料成为中美元首峰会焦点。东方，未受大火波及，洪志阁居民再度上楼收拾。星岛，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黑客受雇场外通水，接电脑化考试出猫隐患。文汇，天运登天宫，瑞眼测碳排。经济，阿里 AI 产品收入90亿人民币，外围股涨。信报，阿里 AI 收入倍数增，终于迈进回报期。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三至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人民日报昨天刊发评论指出，当前世界更趋动荡，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中美共同展现大国担当。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及减免部分隧道的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昨天公布，政府呢将会由5月17日也就是星期天的00:00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的使用所有政府包括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的为期2个月，直到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上11:59。政府将于5月15号在县报刊登相关的公告。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正在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也已经影响到了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短短3年之间减少了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将会就 AI 对本地的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预计呢是在今年第4季度公布。孙玉涵呢就表示，政府非常的重视相关

0: 的情况。劳福局现在呢正在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及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的分析结果将会纳入到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呢是在今年第四季度公布。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9:17，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明报的新闻。

0: 滋扰的求助或投诉。同期也收到约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投诉。局方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以及梯间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也提及，房屋署并没有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设立申请和审批机制，署方已经按照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的安全。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运相机本周初呢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天首次公开展示了天运相机模型，并且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发电厂、煤矿及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且呢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着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浓度。港科大呢就表示，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以让香港的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来关注明报，继2023年中大修例更改校董会组成，中大今年1月成立的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专责小组昨天去信全校，再次提出修订中大条例，焦点包括将罢免校长和副校长的理由由现实的好的因由外加行为不检、不称职、效率欠佳。另外提议提升副校长任命的门槛，校方称修例令条文更加切合大学现实的发展需要，目标2026-27年度立法会会期内展开审议。有校董认为修例后罢免理由更加的具体，另外可以满足校友对大学高层操守的要求。这是明报的专讯。
1: 星岛日报的新闻，正在进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考 AP 考试近日呢在内地爆出高科技作弊个案，惠州有国际学校的学生涉嫌付钱给作弊集团破解指定应试软件 Bluebook， 让对方呢在场外要及时通水，涉事的学生呢事后被校方开除之余，更加呢是被禁考 SAT 等公开试，作弊记录也在 UCAS 等国际收生平台存档，意味着海外升学之路遭封杀。本港的 AP 考试呢，也是采用自携电子装置应考，承办机构之一的考试及评核局没有正面回应事件，但是呢，重申没有计划在中学文凭试推行电脑化考试。有资讯科技界的人士建议，统一提供应考设备，杜绝考生以破解软件，甚至呢使用人工智能软件作弊。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看信报，大埔鸿福苑247户的业主上月联署要求河安召开业主大会。河安管理公司昨天在通知开会的法定限期内的最后一天回复业主，称时间没有足以让其他筹备工作完成，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适时向业主进一步的汇报。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称，得知河安为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昨天中午已经向土审处提申请延长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规定时限。这是信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的新闻，涉及到税务宽减、调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天呢获得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的供养父母及祖父母的免税额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就表示，有很多的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要求不合时宜，希望能够放宽。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就表示，制定有关的条件目的呢是避免有关免税额可能被滥用，如果说要放宽，牵涉多项考虑，包括要核实纳税人与他们的关系，纳税人有否供养受养人，以及受养人是否仍然在世等情况。许正宇呢就表示，会小心的审视有关的制度，以期望在推动纳税人照顾长者的政策目标和保税税收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另外有

0: 不少的议员呢就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者增加免税额。许正宇表示会继续聆听议员及市民的意见。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插播一条运输署的最新的交通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智乐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当中。市民留意途经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会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其他公共交通服务。而现时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面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进大道村。回到文汇报的新闻，为加强全民防骗的公众教育，中银香港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警务处的反诈骗协调中心的支持下，推出防骗教育号以及防骗装甲号，两架流动宣传车穿梭港九新界，以互动的形式宣传防骗和反洗钱资讯。警务处长周一鸣昨天出席启动礼时表示，今年首季录得9400多宗的骗案，较去年同期微跌6%，但损失金额增加到18.5亿。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涉及到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呢，呈现上升的趋势。警方表示，去年达到63.2亿，按年上升超过20%，当中6000万是牵涉到入侵系统的活动，更加呢是按年多了1.5倍。警方调查也揭示，有5大国际黑客团伙利用防火墙等漏洞，企图向本港的重要基础建设发动攻击。警方呢去年录得30000多宗的科技罪案，按年下跌7%，但是呢入侵系统活动案件去年造成的损失却是按年急增145.5%。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社评表示，中美关系数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的关系起伏，习近平呢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字方针，是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两国元首坦诚沟通，寻求共识，全球市场才有信心，国际投资呢便有了预期，多边主义治理机制便能够重新的有效运转。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共创繁荣，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社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鸿福苑的善后工作。部分业主会感到失望，但和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也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和安提出核实业主身份，特别是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者是否真正的业主，这并非拖延，而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是非常专业负责任的做法。鸿福苑善后需要公开透明和专业，更需要团结一致，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的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必须要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意见，同时要警惕是否有人别有用心，借故挑拨矛盾。这是大公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正当全港上下关注火灾善后，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以义务身份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0: 作之际，部分人士呢却不顾现实的困难，执意要求仓促召开可以容纳千人、长达六小时的业主特别大会，甚至将个人财产事务强行绑架全体业主的意志。何安呢昨天发出的致全体业主的函件，字字句句体现了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与对逝者家属的体恤。反观那些不断的制造舆论压力、催促开会的人，其行径不仅罔顾公益，更加暗藏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私心。社评表示，鸿福苑的修复善后最需要团结与理性，而不是纷争与内耗。只有在公平公正有序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凝聚共识，让鸿福苑早日走出阴霾，妥善完成后续的善后和长远的安置事宜。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政府强调有留意到相关的情况，并会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的影响展开研究分析。然而对于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容易在 AI 时代中找到工作，当局除了重申一些既有的就业支援计划，似乎也无良策。人工智能会否引爆就业浩劫，各方不同观点，但大量的初阶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却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界需要携手合作，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的工作。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的职位空缺三年之内大减超过六成，社会呢不免弥漫着 AI 抢饭碗的焦虑情绪。但是这并非就业的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的讯号。破局的关键是毕业生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呢也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社评就表示，在这场 AI 的浪潮当中，主动适应者将会书写新篇章，被动等待者则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呢，要培养终身学习的引擎，驾驭 AI 正式进入到职场阶段的入学式。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的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呢，包括两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而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表示，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到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列车，可享受直行票价的九折优惠。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据预测呢，泰国今年中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降雨量呢预计低于正常水平，威胁到水稻的产量。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名誉主席表示，大米的出口商正在密切关注目前影响到泰国和全球许多国家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一现象已经促使主要大米进口国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增加进口量，以加强国内粮食的安全。 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呢，目前拥有大量大米库存，有助于抑制全球米价飙涨。然而，印度如果也面对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以致国内出现粮食安全隐忧，印度政府可能放缓或限制大米出口，而原本向印度买米的顾客可能转向泰

国，进而抬高泰国大米价格。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早盘港股，26729点，升340点，升幅1.3%，成交金额400亿。内地股市方面，开市上证4237点，跌5点，跌幅0.12%。而在金价方面，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88.90美元。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马早晨。
2: 最近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会面。中美关系呢，在2026年的5月份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特朗普带着很多的本来可以带着很多的筹码或者带着很多的期待。进行这样的一次访华的，他也知道3月份来肯定是一无所获，没想到5月份来的时候似乎也拿不回东西，这是市场上普遍的一个预估，因为整个中东的局势确实不太平稳，甚至这一次有一种有求于人的感觉和状态，所以今天的这次会面毫无疑问在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形式叫做此消彼长之间哈，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氛围和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各自想要得到的东西。您怎么看这一个版本的2026年五月份版本的两国元首的会面，以及到底两个国家在这样的一个会面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得出？您之前提到过该不能做到的还是做不到，但是能做到的会不会多一点呢？
3: 我想明显地咧就伊朗嗰边嘅战事咧，都唔系今次嘅议题一个焦点啦。倾向上嚟讲咧，就见到今次特朗普咧就带咗好多系美国商界嘅一啲创办人啊，又或者系一啲嘅企业嘅即系话事人啦，咁就嚟到中国嗰度，咁就即系我谂相对上咧个焦点咧可能落咗去咧有冇一啲嘅企业咧可以新生意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市場之前就冇預計過係連英偉達嘅王偉芬啦、黃仁芬啦，都係會係即係隨團嚟到去訪華。我諗市場認為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嘅重大驚喜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我諗傾向上嚟講咧，可能今次美國有機會比較上咧攞到多一啲嘅成果咧，咁都係喺咧一啲嘅商業方面嘅一啲嘅傾談或者個交涉方面啦。咁至於對於係中國嚟講咧，咁我諗傾向上個焦點咧就係會唔會係一啲嘅高端嘅芯片啊，或者咧係一啲嘅高端器械嗰度咧，可以係咧攞到一啲嘅訂單翻嚟啦。咁因為除咗係英偉達之外啦，咁亦都見到係科技啦，咁同埋係高通啦，即係呢一啲嘅公司咧，其實都係有喺今次嗰個嘅訪華嘅團入邊嘅。咁所以呢一啲嘅方面咧，我諗市場都係會有個憧憬喺度咯。
2: 您剛提到的重點就是這一次多名商界和科技企业的这个巨擘和高层呢，这一次是和特朗普一连3天的访华行程全程跟随，所以大家在美股收市方面也看到科技股向上，会觉得说有一些可能性。而且最近我看很多新闻说小米这边的工厂啊要几天对外封闭，所以大家会揣测说会不会也会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会去参观一些这个中国的企业，然后去看一看现在的样子，会有一些合作能够宣布。所以您刚才也提到说整个现在的中东局势没有办法彻底画上句号，或者短期内画上句号的时候，可能重点琢磨会落在了商界包括和钱相关的事情上。哪些企业会受惠呢？这些相关的企业我看是包含了各个层面都有。您如果要是预测一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会有哪些呢？
3: 咁我諗就嗱對於係即係如果喺特朗普嘅考慮嚟講咧，咁就因為喺個名單當中咧，咁亦都有蘋果啦、Tesla 啦，同埋係波音啦呢一啲嘅企業喺度啦。咁所以我諗就話傾向上嚟講，即係比較上期望高啲咧，係會同波音咧可以係咧達成一啲嘅訂單方面嘅安排咧。咁我諗就係一個嘅焦點所在啦。咁就咧至於係喺芯片方面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可能中國即係美國方面嚟講，亦都唔希望有太多嘅高端芯片嚟到去出口喺中國嗰度。咁但係咧就咧之前傾咗嘅H200嘅，咁可能亦都係咧會係有一個嘅焦點。

0: 喺度去傾啦。咁咧就咧，可能都會係咧達成一啲共識咧，就開始係會進口呢一個中國啦。
1: 明白，明白。当然，美国呢，大家最近除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呢，美国自己的事情大家也挺关注。一方面是关注到这两天出来的相关的经济数据，隔夜呢出来了一个反映上游成本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我们叫 PPI 哈，是按年急升了 6%， 按月也是涨了 1.4%， 这挺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三年和四年的一个最大的升幅，也都是属于超过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另外一边厢呢，关于美国国内，大家肯定是关注五月份这个联储局这个交班的问题哈，这个传递接力棒。我们之前说过一个观点呢，就挺有趣的，也确实是如此。就今年联储局做什么都没有错哈，做什么也都不对哈。你说是减息吧，合理啊。加息吧也没毛病啊，先看到这个通胀，不做事情无为而治可不可以啊，确实也行啊，你减息加息都不知道做哪一个的时候，那干脆就不做动作。所以啊聂 Sir 咱们也可以今年去申请一下做这个职位啊，做什么都没有错。哎，想问问您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包括这两天出来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经济数据。嗯，聂生。
0: 暂时去睇嘅时候咧，美国个个通胀压力咧已经系咧逐步反映喺个经济数据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个战事系持续嘅时候咧，咁大家倾向上有心理准备咧，这个嘅通胀压力咧，唔单止喺今年第二季啦，亦都有机会喺第三季会有个延续嗰个状况喺度。咁就即系所以目前市场就睇联储局咧嚟紧嘅六月嗰一次嘅议息咧，咁基本上都系维持利率不变噶啦，咁但系如果喺一个比较差啲嘅情况啦，咁就系咧市场最初预计嘅时候咧，咁就个伊朗战事咧可能会系延续去到九月嘅，咁啊就即系如果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话咧，咁的确系联储局咧其实系有个加息嘅压力喺度啦，咁啊就即系同埋即系而家已经即系。預期得到新任嘅主席沃什已經係即係認定咗係呢一位嘅主席㗎啦。咁所以我諗就市場會關注到下個禮拜佢真係正式接手嘅時候咧，會有一啲乜嘢嘅言論，同埋係咧對於係美國嗰一個嘅意識路徑嗰度咧，會唔會有一啲啟示性嘅説話會係講出嚟咯？
1: 嗯，有點意思哈，這個接下來的事情到底怎麼發生，沒有人知道。而且您剛剛說的八到九月份的時候。其实特朗普本来说四到五个星期解决的事情，原来四到五个月都解决不了啊！这已经是直奔第四季度了哈。今年收官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战争彻底结束，都没人知道。其实有一种结束呢，就是完全画不上的句号的一个句号。比如说俄乌战争，你说彻底结束了吗？结束了，但是你说真的有完全结束吗？绝对没有结束。所以都有一点点这个火苗，或者那个我们就放完炮之后点火星哈，还在那儿，就是真的是来一阵风的话可能又要刮起来哈，所以这就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嗯，刚聊过科技，其实科技呢大家今天早上最关注的应该是出业绩的个股的表现，包括大家很关注到是关于阿里和腾讯这两只叫什么好呢，亲哥俩哈，亲哥俩的意思就是说确实当年是引领潮流的巨擘哈的这样的一个弄潮儿，现在确实有一点尴尬的处境。当然关于 AI 呢，我看你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关于马化腾说关于 AI 的事儿，我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一年以前呢以为上了 AI 的船，结果发现漏水了，现在站上去还是坐不下去哈，但是至少这个船呢是在往前走哈，这是在腾讯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上这个马化腾先生所提到的这样的一段话哈，非常有趣哈。腾讯交出了一份业绩，包括阿里这边也交出了上季经调整后盈利跌到8600万。想问问您，腾讯和阿里这两份业绩您怎么看？
0: 咁我諗就騰訊個業績唔算有太大嘅驚喜啦，咁就係即係輕微係個盈利增長係高過市場預期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就即係因為始終就佢個主業嚟講咧，都係關注翻係增值服務啊，或者係遊戲業務方面啦。咁呢一啲嘅業務，咁嗰個嘅增長亦都係個即係有個平穩嘅狀況。咁亦都係而家騰訊嘅一個嘅底運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就。從馬化騰佢即係以往一啲言論嘅時候咧，或多或少即係都會留意得到咧，其實就AI 係咪真係佢而家好著墨嗰個嘅發展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比較糾結啲嘅狀況啦。咁當然係AI 係有個發展嘅必要性。咁但係如果要同其他嘅同業一樣，要有一個

0: 嘅大量嘅資源投入嘅話咧，可能佢亦都唔希望有呢個嘅狀況喺度啦。咁啊，就即係所以就啊，相對上嚟講，似乎佢 AI 嘅發展前景咧就唔及其他嘅大型科技股啊，即係譬如係阿里巴或者係咧百度咧，係有一個咁吸引嘅狀況度。咁所以就今日升嘅時候都係因為個業績都係有增長嘅，咁所以升上嚟。咁但係相對上就肯定唔及得阿里今日個股價表現咁強啦。咁就因為市場本身預計佢第四季嘅業績表現咧係有個倒退嘅狀況度。咁但係實質上咧出嚟嘅數咧係出現一個倍增嘅狀況啦，呢個有一個驚喜啦。所以隔晚就美股阿里已經係升超過8%啦，咁而家都帶動到個即係港股升，咁所以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今個禮拜剩翻落嚟嘅時間咧，咁阿里嘅股價表現咧應該會繼續跑贏騰訊嘅。
1: 明白，這個擁抱 AI 者哈，擁抱未來哈，關於 AI 部分都提了一下，阿里說未來一年 AI 產品的相關收入佔比突破50%。腾讯说将会加大 AI 投入哈，尽管是一个一开始漏水的船哈，但是大家坚定的把这个洞给补上，继续让这个船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场战役其实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场战役。今天腾讯呢早盘476.4块升14.700块，9988呢是142块升9.2块，这是两只个股交出的这样的一个报价。最近呢另外焦点板块里包括比如说汽车股，汽车股其实昨天压力挺大，你看哈175这个跌幅，比亚迪奇瑞都是向下，包括这个手机设备股哈，这个昨天也是异动哈，昨天瑞声涨了12%+，6088涨11%，就这个钱我觉得我代表一众散户是赚不到的哈，真的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方向。您先说说这两个板块吧，汽车和手机设备。
0: 咁我諗就隨住啲大型科技股係開始係有資金流入嘅時候咧，咁就以往就新能源汽車股咧，其實都係市場會有個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就特別就即係唔單止而家係新能源汽車啦，即係唔單止係大型科技股啦，新能源汽車股其實就嚟緊五月亦都係陸續係公布一啲季績嗰個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始終就係市場會睇好個季績表現嘅股份咧，咁就明顯地跑。出啦，咁即係譬如咧，今日蔚来嚟讲咧，暂时就升超过7%啦，咁係一众嘅新能源汽车股表现最好啦，咁就另外就係理想汽车啦，咁都升4%嘅，咁就即係就亦都见到係比亚迪个走势係比较弱啲啦，咁我諗始终都係因为个高基数啦，咁就对于佢嚟緊即係嗰个嘅业绩表现呢，大家亦都唔见得有即係一个好大期望喺度，咁就即係啦，哪怕其实佢公布完第一季業績嘅時候咧，其實就嚟緊可能佢每個月咧嗰個交付量咧，因為個高基數嘅因素咧，個表現可能都係麻麻地咯。咁所以如果你話部署呢一個嘅板塊嘅話咧，我諗就暫時一啲嘅新勢力嘅股份咧就可以係提高一線嘅。
1: 明白。另外，大家最近看 AI 呢，這個智普啊2513太狂了，然後包括1100啊也太厲害了。然后2706等等，这 AI 相关的行业今年上的这几只真的是猛，包括昨天呢也有两只新股首挂，这个首先是济泰科技哈7666，叫招股价是升了1.3倍，包括7630也是升了1.1倍，怎么看 AI 相关的这些新股和次新股？
0: 咁我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新股如果係有AI 方面嘅元素咧，其實都係一個當炒嘅產業啦，咁樣咁就但係如果你話之前一啲嘅AI 新貴啊，咁譬如不論智普喺 Max 呢一啲嘅股份咧，咁可能都係開始個個嘅股價升勢咧，都會有個放緩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投資者除非佢係非常之睇好個業務前景啦。咁如果唔係，如果純粹係短炒嘅話咧，咁可能都係咧一啲嘅新股嗰個嘅爆發力會比較上強啲。咁不過就留意翻啦，咁就即係新股其實個基本面都係會比較係參差啲。咁變咗我諗盡量都係IPO 入手會比較上安全啲。咁你話上咗市之後，佢可能升 咗零售或一倍去追入嘅话咧，可能都要留意翻自己嗰个嘅风险承受能力。
1: 关于泡泡玛特，最近有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首先是看到了这个首季的一个整体营收是75%-80%，其实不算低，但是这个增速呢跟去年比呢算是放缓，所以你也看到这个它的股价也是先有涨，然后后来是。

0: 向下。当然最近有这最近一周大家在炒段永平的加持哈，说段永平看好，然后等等等等，但是好像我们的五天的嘉宾里边有三天左右都不看好哈，三个我们的嘉宾顶一个段永平嘛，您怎么看泡泡玛特的季后的一个表现？
1: 目前去睇嘅时候，我諗就同之前管理层嗰一个嘅预估方面呢，係个表现上係稍稍係乐观啲嘅。咁但係呢，如果要寄望好似上年咁亮丽嘅增长呢，即基本上都即个可能性唔高啦。咁如果睇返而家个市盈率都大概係15倍到，咁而相对嚟讲呢，咁就而家预期嗰个嘅营收啊，咁倾向上呢都讲緊係应该有五成或以上嘅增长咧，個股值上係明顯係吸引嘅，咁只不過咧就咧短期似乎咧一啲嘅新消費股咧都未算係一個對當差嘅板塊啦，咁所以短期要期望泡泡瑪特升咧，咁我諗就唔係好大可能，咁傾向上嚟講咧170蚊到175蚊之間咧個阻力已經大啲啦，咁就有興趣搏一啲短線操作嘅話咧，可能喺大概150去到155蚊之間入手會比較上安全啲。
0: 明白，今天一開市高開1.5%，现在升幅有收窄的迹象，240点，今天是已经见过最高位了吗？今天的市况怎么预测？聂生。
1: 今日恒指就见到一个高开低走嘅状况喺度啦。咁我始终市场都会关注翻嚟紧中美元首会面嘅时候，后续会唔会有一啲嘅进一步嘅经济消息咧嚟到去做一啲带动啦。咁我谂就初步可以今个礼拜留意翻恒指咧，可唔可以企稳到喺26,600点之上嚟到收啦？咁因为呢个始终系二月以嚟一个高嘅水平，喺伊朗战事爆发之前啦。咁如果得嘅话咧，我谂今个月就再进一步憧憬去到27,000甚或乎27,200咧，个可能性都系高嘅。咁而家就因为腾讯同阿里巴巴一路升啦，咁所以咧，我谂就五月下半场嚟讲咧，都系会个走势上咧可以倾向系乐观啲。
0: 明白，非常精彩点评来自聂振邦聂 Sir， 我们下周再谈，谢谢您，拜拜。
1: 好，拜拜。
0: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的影响，本港今天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今天稍后到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过去周末期间于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与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不清楚中美元首会否明确具体的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的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结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的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的工作。内政部长说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克思说没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任何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在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下面请听一则特别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特别新闻报道。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上午十点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与他进行双边会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刘明正以及叶宇波。
1: 嗯，宇波你好。刘明正你好，我是宇波。那么有一节最新的特别新闻报道啊，那么在普通话台为大家带出啊。那么习近平与特朗普呢会谈呢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是举行的。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他们两位呢已经是啊
0: 到达了会谈现场，
1: 握手见面了，没错。
0: 对，那么现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传媒已经在现场的门口就后啊，而且呢看到双方已经握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期待就是两方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的行程。随同特朗普访华的这一次会有国务卿卢比奥啊，之前接受访问时也表示呢，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现在特朗普正在和在座的出席的中国方的一些的代表进行握手质问。而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市场方面也极度关注这一次白宫具体的行程。今天早上出席的欢迎仪式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将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晚五回到了华盛顿前将会与习近平进行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
1: 嗯，没错，这一次呢是中美啊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呢再一次是面对面会晤。报道就说呢，会谈将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而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包括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等。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他的次子艾里克，以及有十多名美国商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也涵盖了包括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
0: 这一次的行程方面呢，外界非常的关注，尤其对美方而言十分的重要。有评论人认为，特朗普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方面的敌意日益加深，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时段。而这一次在出席这一次访华当中的行程里面，比较受到外界关注是黄仁勋较晚时间才加入代表团。这一点方面有专家提醒，因为英伟达的新建人工智慧晶片是中美竞争的一大焦点，所以要特别留意。同时这一次访华方面接机的规格标准超过九年前访华的行程。13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了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接机。韩正是曾经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正国级领导人。韩正亲自前往机场迎接特朗普，这一个规格明显超越了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
1: 嗯，来看到人民日报呢，其实是有一篇的文章啊，那么标题叫做呢，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以上完成了奏唱中国以及美国的国歌。
1: 那看到呢，其中还有礼炮鸣响啊。

0: 现在正在进行中美方面的元首进行检阅的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进行检阅，而刚刚提到的机器规格方面，更正消息，在五月的13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前往接机现场。韩正是曾经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正国级领导人，亲自前往机场迎接特朗普，而这个规格也受到市场方面关注。
1: 看到呢，中美两国元首呢，现在是在检阅仪仗队队列。那么非常整齐的仪仗队队列呢，是望着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步伐，还有他们的身姿。镜头左方是习近平总书记，镜头右方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现在队列已经走到了一种由小朋友组成的欢迎队伍，小朋友手持红色和紫色的鲜花，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到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拍手致意。

我们看到是身穿色彩鲜艳服装的小朋友呢，是高举着鲜花以及是国旗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呢，看到也是微笑着拍了拍啊习近平总书记的肩膀，然后呢就继续鼓掌啊，对小朋友表示他的谢意。

那么他们将会陆续的经过主席台啊，看到的是迈着整齐的步伐，好，第一支队伍经过主席台。

0: 那美国总统呢是一连三天访问北京啊，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的启程之前呢，他就表示说与习近平呢一直关系良好，希望今年内能够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来接待习近平的到访，等于也是预告了啊，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呢是访美啊。那么在北京外交部就说呢，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中方也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接受访问时也表示，这一次的会晤底色是务实，中美双方都有稳定大局的需求，尽管结构性矛盾难解，但是在经贸领域达成阶段性成果，在地区风险上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将会这一次会晤最为现实的期待。
0: 特朗普呢国事访问中国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外交学系教授啊，那就王毅回就表示呢，与特朗普九年前访华相比啊，美国已经认识到其力量的局限性，尤其是关税和其他打压手段可能不那么起到作用了，但形容中国已经华丽转身，无论是贸易结构、产业科技创新等已经是此消彼长。虽然距离两人在韩国釜山会面不久，但是中国经济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很旺，特朗普的处境就不一样了。那么深陷伊朗战事的泥潭，估计呢是要祈求中方是购买飞机、大豆和牛肉，以便赢得中期的选举。
1: 在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完成这一次的检阅，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带领着特朗普离开检阅台，步向另一个这一次访问行程方面的目的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方的对话。
0: 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一则评论啊，经历了风波波折起伏，中美关系是已经走到全新的历史方位，而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必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回望来路，面对风云激荡，元首外交的领航把舵一次次引领中美关系的巨轮穿越急流险滩，重归正确航向，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一次次为中美关系在低谷处蓄积希望，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
1: 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这一次仪仗队方面的细情。

0: 红色呢是更为鲜艳一些的正红色啊，习近平呢是用了一个偏酒红色的一个领带来作为今天的会面展示。
1: 两人现在转身进入人民大会堂。

0: 这一次的签约仪式当中呢，随团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美国企业代表，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所以外界十分的关注，在科技领域当中，访华企业代表团当中的一些的人员会否让这一次中美之间在贸易、在科技以及相关领域的交流上可以踏上另外一个领域。而刚刚提到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了空军一号，黄仁勋的现身也引发了外界对晶片对话销售能不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取得关注。尤其是在去年，英伟达曾经获准向中国出售 H200 晶片，而这一批的晶片迟迟未有出货，有消息表示是因为中国尚未批准采购。
1: 那么中美在韩国经贸磋商讨论解决经贸问题及进一步拓展务实的合作也是相关的事件啊。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而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外界关注峰会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有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还是会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时也形容，有关的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表示，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
1: 继续收听的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节特别新闻报道。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刚刚我们就是现场为大家报道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报道指呢，会谈呢是在东大厅举行，参加会谈的包括美方代表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财政部长贝森特等，而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也包括他的次子艾里克，以及由十多名美国商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
0: 而这一次的相关的消息呢，市场方面当然也十分关注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些的最新消息？对于相关的一些的消息而言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将会跟大家继续直击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而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到底会有哪一些最新消息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继续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剖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转播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一首《龙的传人》之后呢，将会关注于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接下时间的新紫荆广场，会把时间交给杨紫荆。

0: 现在在会场当中已经进入到内部的会议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发言。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

0: 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习主席，我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大概30家，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2: 那现在两国元首方面分别发表了这一次的主旨发言，同时呢，在这一次整体的会晤当中，市场方面也关注整体讨论的议题，外汇关注峰会的成果方面取得。这一次成果方面，市场关注在百年变局加速的进程、国际局势纷扰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议方面的关注度，大家都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当中，新华社日前就发表了时评，指文章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心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自去年以来，习近平与特朗普多次通电话，通话保持良好的沟通。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听一则相关的新闻之后，我们将财经消息之后，我们将会关注这一次会晤方面的更多详情。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0:32，由夏梦带给各位一则最新的财经消息。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6575点，升189点，升幅0.73%，成交金额是1200亿。上证方面4217点，跌25点，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40块8升8块，700腾讯470块升7块4，2800盈富基金26块7毛8升2毛6，981中芯国际73块4毛5跌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1块6毛2升6毛6，1810小米集团32块1毛8升3毛8，3690美团87块7毛5升1毛5，3750宁德时代690块5升17块5，1347华虹半导体126块跌3块8，日经 63448点，升176点，升幅0.2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6.94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时段呢为大家关注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详情。
3: 那普通话台会随时关注啊，那么特朗普访华的特别新闻报道。那么以下呢，先将时间交回给节目组，新紫荆广场带来今天的节目。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四高和五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6: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四五高，但是最基础的是三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三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四高和五高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衣食住行样样行，
9: 掌握资讯你就赢。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1:37了，那今天呢，新紫荆广场呢也是这个特备节目哈，刚刚结束一个特备节目，就是特朗普总统终于行程了哈，昨天晚上呢顺利乘坐空军一号来到了中国，开始了3天的这个国事访问哈。一早呢我看到他精神还蛮不错的，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在美国跟我们国内我们中国时间呢是正好是时差，看在哪里了，因为他复原也非常的广大广阔哈，所以呢有些可能差8小时，有些差什么9小时，有些就差12小时哈，这个15小时哈，所以12小时了哈，那所以精神还不错哈，所以我很想知道啊，怎样才可以唔好有时差，能够抵抗时差？他早上吃什么早餐了？
1: 喝了很多咖啡了，已经。
0: 对，这也可能。我看到一个小短片呢，就是坐空军一号，大家都知道他虽然他是专机哈，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小空间嘛，所以呢，我看到那个短片就是有人在洗手间，那特朗普就是刚刚要走过去，那个人刚好要出来，就一开门就看到是他，赶紧又回去了，就不敢出来了，就被困洗手间，他就在洗手间门口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说你可以出来了。对，还有一些小花絮了，昨天晚上也看到他的车队在这个，很多人也很多北京市民也是对这一位的这个总统访华呢是特别有兴趣啊，所以呢也在马路上也拍下了视频。哇，那个车队确实是非常大，而国家
1: 非常庞大，
0: 对国家呢对这次的接待呢也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接待了哈，
1: 非常重视，
0: 韩正这个副总理亲自去迎接哈，所以呢是非常的高规格的。还有大家也都关心最后呢这个王仁范
1: 黄仁勋
0: 黄仁勋是最后一个上飞机，所以他的飞达马上呢也这个股票也上升了。他是怎么就最后一个就才上的飞机呢？相信
1: 在加油的时候才上去啊。
0: 对呀，据说就背了个背包哈，背了个背包，然后呢就上飞机了。在空军一号，有人就说呢，这空军一号是否就20万美金都在上面了？你知道有这么多的 CEO， 国际注目的 CEO， 原来并不是，只有伊隆马斯还有这个黄仁勋，只有他们两位是。跟随特朗普总统啊，就是在这个乘坐空军一号的啊，那很多信息量很大，
1: 是
0: 大家慢慢去琢磨琢磨，
1: 消化
0: 对呀、啊、哈，去琢磨哈。那好吧，那我们新紫荆广场呢，到现在是开始到中午12点钟，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呢，我们10点半过后的嘛哈，等一下呢会有舌尖冷知识。今天呢，我们也请来是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琳达和料理研究达人周杰慧 Nico 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大家小心度。落入这个糖衣陷阱啊，糖都有，
0: 对
1: 啊，吃也要吃的健康一点啊。
0: 好，
1: 好，11点钟过后啦，今天就厉害了。我们今天呢，分上下两节，说好社福故事的得奖项目哈，分别有这个环游感官花园，还有东华三院的奔向共荣 iRun 啊，请来了7位的嘉宾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这个社福当中的一些好的故事啦。
0: 对，我们讲好社福故事哈，那今天呢就有两个项目呢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的，
1: 没错，
0: 也请大家留意哈。留意的同时，除了要给点赞之外呢，事实上呢希望这些服务呢能够可以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1: 对，
0: 也介绍给大家认识，原来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寻找这些服务的帮助的。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舌尖冷知识呢，有 Linda 的出现。Hello, Lind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3: 早上早上。
1: 我们继续要关心我们的这个吃食哈，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哈开门就唔止七件事啊，依家都唔知几多件事了哈。好，讲到说这个很重要，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千万糖尿不要高。哈，因为呢这时候带出其他的很多身体的一些毛病并发症。所以呢大家都很担心啊，就是说糖是不是不能吃哈，怎么吃糖，怎么挑选糖，是不是代糖就是好东西，今天要请你解释一下。
3: 啊，糖其实我哋必须嘅，咁尤其是我哋嘅大脑，我哋啲脑细胞咧，佢哋首选嗰个能量系用葡萄糖啊，咁所以咧，有时特别女士啦，咁我觉得好似心情唔系咁好，或者好攰，咁其实我哋食粒糖咧，都系一个能量嚟嘅。
1: 他们说没有一块巧克力解决不了的这个烦恼嘛？
3: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我自己主张，即系如果咁多听众听咗我哋咁多集咧，都主张一啲天然嘅嘢嘅。咁譬如就话其实糖主要系由蔗糖提炼啦，或者一啲甜菜头提炼啦。咁但系大部分都系由蔗糖提炼嘅。咁我哋食嘅时候，我哋知道自己食咗几多咯，咁又唔好话全部戒晒，咁又唔好过量咁样啦。咁啲人就會話啊，白糖會唔會係冇咁好啊？咁因為白糖無可否認就係佢經過漂白程序咧，就將甘蔗嘅蔗汁嗰啲礦物質咧都抽取咗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話，有時我哋食原糖啦，或者紅糖啦，咁就嗰個礦物質嗰、那個我哋身體必需嘅礦物質咧都會多啲嘅咁樣樣咯。咁但係咧好多時我哋就自己見到糖就可以食少啲啦。但有時我哋講嗰啲叫糖衣陷阱啊。不知不觉食咗，以为啊冇事，
1: 系啦。
3: 咁我哋其实香港茶餐厅文化啦，你入去茶餐厅饮杯冻柠茶或者冻柠水，嗰度已经系一啲糖衣陷阱啦。因为其实酸性嘅食物好多时如果大家记得阿 Nico 上次讲醋嘅时候咧，大甜大酸啊嘛。
1: 对对对。
3: 咁你一定要用个糖去平衡翻佢嘅。咁所以譬如一杯饮品，你一杯奶茶同一杯冻柠檬茶，一定系柠檬茶会个糖分会高啲嘅。咁我哋就会知道啦。咁所以就话酸嘅嘢就要一个平衡，都会系加糖落去嘅。咁另外咧就是话一啲叫做烘焙食品啊，蛋糕，或者甚至一啲港式嘅面包，都会落咗糖嘅。咁呢个啲就会自己会知道咯。
1: 是的，
3: 系啦。咁另外就系话好多时就系话咸嘅嘢都会有嘅。
1: 对，
3: 譬如一啲譬如我哋讲嘅港式火腿，即系譬如你喺外国买一啲叫做 cook ham 熟火腿，佢通常系偏咸嘅，佢哋就外国人就甚少落糖。咁但係如你啲港式火腿咧，因為好多時候咧，睇翻個配方咧，譬如一啲肉含量多啲嘅，咁可能佢個水分咪少啲咧，咁就唔需要加咁多叫沖填劑啊。係，咁佢有好多時就係話，我又想去防腐，加啲鹽落去之際咧，去用個糖去平衡翻佢。你估譬如一塊火腿夾麵包嗰啲，個糖分大過百分之幾？
1: 哇，很高！我觉得面包的糖，我觉得面包都很多糖。
3: 面包有啦，但系嗰块火腿啦，火腿系咸嘅东西嚟噶嘛，
1: 起码30%吧。
3: 你咁又冇，咁但系譬如即系我哋譬如调味都会省少少嘅啫嘛，但系你可以原来可以超过5% 嘅。
1: 哦 ，OK，
3: 哇！所以你一杯饮品啲人话吓，我们
1: 想象的太多了。
3: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呢啲我哋所以就系要睇提听众啦，有时呢叫糖衣陷阱咯，系啦，佢就用翻糖去平衡翻个鹽味咁樣啦，咁另外譬如薯片啦，明明薯片鹹噶嘛，原來佢又有糖去平衡翻佢嘅，咁呢啲其實都係無形中食多咗呢個糖咯，
2: 攝取糖攝取。
1: 而且得看，有時候得看吃什麼菜哈，有些菜式他們比較喜歡甜一點的，所以呢也會放很多的糖進去啊。
3: 咁有時如果我哋食呢啲，咁有時難免嘅，我哋真係想食個紅燒肉咁樣，咁你食飯嘅時候個汁 汁醬你咪少啲，咁咪可以就減低攝取依個糖分咯。
1: 是，
3: 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嗱，依個就話個糖分嗰個比例啦。咁、但係好多時我哋講過揀一啲天然嘅糖嘅。咁我哋都提過啦，譬如話黃糖，我哋去食豆腐花好興啊，我哋要黃糖。咁但係咧，依、這個黃糖好多時就係加色素嘅。
1: 哦，
3: 係啊，其實佢係加色素。
1: 它並不是很甜的。
3: 佢啊，佢睇落好似唔好甜，但系你咪即系有时会染到成个豆腐花都系黄色嘅，咁呢啲就唔系天然咯。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咧细个时候阿妈煲糖水系落片糖噶嘛，咁、你片糖佢系一啲好似焦糖色咁样样，系啡啡地色嘅。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候原来片糖好多人喺做年糕。佢又加黃色落去，又加啲紅色去，令到、做出嚟個年糕好似好靚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依啲就唔天然嘅，依啲好多時候就加咗人造色素嘅。咁、我哋就盡量唔好去揀一啲有加咗顏色嘅糖咯。係啦，咁依啲我哋會覺得我哋都會用糖衣陷阱一個 terms 去形容依啲啦。咁就係話我哋去揀食物嘅時候，知道邊啲係好啲，邊啲係天然嘅咁樣樣咯。
2: 現在吃豆腐花。豆腐花它现在还有提供比如说糖浆给我们。
3: 是。
2: 糖浆对于那些真的是一颗颗的糖来说你觉得放
3: 哪个。它的糖浆通常呢它都会是比较透明轻轻少少黄色就不是真的好像滴落去那些那么黄色的。那就在乎一间店铺如果它都是用回那些黄糖加了颜色的黄糖去煮了个糖浆那这些都是不好啦。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它是透明的带些姜的那这些就 OK 咯。那我都会是揀糖浆。定即系会系拣糖浆就唔会拣埋嗰个洋砂糖咯。
1: 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瓶瓶的现买的糖浆，
3: 系
1: 对啊，并不是说自己店铺里边
3: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都简化个程序咁样样咯。咁、所以我哋去出边买嘢食嘅时候，或者拣啲店铺嘅时候就识得拣咯，系啦。
1: 好 ，Linda， 那这里糖衣陷阱里边呢，其中还有一种叫代糖的。很多人都说呢，我吃了代糖应该没有糖了吧？代糖啊，
3: 啲人会觉得好多代糖，甚至系叫零卡路里，零卡路里就唔会肥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就会觉得始终呢啲系化学合成嘅，咁、甚至有啲人话啊唔系啊，而家好多系天然噶，咁但系即例如话攞去讲糖，或者啲咩稀有
1: 糖，
3: 其实系比较一啲合成嘅，稍为天然，但系都系人造出嚟嘅咯。咁因为点解咧？代糖除咗我哋讲一啲化学性啦，其实就系话佢会令到我哋嘅肠道啊，因为其实我哋个肠道有好多唔同嘅益生菌，即系有啲唔好嘅菌啦，亦都有好多益生菌。个益生菌会帮我哋身体，譬如做一啲荷尔蒙啊，或者会提供一啲，譬如会做维他命 K 啊，会动我哋做凝血，咁都系有啲益生菌做嘅。咁但系当我哋如果唔食糖而食代糖咧，咁代糖令到我哋个肠嗰个糖嘅平衡，即系变。

0: 有唔平衡啊，咁
1: 係
0: 變咗提供唔到一啲食物俾啲益生菌，咁、
2: 哦、
0: 所以變咗咧，令到我哋嗰個益生菌嗰個數目咧、嗯、會越嚟越少啊。
2: 哦，這樣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譬如原來我哋身體，譬如有啲人有濕疹，原來就關益生菌事喎。咁、
2: 嗯、
0: 可能就係話啲我哋腸道嗰啲菌幫我哋做唔到一啲某種嘅荷爾蒙啊等等，都會造成一啲失衡咯，係啦，缺乏咗即係做一啲失衡嘅。咁、
2: 嗯、
0: 所以咧，另外咧代糖就係話佢呃到我哋條脷啦，我哋嘅舌尖、嗯、啊甜嘅喎、哦，咁樣都好食喎、哦。咁、嗯、但係咧就呃唔到我哋個腦袋。
2: 但是很難吃的，代糖的那個味道，
0: 其實係
2: 即跟真的甜是
0: 不一樣的。即譬如我哋叫做比較嘴刁啲咧，其實咧我哋會食得出咯。
2: 很多人都吃得出来的，
0: 即譬如
2: 完全不一样的。
0: 樽装嘅有气饮品，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有一次而家冇啲以前我哋嘅年代好兴忌廉口鲜奶啦。咁好多时除咗黑色嘅饮品，我哋都会忌廉嘅。咁、但系饮落去点解薄咗啲嘢？因为其实如果你加个糖去，即系会令到嗰个水分会厚身啲，你个舌个脷嘅感觉知道。咁你觉得薄咗？咁但系咧，咁我收尾咧，我就问翻佢：，阿妈俾个盖我啊，个水盖啊。咁啊，攞个放大镜啦，望哦，原来佢虽然佢唔系声称自己系零系嘅饮品，但系原来佢除咗落糖，佢落少啲，就加啲代糖落去，令到佢其实咁啊，所以嗰、那个质地
2: 甜度系
0: 系啦，你甜咗，但系问题你食得出，即系饮得出，咦薄咗嘅嗰个液体，咁所以其实都有加噶，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因为个樽盖因为实在太细，所以真系要攞个放大镜去望嘅。
2: 我是觉得代糖的那个甜味太难吃了，
0: 系
2: 啊，它的甜跟糖的甜是不一样的，
0: 唔同嘅。
2: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呢，有人他喜欢有点甜，但是呢，他就觉得代糖是能够代替糖嘛，
0: 满足佢少少，
2: 对，满足那个满足他的心理，然后呢又不至于说他又不健康，因为有些可能真的是这个糖尿病的人士哈，就觉得用代糖，但事实上呢，现在代糖也产生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0: 其实系噶，即系除咗我哋正话讲过嗰个肠道嗰、那个益生菌会失衡咗啦，咁另外会加咗。我哋个脑嗰个渴望咧，我哋会要个即系个脑会同我哋讲，即系你满足唔到个脑嘛，咪成日觉得唉好想食甜，好想食甜。咁换言之，你好似成日要食呢样嘢咯。咁同埋咧，对我哋嘅身体嘅新陈代谢都有异常噶。咁、因为我哋讲过，我哋嘅益生菌会做好多荷尔蒙啊，甚至我哋嘅胰岛素啊。咁、我哋变咗你食代糖而即唔系真系嘅糖嘅时候咧，个胰岛素反应会迟钝咗。因為我哋其實就係食咗甜嘅嘢或者澱粉質落去，分解咗葡萄糖，咁、我哋個血糖就高咗，咁跟住咧，我哋就叫啦胰島素，你會出嚟將血裏邊嘅糖會輸送到我哋嘅肝啦，或者我哋嘅肌肉咧做儲存噶嘛。咁但係因為你個血糖成日都咁低，咁、個胰島素咪唔使做嘢咯。咁啊，唔使做嘢之後咧，就成日遲鈍咗啦。咁亦都會有呢個反應嘅。咁亦都有啲研究顯示咧，即係有啲做過研究就係話，亦都會造成一啲心血管其實都會有啲毛病出現嘅，即係如果長期咁樣食或者一個量多的話，咁所以代糖就大家去挑選啦。咁有時可能就係話一啲真係糖尿病人真係醫生話唔好以再食糖啦，咁有時俾少少滿足下佢，咁即係呢個無他嘅，我覺得，但係就唔好慣性地啊，或者有啲其實好多我哋有啲女性朋友咧，佢哋會買啲代糖當糖咁用噶，我驚食得多糖會有糖尿病啊嘛，咁佢咪成日去買啲代糖啦，譬如咩曬落糖啊、麥芽糖醇啊咁樣去自己加落啲飲品度啊，我係啊，我中意飲檸檬茶，但係知道檸檬茶係加好多糖噶，咁佢就加嗰啲落去，咁咪變咗佢一個慣性，個身體長此落去的話咧，就會造成正話我哋所講嘅。
2: 我身邊有你說的這種的女朋友，對。 他就觉得他不能吃糖，所以呢，他自带很多的代糖 在口袋上，只要喝茶的时候，他就倒那个代糖进去。我已经跟他讲过，说你这是不健康的，代糖嚟噶，我呢个系代糖嚟噶咁样。
0: 佢哋会觉得唔肥，冇卡路里摄取到，咁就觉得系好啦，
2: 又可以满足。

0: 自己的这个甜味的那感觉，但是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资料来告诉大家，
1: 其实有啲国家已经，譬如最初期嘅代糖叫做阿斯巴甜，咁已经开始要除，即系已经禁止啦，系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啦。
0: 好，那现在我们还有经常就是要关注那个糖尿病患者，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扎街，咁点食嘢好呢？日常我们应该怎么食疗呢？哈，食啲咩会可以帮到大家呢？那下一集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
2: 好，
0: 谢谢 Linda，
2: 谢谢，
0: 下周再见，
2: 唔该晒，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好，那稍后呢继续有新紫金广场啊，今天的这个11点钟呢有说好社福故事的得奖项目。
4: 没错哈，请来两个的得奖项目哈，分别是环游感官花园以及奔向共融啊，两个听名字好像都有一种行，要有动作，
0: 对
4: 吧？
0: 是的，
4: 看怎么动而已。
0: 没错哈，那等一下，咩叫做环游感官
4: 花
0: 园？一会儿听。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够有美好的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这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中美关系更胜从前。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很高兴与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间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只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天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今天稍后到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王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表示当前的世界正在处在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的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的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的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6553点，升165点，升幅0.63%，成交金额1463亿。上证4203点，跌38点，跌幅0.9%。9988阿里巴巴140.1块，升7.3块。700腾讯466.6块，升4块。2800富基金26.74块，升2.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1.46块，升5毛。981中芯国企72.45块，跌1.7块。1810小米32.08块，升2.8毛。3690美团87.65块，升5分。3033南方升科技5块，升3分。3750宁德时代687块，升14块。9992泡泡玛特155.1块，跌5.8块。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688.5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啊，今天时间来到上午的11:04呢。而中这里呢，我们有个提醒哈，关于登记选做选民的提醒，大家有没有以下的怀疑呢？
1: 怀疑什么呢？就是如果怀疑大家是前几年好像有登记过，又好像没有的话呢，就不要瞎猜了哈。如果没有登记上的话呢，到时候进不去投票站，投票站的话就很尴尬了，
0: 对，
1: 就好像我刚刚那样子哈。
0: 是的。
1: 那现在就上网可以查查大家的选民登记册的记录，确定自己还在那个名册上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啦。
0: 那大家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的查阅系统。
1: 啊，还有可以使用智方便或是填写个人资料确认选民的身份哈。还有可以看到是所属选区以及功能界别，系统呢是24小时运作哈，也可以打电话去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去查询。
0: 好，
1: 刚刚有个网址大家可以记住哈，就是www.voterinfo.gov.hk。
0: 好，电话号码是2891-10012891-1001哈，给大家查询好，登记做选民啦。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钟，嘉宾主持余秀珠。

0: 每逢星期四，新紫荆广场有香港有晴天呢、啊。这里除了阿中和紫荆，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1: 阿中好，紫荆好，听众们好。
0: 好，朱姐保重身体啊！我看到朱姐戴上口罩了啊。好，直播室里面是有点凉啊，所以嘉宾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感觉来到这里特别的暖和呢？事实上，我们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啊。好，那好，那这里呢要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是两个说好社福故事的得奖项目，所以感觉特别的温暖呢、啊嗯。
1: 对，
0: 好，今天呢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寻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的环忧感官花园。
1: 对呀、啊，一个花园、
0: 啊。对呀、啊，一个花园是什么样的感官花园呢？嗯、那嘉宾呢，我们来一一介绍。朱姐，你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这里有我们的寻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的长者服务部，
0: 嗯，
1: 右翼轩单位主管陈晴雯姑娘，陈姑娘你好，
0: 嗯，陈倩文是吧？
1: 对，
0: 好，陈倩文，晴
1: 晴
0: 哦，陈晴雯姑娘，
1: 对对对对，啊，还有我们的一级治疗职业治疗师黄嘉文姑娘，
0: 嗯，
1: 黄姑娘你好，
2: 你好，
1: 哎，我们还有两位哦，就是环球贸易广场。助理物业及设施经理施经理，
0: 哦，叶经理，
1: 对对对，
0: 叶经理你好、
1: 啊、还有一位是助理物业主任谭彩英女士、
0: 嗯、
1: 谭女士你好，
0: 嗯
1: 嗯，还有一位义工呢，长者义工夏秀珍女士，夏女士你好，
0: 好，
2: 你好，
1: 嗯，
0: 夏女士你好，好，
1: 哎，
0: 这里呢特别感兴趣哈，这个就是环游感官花园
1: 有什么特别呢？
0: 对，有什么特别？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呢？嗯、请你们介绍一下。
1: 对，陈姑娘。
2: 我是来自循道卫理杨镇游游轩的陈姑娘，我们环游感官花园其实是一个专为认知障碍症朋友和他家人而设的花园来的，同时都是我们杨镇和 ICC 合作一个很美丽的成果、
1: 嗯、
2: 最初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认知障碍症的朋友其实真的越来越多、
0: 嗯、
2: 在24年的数据里面，60岁的长者10个就有一个是、
1: 嗯、
2: 80岁15个已经有一个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是一些很高学历和专业的人士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症、
0: 嗯嗯、
2: 症状其实可以一下子跌得很快的，
1: 对对，
2: 其实近这十年我们都做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服务，是对针对认知障碍症服务，但是都即是我们自己都尝试了很多的方法去推动认知友善社区，
0: 是，
2: 但我们都有发现这个接触面都是未是很够广、啊，同埋特別係商界嘅持份者，我哋所以就喺度思索啊，其實點樣可以將個影響力加強咧？點、
0: 嗯、
2: 樣可以令到呢個認知友善唔係紙上談兵，而係一種可以啊親身體驗到嘅生活模式？最重要嘅係我哋喺度諗緊，咦，其實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同埋佢嘅屋企人最需要係啲乜嘢咧？嚇、
0: 嗯，
2: 咁、其實我哋都勤力嘅，一路咧都有睇文獻啦，同埋徵詢治療師嘅意見。咁我哋就觀察到啦啊，其實一個自然嘅環境同埋一个感官的刺激咧，系一个很有效的非药物治疗介入方法啦。咁照顾者咧，照顾者讲又需要啲咩咧？我自己都是一个照顾者啦。咁、
0: 嗯、
2: 我觉得啊，如果系有一个好超的空间可以俾我松一口气，我就觉得最 perfect 啦。咁嗱，呢个愿景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同事都喺度谂啦，我哋好想跳出嚟中心嘅四面墙啊，即系训练唔好净喺室内啦。我哋可唔可以喺油尖旺区揾到一个室外嘅地方咧？我哋可以建造一个专为认知障碍症长者而设嘅花园咧，咁样。咁、其实ICC 环游贸易广场嗰边啦，都系我哋一路好好嘅合作伙伴，我哋合作咗超过10年噶啦，已经系啦。咁佢哋好支持呢个社区嘅工作啦，每年都同我哋合办好多好多。的活动、咁当我哋一次行谈啦，同阿经理喺行谈嘅时候话、啊、我哋有呢个愿景、啊，咁其实我哋都发梦都估唔到嘅，啊，佢
0: 实现咗啦，
2: 系啊，实现咗啊，原来 ICC 佢哋系好乐意俾一个悬崖嘅空间俾我哋去建立一个认知嘅花园、因为 ICC 香港嘅地标同埋嗰个地段好高贵噶嘛，系咪？
1: 对对对，
2: 系啦，我哋所以我哋冇谂过，咦，佢哋系愿意乐意同我哋一个合作、做一个社区嘅推广，咁所以我哋就。都真好多谢 ICC 嘅支持啦，我哋将我哋中心嘅服务咧可以搬入去商界呢个核心嘅地带入边啦，同埋咧就我哋喺呢个名啦，环游感官花园，环咧 咧就系环游贸易广场啦。咁系啦，咁个游咧就是我哋中心个名游日轩，咁所以 combine 咗呢个环游贸易环游锦官花园啦。咁同埋当时我哋喺 ICC 嘅48楼，我哋都冇谂过可以去到48楼度开一个 kick off 嘅开幕礼啊。咁呢个开幕礼入边咧，我哋就邀请咗100位嘅认知障碍症家庭。同埋我哋都將佢嘅一啲生活上嘅有趣、照顧上嘅一啲有趣嘅小故事，集成100个故事。
0: 係
2: 係啦，咁
1: 這個花園是露天的嘛？
2: 露天嘅，室外嘅。
1: 48楼就露天啦。
2: 唔係喺48楼入邊咧，我哋有個 kick off， 但係參與就喺室外嘅。
0: 是的哈，虽然呢是位于一个高级的地段哈，但是呢、啊、我觉得它的这个设施呢肯定是跟普通的花园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想了解一下啊，究竟是它的有些什么特色呢，为什么会对这个就是这些这个长者们哈、
1: 嗯、
0: 脑退化的长者呢是有这个刺激感官的一个作用呢，
1: 对对对
0: 啊。
3: 好啦，咁咧，我系王姑娘。咁首先咧，我想简单分享一下。
1: 我们的职业治疗师。
0: 一级职业治疗师。
1: 对。
3: 系啦，咁咧，首先都想分享一下咧，其实认知障碍症嘅长者，佢哋会经历乜嘢嘅困难、
0: 嗯？
3: 其实除咗大家都知嘅记忆力会受影响之外啦，其实佢哋嘅情绪啊、行为啊，系啦，都会有机会转变嘅、哦。例如会出现一啲反复嘅情绪啦，对日常生活或者同人沟通嘅主动性会下降等等。
1: 嗯，
3: 咁头先陈姑娘都讲到啦，其实自然环境同埋感官刺激咧，系其中一个有效嘅非药物治疗方法。咁我哋咧尝试用几个层面或者例子去简单介绍下呢个花园会带俾长者有咩好处。
1: 嗯，
3: 咁第一咧，其实就系可以发挥到佢哋嘅认知同埋活动能力。
0: 嗯，
3: 嗱，因为我哋都设计咗一本咧游花园攻略。
0: 哦，游花园
3: 系啦，等于我哋去主题公园咁样，我哋都会有一个游花园嘅攻略。入面咧，其实有一啲唔同程度嘅任务或者小游戏，我哋都鼓励长者同埋照顾者咧一齐去动脑筋。參與嘅，例如咧有啲遊戲係要佢哋揾一個特定顏色嘅植物啦，
1: oh.
3: 例如黃色啦，係啦，咁就需要個老人家咧去探索四周嘅環境，同埋要訓練佢哋個專注力，
0: 係
3: 啦。咁另外我哋都有唔同高度嘅花壇啊，所以就算無論個長者啊，可能佢坐輪椅又好，或者佢自己行得都好，都有機會可以訓練佢嘅活動能力，例如參與一啲我哋譬如剪盆栽啊，即係修剪嘅。

0: 呢？因为好多时
1: 候
0: 是啊，好多时照顾者都会反映呢，其实长者呢年纪越大好似唔鍾意讲嘢，同埋佢哋唔知道有啲咩话题可以讲啊。咁、所以喺嗰本游花园攻略入面呢，其实我哋喺每个景点都建议咗一啲嘅话题呢，係鼓励个照顾者去问个长者㗎喎、例如行到去啲花嘅时候可以问下佢，譬如你鍾意太阳花多啲定係菊花多啲啊，点解啊，行到去蔬菜区嗰度呢又可以问佢啊，呢款蔬菜点煮啊？咁样喎，
1: 还有蔬菜呢？
0: 入面咧，我哋仲会教照顾者一啲嘅技巧，去点样引导长者去表达嘅。咁、我哋都想强调，我哋花园其中一个特色就系、虽然个地方好少，但系五脏俱全，系啦，我哋有唔同嘅植物啦、蔬菜啦、香料啊、水果，系希望可以咧按翻长者嘅喜好咧，系容易啲带一啲日常嘅话题俾佢哋，系啦。
1: 他可以带走的嘛，譬如有我想攞棵葱走喎，得唔得噶？
0: 系可以的、
1: 啊，可以啊，
0: 系啊，哇！咁另外仲有几个好处啦，我简单讲啦，系啦，就系减少佢哋个行为状况啊，同埋改善情绪嘅、因为其实部分嘅长者咧，会因为唔同嘅情况出现一啲不安嘅情绪啊，可能因为闷啊，冇、安全感啊，或者精神唔好等等啦、但系大自然嘅环境啦、配合翻呢啲有趣味嘅活动咧、其实都系有效舒缓佢哋情绪嘅、我哋都谂下，我哋去花园其实都会平静啲，系咪啊？咁第四咧，头先即系主持都讲到一啲多感官的元素啦，系啦，我哋透过即系五感刺激，我哋有视觉啦、听觉、嗅觉、味觉同埋触觉啦。其实呢啲嘅刺激咧，都可以鼓励长者嘅参与度啊，提升佢哋个专注力，同埋帮佢哋唤起一啲嘅回忆嘅，系啦。例如视觉方面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颜色啊、形状啊，系啦嘅蔬菜啊，系啦水果植物啦，系啦。咁听觉方面咧，我哋都会播放一啲大自然嘅声音噶。另外有嗅觉方面啦，头先都讲过有唔同嘅香料啦，系啦，有薄荷叶啊，系等等啦。
2: 现在有多少种的这个植物在花园里呢？
0: 都
1: 有几多种？
2: 有几多种啊？
3: 超过25-30种。
2: 对，可以还继续增加啊、因为还可以带走的嘛，
0: 可以
2: 那带走就没了，所以希望种得切啊，咁样。
1: 嗰啲香料啊、葱啊嗰啲，
2: 我觉得这个很需要，对。
1: 你唔攞走又冇用噶咯？
2: 对对对，而且葱呢也长得很快，这、香料长得很快的，我也种过、所以呢非常的合适，而且味道也很强烈，所以呢真的会很喜欢。
0: 系啊，都所以等长者真的可以多啲机会去体验啦、另外触觉嗰方面就我哋都有唔同质感嘅，系啦，植物、蔬菜，等佢哋都可以再摸下啊，乜嘢系平滑啦，乜嘢系一啲
1: 粗糙
0: 粗糙啲啦。
2: 对对，
0: 味觉咧，头先你所讲啦，啲嘢食得噶，啲水果。哇，我哋又有花茶、蔬菜啊，都可以准备俾佢食嘅。
2: 是，果然是个感官花园啊，
1: 对对对，
2: 可以刺激这个、长者们。听起来他们肯定也很开心啊，因为想起自己的那个以往哈、哇，以前就煮咩餸啊，我仔又最中意食乜嘢噶啦，咁样。我谂我将来可能都会经常讲呢个话题。
0: 好多好
2: 处嘅，我仔好中意食乜噶，即系好多话题打开。好，那这边呢可以得到商界的支持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2: 那环球贸易广场这边请也请来了叶觉怡啊，叶经理来给我们说说，你们为什么想和寻道卫理阳镇社会服务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4: 咁其实我哋都好开心今次係可以同杨振嗰边去合作搞咗呢个环游感官花园嘅 project 啦。咁、其实喺 ICC 呢个物业里面呢，我哋都落成咗一段时间㗎啦。咁其实都知道呢个地段里面有啲特殊性啦，咁就需要一啲特别嘅支援嘅。咁、所以我哋都真係好多谢杨振嗰边可以俾我哋有一个机会一起去推动呢个项目嘅。咁正如啱啱阿晴文讲啦，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场地嘅提供者咧，咁我哋都提供咗一个平台，系俾一啲同道人去抒发情绪，同埋放松减下压咁样嘅，系啦。咁喺花园改造咗之后咧，其实我哋嘅活动咧，其实过往系一啲租户嘅简单种植啦，咁而家其实去到有多咗一啲互动啊，有啲观感体验咁嘅方式去呈现，咁啲回响其实都比过往大咗好多好多嘅。
2: 你只是一个就是给地方的。给机会给地方的一个商家，但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想，带大家去设计哈、这个花园里边应该有什么，应该怎样会增加些。

0: 什么样的一些设施可以给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参唔参与噶？
1: 當然有啦。其實喺初段，其實我哋就已經同阿楊振嗰邊傾咗好多啦。咁其實喺而家運行嘅過程當中，其實咁我哋都加咗好多，譬如一啲可以活動式嘅嗰啲架，係等啲輪椅人士可以用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 keep 住 review 緊，睇下會唔會有一啲硬件係可以加落去，等個配套係更加完善咯。
0: 咁有冇話又反過嚟有冇話唔可以做咩又唔可以做咩？有冇睇限制咗嘅咧？有
1: 限制方面，我哋就唔建議我哋始終有啲人士會吸煙，咁我哋所以都會將呢樣嘢搬咗去另外啲位置，
0: 係
1: 啦，等佢哋影響會少啲咯。係啦，
0: 非常好，反正就是大力支持啊！
2: 對，
0: 我哋希望多啲呢啲商家嚇，朱姐嚇一路啊，朱姐嘅工作都係推動呢個商健合作啦。
2: 對，
0: 咁啊，希望
2: 中商民的合作，
0: 沒錯，商民合作等等嚇，越多越好。
2: 對，
0: 好，時間關係呢，這裡呢，我們還請來了邱逸軒的長者義工夏秀珍女。是哈，在这里，珍姐你好，
3: 你好，
0: 珍姐，
3: 我是夏秀珍，我是
0: 你好
3: 义工啊，我参加呢个花园咧，我好开心，因为咧我好中意种花啊，花草树木嗰啲都好中意嘅，咁咧仲有呢个花园咧好特别，因为分开不同嘅感官和顏色啊，啊呢度係食嘢噶，嗰啲係花咩啊，咁啊分開嘅。
0: 你做義工，你負責做乜嘢噶？
3: 就係修剪下嗰啲花啊，同埋咧邊啲
2: 園丁。
0: 你就是做義工園丁的，
2: 對，
3: 是
0: 哦，就是種植花。
4: 你通常是什麼時間上去？就每天呢，還是你隔一段時間就上去了？
3: 一个星期一次，
2: 嗯，
3: 一个星期一次，
0: 那些花花草草好打理吗？
3: 好，
0: 好打理的，
3: 好啊，
0: 你需要做什么？
3: 因为咧嗰度咧又唔会晒，因为我哋朝头早上到去咧，冇乜太阳噶，冇乜太阳噶，
0: 系
3: 吓，咁咧我哋九十点就睡到上到去噶啦，做到十二点，
0: 做啲乜嘢咧？
3: 做啲修剪啲花草啊，边啲枯咗嗰啲啊掹咗佢啊咁咯，咁咯吓。
0: 好勤力，好勤力过我种我屋企啲花啦。
3: 系啊，
0: 你最中意有冇啲小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有啊，有时咧嗰啲有时嗰啲长者去到参观啦吓，咁咧佢哋不同有啲冇乜记性啊，有啲不同嘅。長者啦嚇，佢見到啊呢度好靚喎，呢啲係啊我識得呢個係玫瑰花，佢有啲係啊菊花喎，咁啊介紹俾你聽，有啲咧篤得即係刺到手
0: 啊！啊對，玫瑰是有刺的，係
3: 啦，去到不同嘅地區咧，就不同嘅佢哋刺激到佢嘅觀感，尤其是有一次咧，佢。去到那些香草地薄荷啊迷迭香啊那些香草的地我搣一些给他们闻一下
0: 他
3: 们就说哎呀这些啊我煮餸的时候呢用过了尤其是煮鸡啊
2: 唤起佢啲记忆，
3: 好开心嘅。
0: 九层塔啊，吓，种翻啲九层塔啊，
3: 系啊，九层塔啊嗰啲，系啊。咁咧，有啲肉咧，
0: 系。
3: 咁咧，佢啊，啊，呢啲好得意噶。嗱，唔好用咁多水入灌，即系淋佢。
0: 教你啊，教
3: 系啊，佢又教紧我喎。
0: 系
3: 啊，咁咧又俾啲嗱，最好应结匙羹仔啊，咁样淋啦吓。咁咧又有啲。
0: 系，
3: 去到有个地方啦。哎呀，呢啲好似系番薯嚟噶喎，咁啊，
0: 系认识，
3: 系啊系啊，
0: 对，非常好。
3: 即系佢又教到我，我又吸收到佢哋嘅
0: 系啦，系啊。
3: 仲有佢哋咧有啲脾气
0: 对
3: 烦躁啲嘅咧，又有时同啲嗰啲家人啊，
0: 系
3: 佢哋大家
2: 有爭拗，
3: 系啦，咁咧我又學到， 怎样去照顾。
2: 好，很好很好，
0: 非常好啊。再想问一下叶经理哈，你们这次的合作呢，有没有达到你这个商民合作的一个目的呢？
1: 当然有啦，咁我哋作为其中一个持份者咧，咁我哋都串联咗成个社区啦，即系包括咗啱啱社区中心啦，可能有啲长者啦，或者其他幼稚园，系啦，咁就想将呢啲嘢咁就宣扬开去咯。
0: OK， 好，陈姑娘啊，都总结一下。
5: 好啦，咁其实咧，我哋环游锦公花园咧，其实就唔单单系一个花园咁简单啦，其实佢系一个桥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花园咧，将商界好似 ICC 同埋佢嘅租客企业一齐啦，同社区嘅持份者连结埋一齐嘅，系啦，透过呢个花园入边咧，大家互相去了解认识啦。
0: 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的介绍，谢谢。
6: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530点，升140点，升幅0.54%，成交金额1688亿。上证4200点，跌43点，跌幅1%。9988阿里巴巴139.9，升7块。700腾讯464.8，升2.2。2800盈富基金26.72，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1.32，升3.6。981中芯国际72.85，跌1.3。1810小米32.，升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5.01，升2分。3690美团87.15，跌4.5。3750宁德时代690.，升16.5。9992泡泡玛特154.7，跌6.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89.8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7: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播出生活精彩。
8: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10: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8: 衣食住行样样行，
7: 掌握资讯你就赢。
8: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7: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上午的11:35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这里有紫金、有阿仲，还有嘉宾主持朱姐。朱姐你好。
2: 朱姐好。
3: 朱姐好。众好，听众们好。
1: 朱姐，今天我们是介绍两个说好，对，说好社福故事的得奖项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1: 之前呢有这个环游甘广花园及奔向共荣，
3: 现在是奔向共荣了。
1: 对，大家可以去到哈，可以去到这个环球贸易广场，就酒店那一边的，它旁边就有个花园、
3: 哦，
1: 对，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可以参观。嗯好，可以进去的、
3: 哦、
1: 我都想哎我都搵日都要去行下啦咁样。
3: 去摘葱
1: 係
3: 咪
1: 我唔知道我咪就咁摘过应该。你要问咗先喎啦唔好随便啦、啊、又唔可以随便摘嘅好。但是呢这个服务是感官服务非常好啊。嗯、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人除了就是不同的感官之外呢其实我们经常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做运动。
2: 对动起来运动。
1: 我们的肌肉呢也是有肌肉的感官哈、
3: 嗯。你们有跑步吗
1: 快步走吧，
3: 快步走。
2: 通常赶车就会了，
1: 通常赶车就、
3: 啊、赶车的时候要跑了，
1: 千万不要，
2: 千万不要。嗯、
1: 真的，
2: 平时跑的不多的话，
1: 对了、嗯，其实特别容易受伤
2: 的。
1: 如果你突然跑的话呢，真的肌肉就适应不了
2: 的，
3: 对对对，
1: 它会拉伤的哈。那这里呢提醒大家哈、
3: 嗯，
1: 好，我们今天呢要介绍另外一个来自说好社福故事的得奖项目给听众朋友，
2: 嗯、
1: 那就是叫奔向。共荣 iRun、嗯、
2: 对、
1: 那这里呢接欢迎我们的嘉宾啊，东华三院赛马会富康中心副院长余善慧姑娘来到这里的余姑娘你好，
4: 你好大家
3: 好，
1: 好，还有2020的少年组冠军朗妈哈，
3: 嗯，朗妈你好，
1: 朗妈你好，
4: 你好。
1: 好，我们先请余姑娘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怎么想到说这个是为智障人士举办的特殊马拉松 iRun 的呢？哈，
4: 咁我都少少介绍一下我哋 iRun 搞呢个 iRun 嘅初衷啦。
1: 好
4: ，iRun 咧其实喺2011咧，我哋已经开始嘅。咁、
1: 嗯、
4: 我哋咧赛马会复康中心咧，其实其中一个服务咧就系做一啲智障人士嘅院舍嘅。咁、
1: 嗯、
4: 我哋留意到啊，我哋智障人士喺院舍当中咧，未必有咁多机会可以有运动。咁从可能他们在一个环境当中困住了有些闷闷地的时候很容易有些情绪的反应。
1: 嗯、
4: 在、我们搞 iRun 这个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运动的比赛、或者运动的组别啦让到他们可以去发挥下他们的一些、潜能这样。在这里当中的过程我们发现嗯原来我们的智障人士他们都跑步都很厉害的、
1: 嗯。
4: 不如我们东华三院就叫牵头。就搞一个叫做智障人士的特殊马拉松让到我们整个香港不同的智障人士都可以参加这个跑步比赛去发展他们的一些潜能。
1: 嗯、
4: 同时间我们 iRun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的、
1: 嗯、
4: 我们呢就是打造一个叫做1+1的一个跑步。
1: 嗯、
4: 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位智障人士就会配搭一位健全人士。
1: 嗯、
4: 其实我们想做到一件事就是希望大众可以有多些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智障人士或者我们有些特殊需要的能力、不同能力的人士去多些接触。
3: 相见共用。
4: 没错啦、嗯、因为我们经常说共用、啊、大家要接受这一班的特殊需要人士、啊、讲的道理大家清楚究竟是怎样做到呢跑步一起呢就应该。

0: 还有一个好好的机会可以体验到了。
1: 对，我觉得跑步呢确实可以，除了可以锻炼身体哈，还可以就跑出这个一些健康，就快乐，跑出快乐，
2: 对对，
1: 还可以啊，增加这个社交的一些的机会，
2: 又不花钱，
1: 对，又
2: 不
1: 花钱，
2: 不用什么工具，
1: 对对对。那这个在筹备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0: 我哋都遇到唔少嘅一啲挑战啦，因为我哋讲话普通而家坊间都有唔少嘅跑步比赛，咁对于呢班有唔同能力嘅人士嘅跑步比赛有咩特别呢？咁第一样嘢就系安全啦，咁我哋嘅安全系数咧一定系要最高嘅，咁同埋第二就系、是、啊，佢哋喺好多时候跑步比赛嘅朋友就会知道啊，我哋系嚟跟住鸣枪跑完就走，但系对于我哋呢一班嘅特殊需要人士，佢哋可能就会由唔同嘅中心出发，又要揾得地方去 gather 埋佢哋一齐，先至可以行动。咁所以喺路线啊、场地规划当中咧，其实我哋都遇到唔少嘅挑战。咁同埋我都有少少广告啦，咁我哋2027年咧都会搞我哋 Iron， 我哋每年一年一度嘅，咁我哋就会喺2027年嘅1月10日咧就会系、通常我哋会系每年一月嘅第二个礼拜日，咁会搞呢、一个特殊马拉松嘅。咁、而我哋咧每一次都尽量想拣喺一啲闹市当中。咁、咧我哋过往几年就喺呢个金钟搞，点解咧？其实我哋想让到大众都望到我哋呢一班唔同能力嘅人士。如果、可能喺啲偏远啲嘅地方，大家就可能未必咁留意到。咁但系如果喺路中心嘅时候，大家就会话：，喂、咩比赛嚟噶？我又去了解一下先。咁亦都系俾唔同嘅大众都去多啲知道我哋嘅特殊需要嘅朋友嘅啲潜能。
1: 是，那每次参加有多少人数呢？
0: 我哋咧起初由2011年嘅时候得1000人参加，去到
2: 已经不少咯，1000咯。
0: 到旧年咧，我哋已经有超过5500人参加。
1: 哇！就是商建一起，
0: 冇错冇错，系啦，有5500人。
1: 5500人，哇，好多喎！
2: 有封路啊。
0: 系啊，我哋封咗龙和道，咁咧佢哋嘅跑步路程就系喺龙和道正总对出嗰个位置起跑，跑到去湾仔，回去 U turn 翻去我哋去 IFC 嗰个位都会去到，咁所以全程就大约3公里到嘅路程嚟嘅。咁我哋喺呢一个跑步当中，当然呢个比赛另外一个。挑戰我哋會面對到嘅就係去招募義工朋友啦，因為頭先都講過話一啲安全係好緊要嘅一啲考慮啦。咁我哋上一屆咧，其實有超過790位義工，差唔多800位嘅義工啦。其實咁喺呢段路嘅唔同嘅部分啦，佢哋都會去幫手去協調咁樣啦。
1: 那個報名踴躍嗎？
0: 踴躍㗎，
1: 就5000多，
0: okay、
1: 但是这个在是什么人？智障人士当中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即系伤残人士啊？咁系啲系类似边一类嘅伤健人士会比较多啲、
3: 或者分组吓？
1: 系啦、
0: 我哋喺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做智障人士嘅。咁喺旧年上一届咧，即系啱啱过去今年2026年一月嗰届，我哋就开放咗，我哋有唔同类型嘅残疾人士都可以参加，包括视障啦、听障同埋精神残障。暂时肢体残障我哋就未去可以参加住，但我哋都去积极去考虑紧可能性。
1: 系咁啊，要即系一加一啊嘛，一齐跑嘛吓。咁啲咩人可以参加？即系健康人士咁系有冇话年龄限制啊，或者系吓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啊咁
0: 啊？值得提一提，我哋上一届嗰个 Iron 比赛咧，年纪最大嗰位跑手咧系一位视障嘅长者，佢系78岁。
1: 哇，
2: 厉害！
1: 78岁哈，还在跑，而且是有视障这个问题的，
0: 没错没错，
1: 还在跑。好，那这边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哈，就是智障人士在跑步中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哈？家人啦，还有朋友啊，旁边的朋友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支持？这边要访问老妈，老妈你好，
4: 你好，
2: 老妈你好，
4: 你好，
1: 老妈能不能说说儿子参加跑步哈？你是你鼓励他去跑的吗？
4: 系啊系我同佢一齐系啦，即系鼓励佢参加。
2: 你都有跑啊？
4: 系噶，因为尤其是喺智障人士，即系我仔啦，因为我仔系轻度嘅。咁佢喺跑步嘅时候，好多嘢即系唔知道咩目标啊，同埋佢对数字都系特别惊。咁所以如果譬如讲嗰个距离啊，或者系咩时间啊，佢完全系糊里糊涂，即系完全系咩嘢都唔系好清楚。咁所以喺初段，尤其是跑嘅时候咧，多数都系我陪佢跑咯。咁而家当然我跑唔到噶啦，即系见唔到佢噶啦，因为佢跑到好远，我已经追唔到佢。系
1: 我谂起咗苏华为，即系跑得好远啊嘛，
4: 系
1: 啦，跑得好快
4: 就会系。

0: 呢啲困難啦，即係因為喺概念性起佢嚟講，即係佢係完全拿捏唔到，同埋佢比較專注力比較差啲嘅，咁所以喺個過程裡面要做到幾多啊？目標又係點咧？即係喺佢嚟講係完全拿捏唔到，咁所以成個過程多數好多時候係陪伴佢去做呢一樣嘢。
1: 佢跑咗幾耐啊？
0: 佢由八岁开始做运动咧，应该咁讲系啦。
1: 而家几岁？
0: 而家十八岁啦，今年
1: 十年啊，
2: 老跑手了。
1: 对对对。
2: 那他跑步的时候，他是开心吗？他跑得特别
0: 开心，开心，因为除咗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系佢越嚟越揾到自己啊，越嚟越自信嗰种开心。同行有好多人同佢一齐跑，佢会有一啲队友啦，有同埋过程里面，无论好嘅时候唔好嘅时候，都会有教练的陪伴啦，即系佢一路同佢去分析，或者去话俾佢听啊，呢次你争啲咩，或者因为我仔有阵时都会讲到唔知点样唔开心，咁教练都会可以喺个从个赛事又好，或者喺个生命里面都去同佢分享咁样咯。咁我觉得呢啲系跑步俾佢嘅一啲好开心嘅嘢，所以佢开心嘅。
1: 你有冇见到其他啲小朋友咧？类似你个仔咁嘅情况嘅咧，佢啲屋企人会惊呢样惊嗰样咁，唔敢俾佢哋参加。
0: 有噶，有噶，因为
1: 你会点同佢哋讲啊？
0: 通常我都会首先同佢讲，即系唔好咁心急。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心急的人，咁通常我同佢讲慢慢嚟，唔好话好快，你就要见到好多果效。又或者同唔好惊一啲眼光，因为佢成日会好惊，譬如自己嘅小朋友有时情绪失控啊，或者有时有啲系行为嘅表现，即系令到好似啲人好惊啊。咁我就会鼓励即系。要用時間，同埋唔好咁快放棄。尤其是有啲係跑幾次之後，佢就好想快啲有一啲成果啊。咁我通常都會慢慢鼓勵，再試下啦，得噶實得。因為以我仔為例啦，即係我仔本身跑步唔係一啲好出色、好特別，其實都係人哋俾鼓勵，即係教練可能冇放棄過佢啊，或者同佢講你再試多啲啦。即係其實呢啲嘅鼓勵，咁我覺得係要家長要好，你都要俾佢信心，唔好以為佢做唔到，因為好多時候我自己都試過，即係會係覺得得唔得㗎，或者會唔會係咁嘅一回事。咁連自己都睇小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佢自己都會咁樣睇小自己。咁就係啦。
2: 老媽當時呢，你鼓勵兒子去跑步的時候，你其實心目中你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改變的呢？
0: 其實好簡單，因為本身我仔細個時候有抽筋，咁係唔知咩情況抽筋，咁所以我其實跑步是其中希望他是一个运动，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咁从来我冇一个话想他得奖，其实你完成到我已经觉得好叻噶啦。咁只不过是真的自己要调教心理，因为去到一些位嘅时候，开始他长大啦，开始有机会比赛，开始有机会攞奖，成日同提自己个初衷唔好变，即系唔好变咗跑步系成为佢一个压力，即系好似系为咗攞奖而去做呢件事，系啦。
2: 那参加 Iron 之后有什么得着呢？
0: 哇，好开心啊！其实 Iron 咧系俾咗我自己一个另外嘅一个唔同嘅阶段。头先我都同分享翻。真係佢喺 Iron 裏面成長好多，佢有目標，因為完成咗咧攞冠軍，可以講一個。因為攞冠軍嘅時候咧，佢係有一個機會去海外比賽。咁呢個機會咧係令到佢每一年佢都同我講係媽咪。比赛咯，嗬 ，Iron 我会俾心机噶啦，就系咁啦，即系佢会有嗰个目标，同埋系令佢觉得哦，原来咩叫做可以再成功啲，可以再叻啲咁样，仲有好多点点滴滴都系 Iron 俾佢。
2: 咁佢如果有咗目标咧，佢会唔会即系更加去积极训练啊？意志力更加堅強啊！
0: 會啊會，尤其是有啲咧，有時練到啲樽頸位咧，即係好似進步唔到。咁有時都會喺呢啲位置嘅時候，佢都會同自己講：係你諗下，你之前曾經，如果你冇堅持，咁你會唔會做到嗰個果效？咁其實佢諗啊，係咁，佢就唔放棄，佢就會係咯，頂埋佢啦咁樣咁咯。
2: 你看这意志力哈，
1: 对对对，
2: 是的。那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感觉特别欣慰？好欣慰啊！
0: 系，其实系噶，因为见到佢成长又可能佢咩都唔识，同埋你同佢讲佢唔明啊。咁其实 跑步咧带俾佢好多嘢，系领会人哋嘅指令啊，各方面其实都帮咗佢好多好多咯。即系纪律，即系可以恒常嘅有一个运动嘅训练啦。即系呢啲都系跑步带俾佢一个好好嘅嘢咯。
2: 系，同埋即系几自律啊？呢啲其实运动都系要令到小朋友都学习，
1: 帮助
2: 佢
1: 生活其他方面都有进展。
0: 系
1: 啊，
0: 系啊，即系主动地啊，我要做呢样嘢咯，我而家要休息咯。
2: 哦，那你对其他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呢？
0: 都系嗰句即系好想佢哋即系。唔好咁快放嘅，因为其实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啲家长都系，即系可能好快会觉得好惊人哋嘅眼光啦，第一即系会惊主要都喺运动场训练，我哋多数咁，但系有阵时可能有啲未理解，唔明点解小朋友会真系走，
2: 系
0: 咁啲眼光，即系而家已经好咗好多，但系事实会唔系咁多人包容到，咁变咗佢哋喺呢个位上咧会有啲却步，哎呀，不如。唔好啦，即收埋个小朋友噶，咁就唔做呢样嘢。咁但系我哋成日觉得，即运教练啊，系会知道个小朋友状况。你只要坚持，同埋好明白佢嘅需要，咁就会可以协助到佢。同埋跑步咧系一个好好嘅社交嘅，即
1: 系
0: 你个过程里面咧，见到啲同伴又好，点样去做，佢会跟亦都会喺慢慢喺个进程里面，你见到一点一点去慢慢去进步。所以我好希望佢哋记住，唔好咁容易放弃，同埋。唔好即觉得佢哋唔得，即系要让你自己都会俾到信心佢哋咁，我觉得希望佢哋系咁样去，
2: 并
0: 不放弃啊。
2: 因为这个大家要反过来想想，就好像我自己跑步有时累了我就放弃。其实呢，在很多的这个伤残人士的他们的这个脚步上，他们反而不会放弃。系啊，其实咧，你系譬如相见共勇一齐去跑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你俾佢哋带动咗，佢令到你不放弃，大家都唔好放弃啊！系啊，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呢个特殊马拉松 Iron 哈。那 Iron 现在已经发展到大湾区了。这边余姑娘，这个发展计划是怎么样的？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3: 因为Iron 系即系东华三院搞 Iron 啦，咁有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一路系支持落去。咁我哋发现啊，这个共融理念一加一这个共融理念咧，其实好好。咁有一次机缘巧合嘅机会啦，咁到同内地有啲交流嘅时候分享过，咁发现啊，原来佢哋都有唔同嘅跑步嘅班嘅，不过佢哋可能就未必有呢一个特殊马拉松嘅比赛。咁就算佢哋有比赛，可能都可能系净系可能仔仔自己跑咁样。或者是我哋特殊需要的朋友自己跑咁样，未有一个一加一的概念。咁我哋同佢哋讲完之后，佢哋觉得好有兴趣，因为喺内地嚟讲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要喺社区当中生活。咁好多讲紧共融呢一样嘢咧，头先主持人你讲得好好，就系话点样可以将呢一个信息去带翻俾健全人士，话俾佢听跑步学跟我哋呢班特殊需要嘅朋友去学习咧。呢一个理念佢哋觉得好好，好想喺大湾区唔同嘅地方咧都去发。扬开去，所以咧咁，因为呢个咁嘅机缘巧合啦，咁上年咧我哋就第一次就去咗澳门嗰度先搞，咁澳门地方细细，咁但系唔同嘅挑战，但系大家都好努力咁样咧，就搞咗第一次嘅喺澳门，咁再去咧就去我哋地大物博嘅内地啦，咁我哋就喺中山都可以搞到一次嘅比赛，咁我好高兴就见到其实而家大湾区越嚟越多地方咧都。中意呢一種嘅理念，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哋，我嚟緊收到中山嘅一啲想法，佢哋話今年佢哋會再搞，咁即係代表除咗係佢哋自己覺得好好嘅理念之外咧，其實地區政府都好支持呢一個概念，咁我哋希望咧奔向共融 Iron 呢個理念可以喺大灣區唔同嘅地方咧去慢慢發揚光大，讓到咧我哋殘疾人士就算喺香港又好、內地又好、邊一度都好，都可以有一個共融嘅生活。
1: 那么如果在中山举办的话，你们会组织香港的特殊人士一起上去中山跑，是吗？
3: 会啊。头先老妈都提及过，就话我哋个比赛赢咗嘅朋友，我哋有海外嘅比赛，咁除咗去大湾区之外啦，咁我哋都会去周不时去揾下坊间有冇一啲一啲国际嘅赛事，例如话嚟紧可能会有啲台湾嘅啦，亦都可能又系有一啲
2: 台
3: 湾
2: 都
3: 赢嘅，
2: 系我哋中国台湾
3: 系啦，海外离开咗搭飞机，因为要搭
1: 境外
3: 系啦。因为要
4: 香港以外
2: 香港以外，
4: 香港以外
3: 咁例如话 澳門呢就我哋都會再試下去睇下傾下會唔會再搞到啦。咁同埋例如話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啊，希望佢哋有啲搭飛機嘅經驗啦。
2: 對對對對，
3: 喺呢一個試下努力。
2: 我覺得這個肯定
1: 去我們的台灣省也可以搭飛機啊。
2: 對啊，去台灣省也是可以
3: 搭飛機嘅經驗係好
2: 啊。是，其实内地也可以打飞机的，
4: 当然可以，
5: 都可以搭飞机
2: 去
5: 了，
1: 当然可以了。
2: 对呀、啊，
5: 去远一点，
2: 对，去远一点地方。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都在互相的积极推动，三间共融、而且呢，其实香港做的很不错的、也把这个概念也意识也推到这个内地去，或许也辐射到世界各地去。大家全世界我们都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动，那肯定会对这个特殊人士来说呢，也是他们也能找到这个人生的方向嘛。
1: 对呀、
5: 是，哎，余国亮，我知道你这个 iRun 有个会的，是不是？是不是叫东华三院爱融乐长跑会？那如果是真的很有兴趣的家长还有参赛者们，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会呢？
3: 我哋呢一个叫iRunners Club 啦，咁啊我哋系其实除咗呢个比赛之外，我哋系在全年都会有一些定期的跑步训练的。咁至于有兴趣的朋友，例如话是家长觉得啊想小朋友学习下的话呢、都可以透过他们的特殊学校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社福机构和我们东华三院报名啦，咁就可以参加到。咁至于话啊其他社区人士又想试下做半跑员，我们都想是可以的，我们很欢迎的。咁呢都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Iron Team， 咁我们呢就会去做一些不同的配对咁样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全香港不同的地方呢，我们都会去接受申请，所以我们都会欢迎不同地区的社区人士参与。
1: 那么你们会提供这个训练吗？培训吗？
3: 会啊，我们都会去找一些、有经验的一些教练、去、去带住不同的一些、练习这样。
2: 非常好啊，那这是、也是得奖的项目来的、那也是实至名归了，今天我们介绍的两个项目哈、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多多关注哈、积极参与，
1: 可以参与啊，
2: 对，可以
1: 做领跑员呢、
2: 对啊，希望特殊马拉松呢能够带给这个社会更加积极的意义。好，今天谢谢东华三院赛马会福冈中心副院长于善慧姑娘，谢谢姑娘。好，
1: 也谢谢朗妈，
2: 对，特别谢谢2026年少年组冠军朗妈，谢谢朗妈，谢谢。好，我们一起努力哈，也谢谢朱姐，
5: 谢谢朱姐，谢谢今天分享的这么多位嘉宾。
2: 是的，好，约定大家明天上午
5: 10点再见，
2: 好，
5: 明天
2: 见。
5: 拜拜。
1: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很高兴与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天文台表示，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可能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政府公布，将于星期天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均衡预计，香港有165,000辆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俊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与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表示，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天实时监测实施的情况。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实施期间仍需缴费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何俊恒表示，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界的影响相当大，有关政策的目标是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所以受惠对象是商用车司机及营办商，以对业界做出支援。他又表示，为免的士司机及乘客出现误会，运输署已准备了不同的宣传工作，包括制作标语牌提醒的士乘客缴付全额隧道费。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晚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89点，升幅0.34%，总成交金额181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89点，升13点，升幅0.15%。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跌幅0.02%。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跌幅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9.5升6.7，700腾讯控股462.2跌4毛，2800盈富基金26.6毛升1.4，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981中芯国际72.35跌1.8，3033南方恒生科技5.05厘升1.7，1810小米集团31.94升1.4，3690美团86.2跌1.4，9992泡泡玛特154.3跌6.6，3750宁德时代689.5升16.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5，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加元5.714，新西兰元4.643，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9点，跌2点。港金报43640元，比上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5: 月夜月逍遥。
6: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7: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二号学校，
7: 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11: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2: 答对。
6: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3: 小梦
2: 优秀吗，
1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
15: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4: 小梦优秀吗
15: 准时上线。
1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7: 好了，中午的12点08分，欢迎来到5月14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3月14是白色情人节，2月14是情人节，414过后的514同样是没节可过。不过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下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30分。昨天前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好干好燥的状态下，告诉你今天有雨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哎，久旱逢甘霖啊，突然来口水喝的感觉。但真的来雨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方面的影响还是大。我今天要飞，所以特别怕今天航班取消，太出心最后谋鱼啊，跟班挺着心。给一份天气最新的预报，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是颇大的，风势逐渐是增强的，星期日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的骤雨减少。翻译一下 which means 今天开始

日到下周一，整个天气都非常非常的不稳定。有天气有车的朋友啊，大家别洗车，有小孩的朋友随身带雨伞，脚步不灵便的朋友啊，出门看一下，来个小心地滑，所以这是雨天必备的几个事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今天呢，小梦真的是选了很多的好歌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昨天的金曲奖的提名正式给到，也看到了很多歌手成为了大赢家。有的时候呢，当你想要去赢得一些奖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无所有，但你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音乐的时候，你又发现奖项轻而易举。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目标并不是奖项，但他的音乐作品确实打动了非常多的人。比如在这一次金曲奖里边入围了6项金曲奖大奖，包括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人、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华语作曲人奖的阿岳、张震岳。女士们先生们，跟着感觉走，听着这口哨声就知道轻松写意一直是他的音乐风格。

得当年舞娘专辑时候，开始一张专辑一个任务，每一年度都有挑战。That's my pleasure。 而今年的挑战呢，在金曲奖这边也获得了重大的肯定，这一张大碟呢也是入围到了金曲奖的九项提名，其中包括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当然还包括了最佳 MV 奖，包括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歌曲、年度专辑和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且最佳 MV 呢 Pleasure 和 Fish Love 两首歌都拿到，太夸张哈！这是入围到金曲奖的九项提名。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这一首 Pleasure。 而从今天开始他已经抵达了杭州，明天后天大后天将会在杭州进行 Pleasure 的演唱会的巡演的杭州站的三连开。哇，真的不知道启德何时能够有 Jolin 蔡依林的演唱会巡演落地的消息传来。我们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世界顶流，包括 The Weeknd 也包括在香港开演唱会的消息， Westlife 也有官宣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给到大家。但是 Jolin 的这一个巡演什么时候能够巡到我们的中国香港站呢？大家稍后拭目以待。今天我们开场两首歌曲都是在今年的台湾金曲奖上大开杀戒哈，大拿提名的两首歌，两位歌手，一男一女，张震岳阿岳和 Jolin 蔡依林。而我们香港这边的十大中文金曲刚刚结束的颁奖礼上面也告诉大家，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很多超级无敌棒的广东歌。这是金丽的作品，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的金曲奖，也是她演唱会的开场曲目 Iconic。

0: 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0: 优秀帮。

YT 费城西格谁，感觉特别适合在运动赛事赛前去激励队员和团队，一起去即将上场做好准备，全力以赴冲刺向前的一首作品，也是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六月份开始港队将会有比赛了，大家如果喜欢足球的话，不光记得六月份有世界杯，也有我们的香港队在或者大球场或者启德场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最新的官宣的消息，一起在现场为港队呐喊加油助威。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台湾的金曲奖和我们在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过去一年的成绩单做一个，这叫什么 battle 吗？可以这么说，也可以是 double play。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就是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面获得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的周英婷 YT 的这一首上场。接下来呢，在12:30过后呢，我们将会请到组合 One Up 做客我们的节目，送来新歌《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两位帅哥将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好紧张，我是个实力派，怎么面对两位偶像聊天呢？好在是听声音。Anyway， 稍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来聊聊新歌，聊聊他们在歌坛里边打拼的一些相关的故事。而此时此刻，要给这半个小时收个尾了。能总结过去一年广东话成绩单的这首歌最合适不过了，红遍大江南北，有汤令山的这一首《用背脊唱情歌》。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初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90点，升幅0.34%，总成交金额1812.3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889点，升13点，升幅0.15%。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跌幅1.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跌幅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9.5，升6.7；7000腾讯控股462.2，跌4毛；2800盈富基金26.66，升1.4；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981中芯国际72.35，跌1.8；3033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7。1810小米集团31.94，升1.4；3690美团86.2，跌1.4；9992泡泡玛特154.3，跌6.6；3750宁德时代68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67点，升幅0.11%。港金报43640元，比上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0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5: 小梦
0: 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0: 准时上线。
9: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前面半小时送出了 Double Play， 或者说叫做大比拼吧 Battle， 台湾金曲奖的获得提名最多的两张碟里边的两首歌，以及我们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里边获奖的作品。哇，超好听的半小时，后半个小时呢不光好听而且好看。今天我们请到了一支2024年出道的香港的二人男子组合，或者一看哇，今天做电台塞塞了，应该做电视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One Up 两位呢，一位的名字叫做 Brownie， Hello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ownie 柯邦。
9: 另外一位叫 Oscar，
11: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方志宏。
9: 是不是我打乱？

0: 你们原本的节奏了。好，
1: 对，
0: 你对不起，来来来，我们今天请到的，
1: 没事。
0: 对，一般我都是扔完组合名字，他们自己介绍，但是我今天想要不特别一点，来，我们来一个，这个最土的原本的版本是怎样？
1: 好，
0: 来，三二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onny 何邦，
3: 我是 Oscar 方志宏，
2: 我哋系 One
0: 啊，Yeah，Welcome back，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团里边访问的模式。
2: 对对对，
0: 然后之前我做过那个七八个的，然后就是像这个幼稚园排排坐吃果果，每人一句话那种感觉一样。我二位其实可能大家看你们这么两年的时间里边，会觉得你们是一个颜值超高的男子组合，你们对这个事情介意吗？我想知道，就是你知道，就太过突出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就忘了你们会唱歌了，对，忘记你们会跳舞了，你们介意这个事情吗？
2: 李先生，
3: 其实还好，就是其实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0: 没那么好，哦，
3: 就是你夸张了，对，
0: 没你可以讲翻广东话也得。怎么还说的不好意思了？
2: 我觉得咧，
0: 他又哭了，
2: 好事嚟嘅，
0: 系好事嚟嘅，
2: 但系好似净系记得呢样嘢，就会变咗唔好事啦。
0: 哦，你有冇问过大家系咪就只记得这一件事情啦？
2: 没有啊，有点尴尬啊，
0: 有点尴尬。
2: 人哋赞你咁啦，啊 ，thank you， 怎么问啊？你是不是记得我只有靓仔啊？
4: 靓仔
0: 系啊，下次问翻佢哋啊。
2: 系啊，
0: 你是不是只记得我？长得帅啊，
2: 长得帅啊，我懂 rap 啊，我懂唱啊，
0: 是。但是两个人呢，我看你们是在这个一个比赛当中相识的，
2: 对。
0: 然后呢，当时我看说你们两个的状态呢，是经常被误认为是 CP 哈，
2: 对，
0: 有这种说法。当时是不是就开始有点介意这个事情发生了在比赛当中？
3: 其实没有在介意，
0: 从来不介意。
3: 其实还好，因为我跟他。大家一起的时候反而是有更多的机会，就是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找我们，
0: 对，
3: 就是广告啊活动啊都会找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的机会就
0: 将计就计了
2: 啊，对，
0: 将错就错了，
3: 就顺着去吧，
0: 爱怎么说怎么说，有钱赚就好，有工作接就 OK，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就很像这个很听话的两位小朋友
3: 小朋友。
0: 哎，但进到这个行会觉得辛苦吗？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进到这一行之前都有做过相关的类型的工作，就是不是说对这个圈子完全陌生，就是你们两个在进到这个所谓的音乐圈娱乐圈之前分别做什么样的工作？ Bruni，
2: 我自己就都是那阵做开 model 关系工作啦，跟住其实我一开始是向住演戏那边发展先的，就是去上 acting 啊，跟住去
0: 去跟女演员有激情戏啊，
2: 男女都有啦，
0: 都可以啊，
2: 都可以啦，都可以啦。
0: 哦，行行，
2: 跟住就
0: 开
2: 都系
0: 好，继续，
2: 都系偏向剧情啊、演戏嘅东西行嘅，跟住之后系误打误撞喺个比赛入边，先话俾人听自己有饶舌，
0: 有什么东西？
2: 饶舌，
0: 饶舌 rap。
2: Yeah， 饶舌
0: 是挺绕的，
2: 对，我都懂饶舌，然后在个比赛先开始真的拿些作品啊自己试一下，跟着慢慢就组成那个组合，所以是个想法和个实际情况是都挺大分别。
0: 我听懂了，你是 the chosen one， 就是人家选你做这个事情，你不是主动要做的。
2: 也不能这样讲啊，
0: 公司不让我们这样讲的。
2: 我不是这样讲啊。
0: 你可说最久的状态啊，不是这样讲，
2: 因为本身自己都向住 hip hop 嗰边都想试下啦，除咗做戏、做 model 硬照方面之外，跟住真系，但系你话广东歌真系流行曲上就真系可能系入咗呢个组合先开始真系去研究点样将自己嘅嘢带入去咯。
0: 哎，但你之前做 model 是哪种？是那种杂志就是那种照片吗？
2: 对对，广
3: 告
2: 啊，
0: 广
2: 告啊，
0: 但是没有动起来
2: 啊，
0: 就都是照片为主，没动起来
2: 过。都有的，电视那些广告也要动一动嘛。
0: 动。
3: video，
0: 行。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才华完全的展
2: 示？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觉得自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出来。
0: 我不是只有脸，
2: 对，
0: 我还有其他的身体的部位，
2: 哎，也有手有脚，
0: 但是我很要啊，也有手有脚可以做事，
2: 因为嗰阵想大家再认识自己多啲，即系因为想限死自己喺一啲硬照广告上面去做嘢，即系人哋叫你喐只右手举高佢。

0: 咁就舉高佢，咁自己都自己都有嘢講嘅，即係都想係啦，都想俾大家睇下我個腦係諗緊啲咩嘅。
1: OK OK，
2: 誒，你的這個名字是跟那個 LeBron James 的兒子是同一個 Bronny 嗎？
0: 啊，對，
2: 同一個，
0: 同一個。但是我
2: 你比他有實力。
0: 哎呀，
2: 他靠老爸，你靠自己。
0: 沒有，
2: 他也不是靠老爸，
0: 他
2: 也會打，對對，
0: 他
2: 也 OK，
0: 很危險，
2: 很危險，
0: 很厲害，
2: 一般般的，啊，很厲害的，
0: 厲害。
2: 你比他更厉害一点。
0: 哎，没有没有，他连身不知能不多慢呢、啊。
2: 连身不知多少慢，我翻译一下，他说他不知年薪多少万。
3: 啊、对
2: 好 ，OK OK， 好好好，大家，我有人比划，有人猜哈。另外一位 Oscar，Hello，Hello，
4: Hello、嗯、因为很搞笑的是，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以前我就认识他了，嗯、但是又不是哪个。但是他知道我是谁、嗯、我知道他是谁、
2: 哦、
4: 但是我们没有见过。
2: 很讨厌对方的之前。
0: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哦、因为我也是 model。
2: 是长得比我帅。
0: 没有。
2: 心里想我长得比你帅。
4: 没有我
0: 刚才、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4: 因为我也是 model 出来的。
2: 哦。
4: 然后
2: 你是动的还是站还是
4: 都有、
2: 哦、
4: 其实跟他就是一样，
0: 嗯，
4: 我跟他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2: 竞争对手来的、嗯、
0: 对对对，
2: 他多一碗饭你少吃一口啦。
4: 对、
0: 啊、
4: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都是，
2: 现在也是。
4: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就认识了。
2: OK 。
4: 但是我也是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拍广告啊哪些就不够，就是想做更多的事情，就是想表演啊什么啊，然后就去参加了那个选秀节目。
2: 嗯，你跟他差不多的点就是我还有很多的潜力，很多的 potential 的东西。
4: 就是我不想只有这个。我想要更多的东西，
0: 贪心，
2: 贪心，哎，但是那个要赚够的多的话，还可以考虑，比如一年赚2亿，
0: 哎，
2: 那可以，
3: 那我就去哪边了？
2: 那就不要谁要唱歌跳舞嘛，
0: 哎呀，
2: 哎，搞笑，就是每天要拍6组照片，
0: 可以可以。
2: 当然，我觉得你们肯定还是喜欢唱歌的。想问 Oscar 平时听谁的歌比较多？就是在入行之前，
4: 哇，我是听很多
2: 英文歌，
4: 王嘉尔，
2: 哎 ，Just One，Yeah，
4: 哦，然后还有赵跑。
2: 周柏豪，
4: 这两个是我很喜欢的歌手，
2: 是两个好像完全不同风格。
4: 对，因为一个是我很喜欢听他唱歌，一个是我很喜欢他的人，就是王嘉尔，是我很喜欢他整个人，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2: 哦、
4: 就是我是因为他我才会进来这个圈，
2: 有这么夸张吗？
4: 很夸
2: 张。
4: 我
2: 你不用给我拿工作
4: 牌，也是他的。什么的？
2: 哦天哪，
4: 什么都是他的，
2: 什么都是他的，
4: 什么都是他
2: 底裤啊不，
4: 我内裤也是他的，
0: 也是
4: 他的，
2: 天
4: 哪，品牌的，
0: 嗯，
2: 这么喜欢，然后你就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引你前进的那种感觉吗？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华人之光就是852，然后现在在内地也很红，然后在世界上也有很有影响力。你知道我去泰国全是他的广告，
4: 对对对，我上次去也是
2: 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全是泰国脸，突然出来了一个，这个有点眼熟，是没印错了吧？
4: 他太夸张了，
2: 他太夸张，然后听他们的歌比较多，然后就决定唱歌了吗？就还是
4: 然后对，就决定去表演了、嗯，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就是想做就去做了，
2: 是
4: 这样，
2: 嗯。我看了一下，说你们的这个风格作为唱跳新人哈，
0: 没跳
2: 了，
4: 没跳了，没跳了。
2: 作为唱新人哈，为什么没跳了？现在，
0: 因为我不想跳舞啊。
2: 你不想跳舞？
0: 对，他有跳的，
4: 就是有练习。
2: 不然你说不想跳舞就不跳舞吗？你的爸爸是 LeBron James 吗？
0: 对，哎，不要说了，
2: 别说，
0: 别说了，别说，我们说别的，说别的。
2: 啊，真的是不想跳是吗？嗯，
0: 不是我的风格。
2: 哦。
0: 就这样觉得，
2: 嗯，
4: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想做的东西，
0: 对对对
4: 对，然后他就先做自己的东西，
2: 嗯，
4: 那个就后说，跳舞就以后再说，
0: 对对，可以跳，可能可能某一首歌如果想跳舞的，咁当然可以啦，但是自己的风格不是主要是出来就是跳舞，系啦，
2: 嗯，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
4: 对，
2: 字还挺长哈。
0: 啊，对，
4: 哎，
2: 对，这是一首就是不用跳只唱的歌。
0: 也可以跳，但是
2: 你没跳，
4: 不可以跳吧？跳什么啊？
2: 你们两个先打一架 ，battle 一下，告诉我一个结果，可以跳吗？
0: 不跳，
2: 不跳会好一点。
0: 不跳会好一点。
2: 这是什么样的歌曲？能不能介绍给我们？
0: 嗯，有一点港风啊，
4: 港风。
2: 好，行，
0: 行嘛，
2: 行
0: 嘛，嗯。即系可能香港味道，大家90年代嗰啲一听落去，可能有啲霓虹灯闪烁咁样嘅感觉，
2: 哦、
0: 有啲 City Night 咁样嘅 feel，、
2: 嗯、
0: 跟住 同我哋大家一齐回到过去嘅感觉啦。
2: 哇，明白。你们两个自己，你听得明白，完全听得懂。你刚刚说什么？哎，你们自己是怎样？是什么年代啊？我想知道，就是年纪，真正的年纪。
0: 1998。
2: 哦，这么直接。
4: 哦，你第一期说真的？
2: 哎，我在之前说就是2004嘛，
0: 2002，
1: 2002，他没有说真的。
2: 哦，现在说的是真的。
1: 现在是真的，
0: 因为 live 嘛。
2: 好彩是普通话，广东话都不知道的。
0: 对对对，
2: 广东话就是1998，广东话翻译是1001。
0: 没错，
2: 还有这是互相翻译。
0: 真的。
2: 嗯，奥斯卡好像很单纯，
0: 很天真的，
2: 他天真。嗯嗯，天真不要紧，主要是搭档比较。所以其实你们刚好处在那个阶段里，嗯，奥斯卡觉得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首？嗯，
4: 我觉得是一首挺不开心的歌，
2: 挺不开心的歌。
4: 就是他都已经这是一个恋爱的东西，然后他把你忘掉了，然后我还在
2: 想着他，
4: 对，我就一直在自己，就是有一点就是自我感动的，
2: 自我感动，
0: 我懂了那个，
4: 就是自我感动。对，就是你就在那个、
2: 你们俩凑成一部字典哈，他不会的你会，
0: 对对对，
2: 好，
4: 就对啊，就是很伤情的一首歌
2: 哦，
4: 对我来说，对
2: ，OK， 有这样的故事吗？你是不是经常、你是经常伤害别人那种吧？
4: 我经常被别人伤害了、
2: 哦，他是看起来是那种 playboy， 但其实本身是很痴情那种，
0: 对对对对，
2: 真的吗？
0: 非常痴情，
2: 就每一次都被人家甩吗？
4: 对，
2: 基本上。
4: 全部不是基本，
2: 就是64个里边，差不多62个都是被甩，
4: 63个吧？
2: 啊、哦，63个哦，这么多，就大概为什么会，是因为自己很恋爱脑吗？我很男生恋爱脑，
4: 因为我是有想过什么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太怪了，就是
2: 太怪了是吧？
4: 就是很多人说吧，就是男生不
2: 快，女人不爱。
4: 对我，
2: 你发音准一点哈，男生快不快是另外一码事，坏不坏是另外一个字 ，OK。
4: 对对对，我现在是很认同这个的，
0: 但我不懂了。
2: 所以你很乖的时候呢，就是配了一个很坏的。
0: 我只是表面有点快
2: 啊，
0: 其实
2: 更加坏。
0: 其实还好啦，
2: 行，我们听一下这首歌，然后回来再聊。我看他们两个已经关于快呀、坏呀、乖呀这几个字已经说的不太明白了。听 Wind Up 这首《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稍后回来。游戏王，我是杨梦。

0: 那在我入行之前呢，很多朋友跟我说，尽管你做 DJ 也不要乱讲话，因为有时候讲着讲着可能真成真了哈。刚刚本来播的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结果呢我就摆了一首刚刚 Oscar 说他很喜欢的 Jackson Wang 这一首 Make Me A Man， 我就说放在一起放在那边，结果呢他说哎呀没关系了，我们那么的歌可以晚点再播，两个混在一起也好了，结果这个事情成了真实的场景。大家刚刚听到两首歌的混音版本，不是我在这边打碟搓出来的哈，也不是我自己要设计的，是两首歌真的混到了一起啊。所以这个人在做天在看，我们都要注意自己讲的话。欢迎 One Up 回归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2: 我是 Jackson 啊，
0: 他是 Wang，
1: 他是 Wang。
0: 喂，刚刚那首歌尽管听了一半，我结尾会再播一个完整的版本。我想问问你们看这首歌自己在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嗯。不是王嘉尔，是刚刚你们自己那首。
1: 可能听得太多了，系啦，都因为
0: 有点麻木了。
1: 系啦，每一次我哋做歌嘅时候，其实都系之前不停听、不停听不乱曲，跟住有词嘅时候再听啲mixing 版本。咁其实去到真系出街嘅时候，反而就
0: 冇咩感觉，
1: 直头唔听添啦。
0: 哦，系嘛？这首歌最后一次听是什么时候？上一次，还是上一次？
1: 可能是刚刚出的时候吧，
0: 就做访问的时候还没就是在宣传期还没听过自己这首歌，
3: 就是自己不会播，但是可能听别人放的时候我有听过，
0: 但会尴尬吗？
3: 不会，
1: 也不会。
3: 我一开始第一首的时候就很尴尬，
0: 很尴尬，
3: 因为我家人啊，在就是听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会有点尴尬，因为还没有习惯自己是唱歌的还是怎么的。但是现在就还好，你就听啊，这样。
0: Yeah. 所以现在已经peace and love， 所以现在基本上习惯自己歌手的声，这是你们自己的第二首歌、第三首、第四首歌了，已经是。那你说第一首还没习惯，第二、第三、第四首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哇哦！家里人习惯你们这种现在作为音乐人的这个身份了吗？哎，你们这歌有什么不止得个样哈？广东你们讲唔止得个样，还没
1: 唔止得个样，
0: 是你的歌吗？
1: 唔记得，唔不是呀。
0: 还有什么歌？都唱过什么歌？作品 Ten Out of Ten 是
1: 对。
0: 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这两首是。还有两首是什么？
1: 一首叫做《
0: 哎，不止得个样》，可以是首歌啊。
1: 唔记得个样，好吧。
0: 唔记得个样。
3: 哥，这里叫你哥。
0: 对，就自己还习惯这个身份吗？现在有什么目标吗？自己在乐坛。
1: 目标的话呢，就是。多多作品为先吧，即系都真系，如果有机会可以，我哋搞个个人嘅 mini concert 又好， yeah, 个人 show 又好， yeah. 其实即系歌嘅种类都未够，即系我想就系有一啲全场嗨起来嘅感觉，
0: 明白？
1: 即系你听完情歌，跟住唔得啦，企起身啦，咁多位，跟住就嚟了啦，咁样嘅感觉，即系呢一啲都系短期目标咯。
0: 明白？其实大家过去几年见到最多的，首先有歌手自己出道，也有见过很多乐队，也有见过很多组合，但二人组合其实在过去香港这么多年的历史上，我觉得其实算少数。
1: 对，
0: 肯定有，但是绝对是少数。
1: 对，
0: 但是你们自己觉得二人两个人在一起有好和不好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优势和劣势作为一个组合。
1: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东西有人 cover 了，就是我们大家分了一

0: 半一半，或者甚至有時六係啦多啲嘅時候，咁可能我哋上台發台灣，我突然間嗰句甩咗，咁隔離嗰個即刻補上，咁其實就有好多呢啲情況可以 cover 到大家，甚至喺去到我哋背後做嘢嘅時候，一啲創作嘅時候，咁我諗唔到嘢啦，咁其實隔離嗰個都可以俾到好多 idea 等等啊。
1: 我就會覺得個動力會差好遠，因為呢條路都真係好長啊，同埋好孤獨啊會。咁如果你隔離有一個人同你一齊行嘅話，咁我對我嚟講係易行好多，同埋會開心好多。
2: 那为什么不是四个、五个、六个、两个？
1: 因
2: 为万一你发台晕的时候，他也晕了。
1: 因为通常
2: 怎么说呢？
1: 比较多人的时候就是跳唱了。那我们
2: 还是想唱，想以唱为主，没有跳。
1: 还现在还不是跳的时候。
2: 等不让你把腿练好。
0: 我可以的，
2: 腿很好哈。
1: 他跳舞很好，他本来跳舞就很好。
0: 也不到很好，也没到。
1: 他可以跳，但是他不跳。
2: 他
1: 比较拽。
2: 他跳的好一点吗？
0: 他现在应该跳得好一点，
2: 跟你比呢？
0: 他有学嘛？
2: 哦 ，OK， 你就不学了？
0: 我不学了。
1: rapper 是有性格的，有他。
2: 行，刚刚这个歌呢没听完，也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声哈。然后半首歌去到 Jackson One， 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1: 对
0: 对，
2: 就是这是你们离他最近的距离的一次。
0: Jackson 来了，
1: 没有，我有见过他。
2: 我有见过他，但是你们见过他，你们没有录音，我就是把你们录过在一起了。
0: 我们 remix 了，
2: 对，混合版本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遍这首歌，刚刚没听完的版本。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文呢？下次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会面是举世瞩目，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的时候，美方这一次带来多位的商界领导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消委会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上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空调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认为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大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也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这一次带来了多位商界领袖，期待能够见面，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时表示，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习近平又向特朗普及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
2: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与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的未来。

0: 与降低关税或其他的贸易壁垒。但他指出，非敏感商品在当前美中整体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很少，未来或许会逐步扩大。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了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
1: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是伙伴或者是对手，是决定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形容必须要扣好第一颗纽扣。他说，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的机遇。中方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与中国做伙伴、做朋友。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署名文章，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他说，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形容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他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谢峰说，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有必须维护的正当权益，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遏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能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互相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应该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回应时代呼唤。另外，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表示，美方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与海湾地区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表示，美方会强调这一场危机正在导致各国经济崩溃，令消费者减少购买中国产品，因此解决这一个问题符合大家的利益。
1: 消委会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空调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消委会表示，空调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工程署表示，今年内会与业界就提升空调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展开技术讨论。请听详细报道。
0: 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元至19610元，另外6款净冷型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元至7880元。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 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也达至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得到的制冷量或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的 1% 至 3%， 不过仍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之内，而全部的样本均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 1.6 元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天，每天12小时，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电费介乎679元至1022元。至于7款冷暖空调机样本，假设每年供暖25天，每天12小时，估算每年供暖所需电费约为54至69元。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的空间。
2: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可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协助消费者作出选择。
0: 机电署就表示，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并适时检讨计划及覆盖范围，为准备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机电署今年内会与业界展开技术讨论。
1: 警方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下跌接近7%。今年第一季度数字继续呈下跌趋势，而去年第一宗单一宗最大的损失案件涉及深伪技术诈骗，金额达到1.45亿元。警方又表示，去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的案件发生，面对人工智能 AI 的盛行，警方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的策略应对。请听详细报道。
0: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度，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降15.3%。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矮玲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45亿元。
3: 报案人咧，其实是一个本地嘅贸易公司嘅董事，咁佢咧就收到利用心伪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嘅一个语音通讯，咁佢咧就信以为真，根据骗徒嘅指示，将佢本身要购买嘅10000台嘅加密掘矿机嘅分期付款咧，就转账到一啲新嘅加密货币钱包。去到后期咧，佢先至即系真正嘅嗰、那个掘矿制造商嘅职员咧，就发现佢自己嘅 WhatsApp 嘅账户咧，其实系被盗用咗，咁而揭发咗案件嘅。
0: 报告又指出，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警方说，由于人工智能在个人设备运行并且融入日常应用，过度授权敏感资料或者错误配置系统权限而引致的风险将会上升。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也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4: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那我们的策略也都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我们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已经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骗伺服 App 里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内容。
0: 林卓豪表示，警队也会引入反身伪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利用科技分辨生成式影像甚至人工智能制作。

的虚假训词。另外，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进行了超过10万次的评估，发现当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当中大部分被归类为中低风险。

0: 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查清真相。请听详细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声，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进入大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都否认属下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出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及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的人员，并于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的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其后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已责令相关的行政部门回应。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上到参议院，表示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称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国家调查局局长表示，上级部门已要求当局暂缓逮捕德拉罗萨的行动。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没有策划这一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会调查真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展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与他进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获释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表示将会强调，这一场的危机正导致各国经济崩溃，令消费者减少购买中国产品，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符合他们的利益。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天早上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回到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

0: 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晚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1至33度。上海密云21至28度。

台北有雨，21至23度，首尔天晴，16至31度，东京多云，17至25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吉隆坡天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2度，多伦多骤雨，7至13度，温哥华雷暴，10至16度，华盛顿天晴，12至19度，纽约骤雨，13至14度，伦敦有雨，7至13度，巴黎雷暴，8至13度，柏林有雨，7至14度，罗马雷暴，12至20度，开罗天晴，21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升超450点，高见26844点，其后升幅一度收窄至30点，中午收在26478点，升90点，升幅0.3%。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812亿元，科技指数一度突破5200点，升幅超3%，半日报5109点，升幅0.3%。阿里巴巴公布季节之后，一度升超8%，半日升半成。腾讯业绩之后曾升近4%，半日偏软收市。汽车股普遍上升，理想汽车升超6%，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未来升近4%。本地地产股方面个别发展，新地和长实升超2%，恒地升超1%，新世界发展跌近4%。公司澄清尚未与任何潜在投资者达成任何协议，也未有就有关项目的合约安排有任何的改变，有与机管局达成任何的协议。重磅金融股上升，友邦和汇控升近1%，港交所靠稳。有色金属相关股份向下，洛阳木业、紫金矿业跌近5%，晶片股以及油股都向下。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跌2%-3%，中石油跌近2%。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幅1%-2%，锂矿、军工、电网设备、影视传媒等板块下跌，工业气体、猪肉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半日失守4200点，报4199点，跌43点，跌幅1.02%。深证成分指数跌穿16000点关口，上午收市报15831点，跌257点，跌幅1.6%。创业板指数失守4000点，半日报3960点，跌77点，跌幅1.93%。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神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接替周五完结主席任期的鲍威尔。沃神正式宣誓就任，仍待白宫完成相关的签署程序，而参议院日前已经投票确认他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最新经济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推动美国通胀显著升温。美国上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6%，按月升1.4%，两者分别创超3年和超4年最大升幅，也远超过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及服务价格都上升，撇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数据也创多年高位。至于4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3.8%，创近3年的新高，核心 CPI 按年升2.8%，创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未能舒缓，可能需要加息，而中东冲突越持久，通胀风险就越大。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中东战争加剧本来已过高的通胀，联储局对抑制通胀的态度非常严肃。爱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景辉预期，联储局换主席，但今年余下的5次议息会议较大机会按兵不动。
2: 六月份开始，美国又世界杯，请人要多啲，个工资可能会上嘅。另外就系能源需求又可能多咗，咁因为你餐饮啊各样嘢多咗咧，咁啲能源价格咧可能都继续企喺度。如果你伊朗同美国仲系僵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仲系开唔到咧，咁其实环球嗰个油价咧就冇咁快油翻低，咁你嗰个通胀继续维持响度咁喐实咧，就好难会可以喺短期做到呢个动作嘅。
1: 他表示要关注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结果以及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等因素，除非核心通胀出现显著升幅，否则暂时不预期今年有加息的可能。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5月14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来到下午的1:33了，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到下午的3:30。今天看到上午一段时间呢，市场方面大部分的一些的聚焦呢，都放在了中美元首方面的一个会晤。到底这一次的会晤，这一次的行程，中美当中会不会有一个更升级的合作关系呢？市场方面正在静待利好消息的发送。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关注龙头方面一些的科技股份的业绩继续的发放，这一次八宝方面的业绩呢，公布业绩之后大盘呢上调了目标价，同时呢也看到腾讯隔夜其实业绩算不错啊，但是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都是跌幅的，目前呢升了6毛463块，八宝方面升了6块4，139块2的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现货金方面呢有所回调，已经跌到了4700美元以下的水平。通胀的一个问题也应到市场对于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有所减低。现在目前像招金矿业方面呢跌了1%左右，跌幅比较大，半日在24.98块的位置。紫金矿也跌了4.3%，同时呢也是半日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今天个别股份方面呢，市场当然也关注香港本地一些的银行股份的走势，以及香港本地地产方面的方向性。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邢航 Benny。Hello Benny， 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况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于中美的一个问题，当然同时呢，市场也在看呢、啊，现在外交的问题，或者说对于芯片等等，总之有关于中美的议题呢，都会让大家提高警觉。其实 Benny 个人怎么看现在的外交形势，会不会是这一两年时间里面最为明朗的时刻呢？
1: 应该是的。因为而家中美咧，其实处于蜜月期咁样啦。因为特朗普啦，同埋呢个习近平两个会面啦，气氛今日良好啦。琴日见到咧，佢哋接机咧揾韩正咗出嚟啦，嗰、那个高规格嘅接机水平咧，咁我相信中美咧都会有一段咧比较缓和嘅一个时期出现嘅。
0: OK， 那同时呢，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大家都会觉得像是一些的贸易问题会是首当其冲，但是也知道这一次特朗普带来的人员里面呢，都是晶片呢、科技一些的公司啊，虽然中间非常的戏剧性，但是 Benny 个人看好这一次带来的这一群的大老板可以为资金朋友们带来一个新的话题吗？
1: 一般上啦，因为今次嚟啦，就黄仁勋啦，最后阶段咧就上到飞机啦，咁啊 ，Nvidia 咧 H200 想买俾中国嘅，不过政府仲未批啦，咁因为如果有呢一个咁嘅利好消息咧，加埋咧今个月底咧就20号啦 ，Nvidia 会出业绩啦，咁如果佢出咗业绩啦，跟住咧又有中美嘅好消息放宽个部分嘅晶片再制裁嘅话咧。有助於 Nvidia 咧，繼續衝啦，上翻250蚊樓上啦，或者衝6萬億嘅市值都唔定嘅。就其他方面咧，就主要咧就 Tesla 有個到嚟啦，馬斯克咧就非常之開心，咁應該就會同埋中國嗰邊傾咧 SSD 個開放問題嘅。咁美國方面咧，因為佢 SSD 取消咗。一次個訂閱啦，就逐月99蚊美金訂嘅話，似乎好受歡迎。會唔會去想吸填呢個模式去到中國呢邊，又令到好多Tesla 嘅車主啦買佢嗰個月費？咁呢啲咧係純利潤嘅，所以應該都會所以近期咧，你見到 Tesla 咧都頗為強啦，由370蚊啦升到450蚊附近㗎啦啊！咁我佢係 Net 之中唯一一隻咧非常之弱到不得了嘅未創過新高嘅股㗎啦。咁會唔會今次咧啊衝上500蚊咧咁樣可以 期待住咁样啦。
0: 嗯 ，OK。那同时呢，刚刚其实谈到了有关像 Tesla 这一些的公司啊，其实你们会怎么看现在估值的一个水平呢？嗯、当然不是说港美股的一个像这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股份对比啊，实在是有一点相差有点远。但是其实现在目前美股方面一些 Tesla 相关的一些的估值水平呢，大家都比较担心呢、啊，2026年会不会被 SpaceX 啊或者更加多的一些我们说一级市场的一些消息面呢所完全的取缔下去？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担心会把这些的资金挪回到港股身上吗？
1: 而家咧就美股嗰、那个估值水平咧系中等偏上嘅，虽然话升咗上 S&P 啦，升咗上7400点啦，但系咧其实 forward P 大概21.3% 21.3倍啦。咁因为咧佢系 Q1 成个业绩增长得劲嘅。之前大概估成個業績 EPS 增長 15% 到啦，而家去到20多%，所以咧將個 PE 咧拉低咗少少，但係個別股份咧嗰、那個 PE 咧就非常之貴啦，例如就 AMD 啦、Intel 呢類啦，係啦，咁 Tesla 梗係非常之貴嘅，因為啲人已經當佢係炒未來。根本上就唔可以用估值去睇 Tesla 呢只股。如果用估值嘅话咧，你对标港股嘅比亚迪啦，或者系理想啦等等咧，佢嘅估值系非常之贵嘅。因为而家佢今年预计咧，其实 Tesla 个卖车预计仲衰退紧嘅，即系倒退中。咁所以咧就只系炒呢个气氛嘅啫 ，Tesla 上系啦。咁其他股咧？就某啲股其實咧，好似升咗好多，好似存儲咁咯，升咗好多啦。今年上年開始已經好多隻升咗10倍啦，例如美光啊等等啦。咁但係咧，佢哋嗰個收入咧跟翻上嚟嘅，賺錢能力係 OK 嘅。咁例如美光咁，而家大概 forward PE 都講緊咧係單位數字嘅啫，咁即係2027年嘅 forward PE 大概係8倍到嘅，唔算太過高嘅啊。咁要留意一樣嘢啦，就琴晚個 PPI 非常之高啊，去到6%。咁個市場仲未去留意呢一個範啦。咁但係15號咧，新嘅聯儲局主席 Walsh 上場啦。咁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嘅，佢可能會唔同做法。如果佢收水嘅話，再加埋 PPI、CPI 咁高。可能會引起震盪比較大啲，大家留意5月底6月初呢個時間，係啦。

0: 咁我自己個預計五月底六月初比較危險少少啦，但係你當係又未至於好快地話哇股災呀咩呀咁回調下係應該嘅。咁但係呢七月四號呢就美國250年國慶，可能就六月底又炒過一波咁樣。
1: 嗯
0: 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嗰個時間點方向啊咁樣。
1: 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密切的留意。同时刚刚其实白姐提到了，无论是晶片呢，像刚刚提到的存储，包括呢美股现在非常新的光通讯，其实跟港股呢也有非常重复的一些的炒作性因素，包括刚刚说到的晶片、光通讯跟储存呢，在港股方面的一个发展性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聚焦一下港股吧。其实刚刚说到了，其实在美股方面 PE 非常的恐怖，在港股呢其实非常的贴地啊。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在了26,445点的位置啊，24,000的位置，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慢慢磨合站稳，您个人会觉得了，这一次如果五月底方面面对一个回调的话，对于港股来说，会是一个风险性或者说趁低吸纳的机会吗？
0: 姚志，应该咁讲啦，港股今日咧就巴巴同埋腾讯业绩出咗之后啦，咁大家其实咧巴巴嘅业绩咧就唔系好突嘅啫，差过市场预期啫。咁你见到个经调整利润咧系0.86亿嘅啫，啊，咁倒退好多嘅，但系佢因为 AI 业务增长得几快下啦。咁佢就估計咧，去到今年年底咧，佢個 AI 個業務咧 ，ARR 去到300亿。咁如果增長咁快嘅水平之下咧，啲市場就會睇好高佢一線少少啦。因為千問呢個模型喺世界上排名非常之高啦，咁所以大家就會用炒未來嘅方式。但係現今港股咧，就係對於呢啲舊少少啦，平台經濟啦，你都當係一個舊經濟啦，似乎比嗰個 PE 唔高，反而啲新嘅真係純科技股嗰啲咧，做 AI 嗰啲咧，比得好高啦，即係如智普啦、Minimax 啦嗰啲，比得好高 PE 啊，即係簡直炒到癲咗啦。咁2513咁啦，已經炒到5000亿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如果回調嘅話，港股呢邊其實低少少 PE 回調落嚟吸納係 OK 嘅，會唔會咧中美關係好轉之後咧？跟住咧，啲基金經理會睇翻多廣告少少啦，因為呢邊低少少啊，會將少少資金調翻嚟呢邊咁去留意啦。咁其實就啲大行都會睇翻好少少即亞洲啦，或者因為佢比較低少少啦。咁美股嗰個估值個貴啲啲啦，咁樣。
1: 嗯，其實說到亞洲市場啊，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呢，台股啊以及韓股方面搶了不少的風頭啊，在晶片方面，他們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我們說市場方面的一個佔有率非常的大。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在這樣的一個步調之下，港股會不會在這些個別的板塊，尤其像是晶片、半導體這些？会分散了这一些的注意力，所以令到港股现在可能在一个窄幅波动位置，吸金有戏，吸金没落，但是同时呢也好像有一些的主题在炒作，您会怎么看现在在亚洲方面资金的一个分布啊？
0: 因为其实而家个大家都是呢，因为存储太过息的关系，咁台股就有台积电啦，咁韩股咧就三星同海力士两只抢晒风头咁，所以咧不断咁升上去啦，抢晒成个亚洲嘅吸势精咁样啦，咁港股咧就比较落后少少，呢个咧其实就变咗我哋冇呢啲硬件嘢特别强嘅股票喺度嘅，不过唯一就留意翻啲即系中心啦、华虹啦。回调咗，可能咧就系一个吸纳嘅机会咯。
1: OK， 那刚刚其实呢 ，Ben 也提到了，在整个港股这段时间里面，业绩是一个重中之重啊。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晚上腾讯的业绩呢，你唔可以话佢差，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啊，连老板呢，马老板之前呢也出来说，他在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呢，面对了很多的曲折，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弯道，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一直以来可能以为，某一些的陷阱或者说某一些的地方做得不够好，原来呢，真的是整个行业链方面产生了一个落差。 所以令到他们在 AI 这一方面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同时呢，其实在其他一些大型公司，包括像包括像百度这些，其实他们做 AI 模型做得非常的顺利。您会怎么看？其实这一次在 AI 板块里面，腾讯会不会真的错失了比较多的东西呢？哪怕这个业绩做得好，但是今天走势也不怎么凌厉啊。
0: 因为腾讯感觉佢系用紧一个策略，就系似点讲咧？应该似呢个苹果嘅策略，因为佢自己咧有个叫做微信啦，最多人使用嘅。咁 AI 嗰个发展咧，佢就唔系咁顺利噶啦。据说咧近期佢会努力投资 DeepSeek 落去嘅，会唔会即系将来咧合作再合并出嚟咧？佢因为佢有个平台啦，有咁多人数去利用啦，咁佢希望佢呢样嘢会做越好啦。咁而且佢有讲到啦，就下半年佢嗰、那个国产嘅 AI 晶片上咗嚟。咁佢下半年嘅 token 啊，嗰樣嘢冇咁緊張，應該會增長會越嚟越快咁樣。係啦，騰訊個業績其實好過市場嘅預期少少嘅，雖然營收係低啲啦，但係即經調整利潤啊，嗰樣嘢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咧，今日出到嚟咧，1% 都冇升唔到啊，而家升緊0.13%，真係有啲即係市場而家咧嗰個 focus。真係你講未來啦，你嘅平台經濟嗰啲，你哋即係幾間公司都係咁搶嚟搶去，都冇差唔到幾多嘅。咁即係個個都係諗住，你混完 3.0 會唔會真係勁呢？因為巴巴嗰個簽文咧，佢嗰排名啦，嗰樣嘢咧，外國人用咧係評價非常之高嘅。咁混完呢個佢騰訊個模型咧就一般般啦，因為我自己都有用過嘅。咁但係排名唔算好高啦。咁國內咧，你大家都明白噶啦 ，DeepSeek、抖音，跟住咧就係簽文。跟住落到去就快手嘅可靈 AI 啦，呢啲比較出名少少啦。咁騰訊呢方面就落即係差少啲啦，咁樣。所以咧有市場就好唔即係你賺多少少嘅，我都係咁咯，即係反應唔大咯。
1: 嗯，確實啊，像Benny剛才所說的，這個資金方面，真的現在性格或者說怎麼樣去走呢？不能用以前的一個想法，因為他們聚焦的板塊跟因素跟我們所用的傳統的投資理念完全不一樣。像今年我們看到一些的半新股，在昨天收市的時候呢，大家也知道啊，像是一些的半新股升得非常的離譜，像智普呢升了30%多啊，今天也只回調了4%到5%。您個人覺得，如果按照您刚所说的这些的资金，他们取向开始有所变化了，那对于这些的半新股来说，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未来的一个炒作的方向性呢？无论是讯测、智谱还是这个群和这些，其实走势都不太一样，您会怎么去分类吗？
0: 呢种的个股我自己觉得升到大概5000亿的真是有少少过分的了。即是估值的呢，你冇得讲的。用 PS 计呢都已经过几百倍的啦。咁智谱上面的营收大概是7.2亿。咁你我当你今年可以增长5倍呢，35亿的。你都用 PS 计你都超100倍。是即是那个估值我想比美股更加恐怖。咁即係其實港股唔係冇嘢炒，係我哋炒我哋唔熟悉嘅新股，即係陸小龍啊，唔係陸小虎啦、啊、伍小龍啊嗰類咯，係啦。咁所以咧，大家要明白嘅個資金嗰、那個 focus 好唔同啊。今年就同埋佢哋轉得好快啊，咁我來來去去啦，咁加埋 IPO 啦，吸咗好多錢啊。咁啱啱有隻新 IPO 過10000倍嘅即係6871過10000几倍嘅呢個 IPO 嘅超額認購。咁樣嘅話呢，喺市場面炒股嗰啲錢呢，大概每日都係2000多亿到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加埋呢啲新嘅又吸咗啲資啦。咁所以傳統嗰啲呢大家都費事炒嘅。咁如果唔係9988今日咁升法呢，其實你就算巴巴又好，美團又好，騰訊都好，都係好低層下嘅。
1: 是说到了9988啊，其实今天的走势当中，您自己个人会看到资金现在目前对于他们的认知会不会更多的放在了某些领域，包括一些像 AI 模型，或者说他们在于一些AI 芯片等等的一些的投资呢？
0: 所以一般上而家个市场咧，会讲。

0: 即系呢啲大型科技股啦，去分拆，系啦。咁巴巴有平头哥啦，又有佢个千问啦，去分拆啦。咁呢两只分拆，你估计都差唔多有1000亿美金噶啦。咁仲有就系快手可灵 AI 又话要分拆啦。咁而家市场本嚟估紧2-8亿美金嘅啫，而家咧就话要去到520亿噶。咁仲有就系百度啦。百度又分拆啦，咁即其实咧就纯粹 AI 类型嘅，佢分拆出嚟，跟住令到啲人会觉得，诶呢啲纯 AI 嘅，咁我以后嗰个估值会高啲。大家未来咧就要睇咧，巴巴啲千问落到嚟，佢嗰、那个应用面系咪真系做到啊？年收入 ARR 增长咧，今年年底去到300亿噶，咁明年可能就升到1000亿噶啦。咁咧个市场就好兴奋噶，啊！咁因为大家都明白啦 ，AI 炒咗3年多4年啦，咁投入好大嘅，但系嗰、那个营收好细嘅啫。咁如果去巴巴做到，可以。我今年去到300亿，明年去到1000亿，咁啊啲人就会谂到，嗱后年去唔去到2-3000亿楼上啊？咁佢嘅投资就有回报，咁到时嗰个估值就唔同。
1: OK， 说到回报方面了，其实现在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看的，当然是一些的科技类型的股份啊。很多人呢，对于未来的一个投资趋向呢，可能已经开始慢慢撇除香港本地的一些的股份，但是呢，唯有银行跟地产走势真的非常凌厉，当然保险股方面也不错。您个人其实怎么看香港本地？是因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经济状态，还是说现在整体的一个楼市，或者说银行方面的一个资金流动开始有一个不错的环境，令到现在资金对这一些的行业板块信心越来越足呢？
0: 因为其实大家有留意到的，因为我上年开始呢，我留意紧啲银主盘啦，咁就其实呢或者係留意一啲即係房地产呢香港嘅。咁其实呢今上年11月到今年过年嘅时间呢，其实升咗唔少嘅。你会发现地产呢係升咗唔少嘅。咁近期呢16啦，新鸿基啊，又有新盘上场啊，咁发现咧，其实好多人买嘅，一推出咧，好快就售罄啊，咁就所以咧，其实就会见到咧新鸿基啦、12啦、恒基啦、等等啦，全部都做得好好嘅，因为有香港呢、這个房地产似乎咧已经见底啦。即係上年已經見底，今年慢慢回升啦。咁大行預計今年係大概樓價會升10% 嘅。咁呢個我唔理啦。咁但係咧，似乎我哋自己喺香港，你要去睇下樓啦，或者你投去租啊房咧，你會發現呢排係加到價嘅。咁我自己喺度睇啦。咁講即係香港最差嘅時代，應該就慢慢走過去啦。咁未來慢慢去向上，但係我又未至於估計房地產會大爆發啦，或者升到飛起啦。就我諗會係慢牛嘅啦。跟住咧房地產好嘅話咧，所以港股嘅香港呢邊嘅銀行股都係做好啦。咁大家會見到匯豐收購咗恒生之後，匯豐係非常之硬正嘅。咁前幾日出咗個業績大跌5%，跟住好快就已經收復失地，即係大家會對於銀行股本地銀行股都好有信心啊。咁、那個市場用錢走出嚟嘅，即係我用錢去買翻出嚟嘅，咁其實都話俾大家聽，唔好睇到咁淡。香港嘅似乎經濟咧開始慢慢即係走過谷底向上中㗎啦。咁特別要留意一下阿咩啦，長和系啦，因為成哥最近賣咗好多歐洲嘅業務啦，咁啊有大把嘅現金喺手啦。咁會唔會有啲大狗座咧？定係就算冇咩大狗座都好啦，咁多現金咧，防守力都好充足嘅。咁特別一號仔啦，1113啊呢啲咧就應該唔錯嘅，慢慢個表現。
1: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汽车股方面，因为最近很多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都在看汽车，已经有所调整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弱势。主要市场方面也关注到这个本来内部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市场的一个购买力呢也是一个问题。同时就是了，新车还是没有让资金感到兴奋的话，这个会不会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缺口啊？
0: 嗯，

0: 汽車股其實由上年開始回調嘅，回調咗大概兩季啦。今季嘅開頭咧，其實就4月開頭彈咗一彈嘅，你會見到首先係1750特別強勢啦。因為佢 Q1 做得特別好啊，咁另外一個咧，比亚迪都有80几蚊彈到110蚊，但係後市就麻麻地，似乎喺內地嗰個銷售啊嗰樣嘢咧，個水平你話要增加咧都幾困難嘅。咁而家咧個個都卷緊價格嘅話，對佢哋唔係好有利咯。咁而家咧就炒緊出海啦，出海即係將嗰啲汽車外貿好似 OK 成功緊，但係即係你話格格好大嗰啲咧，又未至於市場好大，因為賣俾美洲啦、非洲啦、中東啊等等嗰啲咧，格格未必係好，即係50万樓上嗰啲車又未必佔比好大啦。咁所以咧，佢呢堆股係有少少橫行喺底部嘅，但係我覺得傾向咧，佢哋橫行咗兩三季啦，兩季幾啦，應該都可以做底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位收集下啦。尤其是你會發現嘅理想咧，因為上年個業績特別差，懟咗落嚟之後咧，近期咧就算個市回咧，佢都唔跌噶啦。咁呢啲咧等等啦，咁大家可以慢慢去留意翻啊。咁估计今年嘅出口会越嚟越多嘅，因为中国嘅汽车出口已经超越日本噶啦。咁我相信嗰个趋势会继续啊。咁就大家留意住啦，因为都值得去收集下噶啦。
1: OK， 那么在最后的两分钟左右时间，有听众朋友们想问一下关于这个黄金方面的问题啊。这一开始我们就在说了中美方面在会面，现在市场方面对于整体的一个环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风险以及压力呢，有另外的一种判断了。无论现在债息会如何，无论现在目前金矿股方面啊个别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整体的外交局面，您自己个人认为对于黄金来说，2026年的年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黄金大概我预去4500到4800横行一段时间先啦，系啊，咁就下半年可能会做翻好啲，有机会咧挑战咧，即系5300再打上嘅啊，咁但系因为咧打仗啦关系啦，咁油价好高啦，今年嘅黄金跌落嚟，主要系土耳其啦呢啲去唔够外汇啦，就沽咗好多黄金，搞到个金价一嘢跌咗落嚟。咁而家要去嗰个收复水平啦，咁央行仍然持续加紧呢、這个即系买紧金嘅，但系大家留意一样嘢嘅，个金价要升嘅话咧，真系要睇美债嘅。又或者美元指数，因为美元指数偏强，美债息偏高啊。咁金系冇虽然避险资产去，但系金近期大家炒得好劲。金个避险属性好似少咗，咁啊炒卖属性强咗，咁应该都仲处于横中嘅啊。咁年底可能会再好翻啲。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呢，非常谢谢 Benny 跟我们在这个市场行情方面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一个分享。同时刚刚提到一些的板块，大家留意风险方面的走势。始终这个星期啊，我们的业绩呢还没有结束，而且这一次中美会面呢还在刚刚的进行过程当中，所以大家留意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行行 Benny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Benny， 刚刚提到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有，谢谢。
1: 好的，谢谢 Benny， 那我们下一次的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Benny，
0: 拜
1: 拜。好，那么今天下午5点时段将会有一线金融网继续跟大家看股市。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乘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且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记者现场记者提问时候表示，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时表示，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这次带来多届商业领袖，期待会面会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天开始，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期，香港有165000辆的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约1亿6000万元费用。天气，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各位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463点，升71点，升幅0.27%，总成交金额2257亿。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33点，跌幅0.8%。恒生国际指数8883点，升7点，升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9块，升6块2；700腾讯控股463块，升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26块6毛4，升1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块1，升1毛4；3033南方恒生科技5块05厘，升1分7；981中芯国际72块7，跌1块4毛5；1810小米集团32块04分，升2毛4；3690美团86块4，跌1块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3块9，跌1块6毛5；9992泡泡玛特154块4，跌6块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8，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5。日经平均指数62846点，跌425点，跌幅0.67%。港金报43860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6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0: 币。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帮忙照顾孩子，非常感谢他。
5: 我们愿意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学会了。
4: 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互相体谅，关系便可以长久。
5: 但要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睡醒后口中有味道？口中的辛苦甘酸咸对应了什么器官呢？口酸是什么问题呢？让中医师赵子峰为我们普及。
7: 不同的味道咧，反映翻身体不同的状况啦，或者体质的情况嘅。五味酸苦甘酸咸咁，对应紧就系肝心脾肺肾。如果个脏腑有相应嘅一啲病灶嘅问题啦，好容易身体就反映翻相关嘅一啲病色或者病味出嚟。咁好多时候酸，我哋咧就对应一啲好似肝唔系太好嘅朋友啦，本身容易嬲啦，容易胃酸倒流、反酸、肝木黑、脾土、肝胃不和嘅朋友仔啦。酸嘅感觉唔系话饮完包柠檬茶嗰种酸啦，一起身觉得个口酸酸地、酸酸味味，或者好似饮完淡水，好似个嘴里面酸酸地，呢啲先系叫做病味。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12: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3: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5月14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到下午的3:30啊。那么现在呢，好像有点想要下雨的这个感觉啊。
1: 前面中午也有下过一些小雨，
0: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要带上你的雨具喽。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啊，会为大家带来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首先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那么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呢，带我们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到安徽、
1: 哎、
0: 那么看看呢这个黄山的真面目、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榜单是世界最美博物馆是出炉了、
0: 嗯、
1: 然后呢有两个咱们中国的博物馆是上榜了，然后都在咱们大湾区。
0: 哎，那么就带大家看看这个最美的博物馆呢、啊、到底有什么魅力所在了，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

0: 湖的鸟不但能够分辨出男人和女人，而且似乎会比较惧怕女性，但科学家不知道究竟为何原因。英国生态学会就在近日指出，这项刚刚发表的研究当中显示，城市当中的鸟类，例如大山雀、麻雀和乌鸦，在遇到女性时比遇到男性时要逃离得更快，但尚未清楚其中的具体原因。在这项研究当中，男性和女性的参与者都穿着和身高匹配的服装，在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等五个欧洲国家的城市公园和绿地当中，沿着直线走向鸟类。研究人员就发现，当女性靠近鸟类时，他们会很快地飞走，但如果是男性的话，就平均而言，他们会让他们比较容易接近1公尺之后才选择飞走。这个结果在上述的五个国家都获得了证实。而这项发现也适用于该研究所接触的37种鸟类，其中喜鹊通常会比较早逃逸，而鸽子是比较晚飞走的鸟类之一。研究人员在这些国家总共进行了2701次的观测，得出结论，城市的鸟类能够识别出接近他们的人类的性别，但鸟类究竟能够感知到人类的哪些特征，以及为何会比较惧怕女性，依旧是一个谜团。这项研究凸显出了城市里的动物如何去看待人类，这对于城市生态学和科学领域的平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行为学研究都假设人类观察者是中立的，但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城市鸟类并不这样认为。至于鸟类如何辨识人类的性别，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依据人类的费洛蒙、体型或者步态来判断，但这仍旧需要在未来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求证。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有趣的研究结果，然后我好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进一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这个谜题的答案。对，怎么分辨的？而且我想知道那个原因，为什么他会比较惧怕女性？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还是怎样啊？
2: 会不会是因为我有在猜说，会不会是女生穿的衣服可能会
1: 鲜艳吗？
2: 鲜艳或者是多种多样一些
1: 啊，
2: 然后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会容易判断成是跟自己相类似，就比如什么羽毛鲜艳一点的鸟类吗？
1: 我的猜测是因为女性会不会比较就是身高比较矮一点点，通常然后她就是看到的几率，因为通常不是在地下嘛那个料，然后如果是她抬头看的话，会不会就是她就是那个距离啊，就你懂吗？就是那个他观测到的那个距离会感觉是近一点的，因为那个身高的原因。
2: 但如果是更高一些的人就是靠近的话，对他们来说不就感觉更像是巨物来袭吗？
1: 但是他可能会以为他比较远一点点啊，就是他会可能就是观察到那个身高大部分怎样，他就会飞走，然后女性的话容易接触到他觉得危险的那个距离范围啦。就我这样子猜测，会不会是什么鸟的眼睛的角度看的那个就距离的，或者是那个距离他只能看到1.5米或者1.6米的女生，然后如果太高的话，他就是到那个距离，同时的距离他未能进入到他眼球里面。这个我们是只是推测啦，真正的答案可能要等研究学家慢慢的去研究。但是我真的蛮佩服这些研究的人员，是他们的脑洞真的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些的可能他们想要做的研究不是说随便你可以突然间你就会想到说我要做一个研究是到底他怕男生还是女生。你一定是透过某些的观察在生活中，为什么那个鸟的就是会比较接近男生或者是怎样，然后你就觉得有疑问，然后再慢慢去推敲，然后得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嘛。
2: 科学家的触觉真就是要比我们灵敏很多，你就让我自己放到这同样的事件里，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在香港来说城市里面的鸽子都是不太怕人的
1: 对、
2: 感觉基本就不会飞走的状态啊
1: 没错，那有些时候我开车就前面有鸟我都特慢开，然后开到前面我都怕撞到它的时候它还不怕，
2: 完全不紧不慢，
1: 然后我要停在那儿等它飞走我才能走。就是可能就是不同的鸟类它会有不同的惧怕的情况了，但是他们的一个观察让我们知道，就是原来城市的鸟类是比较害怕女生的。就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黄山呐、啊嗯，里面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哦，欧子玲的一首新歌《楼梯等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继续有请到 Jerry 呢，带我们去到安徽的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49点，升60点，升幅0.22%，总成交金额241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213点，跌29点，跌幅0.69%。恒生国际指数8878点，升2点，升幅0.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8.5块，升5.6块。700腾讯控股462块，跌6毛。2800富基金26.62块，升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2块，升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1分。981中芯国际72.55块，跌1.6块。1810小米集团32.1块，升2.8毛。3690美团86.3块，跌1.25块。7709XLR 南方海力士104.45块，跌1.2块。9992泡泡玛特154.4块，跌6块。

0: 六。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654 点，跌618点，跌幅 0.98%。 港金报43,860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92.8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3: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由泳儿的一首《散光》。

0: 环听
1: 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2: 你好，诗敏，大家好。
1: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叫做安徽省。安徽省大家很熟悉，那么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呢，就是安徽省里面的黄山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有名的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它的风景方面呢？今天要请 Jerry 为我们介绍一下了。
2: 好啊，因为大家想到安徽都一定想到黄山哦。
1: 嗯
2: 啊，黄山这个地方在安徽的南边。我们有一句话就说“黄山归来不看月”。有听过吗这句话？
1: 黄山归来不看月。
2: 对啊，
1: 就是
2: 五月，
1: 就看完它以后就它最厉害了，对不对？
2: 对，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那、这个很有那个煞算力，因为
1: 就好像
2: 这个山都
1: 没有人，没有东，没有山可以看了，就它是最厉害的。
2: 哎，这个我也老实说，就是我去过很多山，我觉得黄山真的是。真的是很好看
1: 哦、oh, ，OK，
2: 就为什么呢？就我们看的五岳，就是说华山啊、嵩山啊、泰山啊，很像，就很夸张的所有岳，看完就是都，当然他们会反对的，因为为什么黄山很好看呢？就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华山就最好看是它有云海的时候，你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就是黄山好山，一个绵绵的山，就是一个绵绵不断的山里面了，就是好像一个墨水画一样，很多很多的画家，比如说吴冠中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画家都会来黄山，就是说每个地方都会画一幅很有名山水画，因为安徽这个地方有点，它是有点潮汐的，就是说经常会有带一点雨，也没有很大的暴雨，然后它天气不会经常有太阳，时候就是有下雨也有太阳，就是经常我们爬上去会看到云海
1: 哦，
2: 这个云海很特别哦，我们在上下的话就会看到有云，就是云海在那个山的中间，然后我们穿过去那个云海反过来看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下面有很多松树，就是一些很多年的一些千年树。

0: 述，就是大家看会觉得怎么说呢，缺了陷阱一样。还有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环山它就在那个江西，然后就是跟安徽的交界。其实这个地方啊，它山也是蛮多的，以前这个地方去其实也不太方便。然后所以就人没有很多，然后山也很多，就是山多。就算现在我们现在香港有高铁直达，只是这地方有点神秘感嘛，因为它附近就没有一些大城市，就是一些小农村村庄，我们想过去放松然后真的感受大自然啊，这个很好的空气啊，我就很推荐环山。到现在就算这个山很有名，我也很推荐。
1: 就大家会说黄山有五绝嘛，刚 Jerry 有提到有这个云海，有奇松，还有就是它有很多的怪石，是不是就是很多可能全山不同的形状的石头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它会有它自己的温泉，那么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呢，可能它会有一些的雪，又跟云海可能是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说在黄山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风景区，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是世外桃源的存在，或者大家会寻到很多以前的人画的一些画的感觉也在这个黄山里面。那么黄山隔壁还有很多有名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的。我们去黄山就除了爬山，就是你爬山可以预留一天，我建议还是在山脚下，可以第一天不要去爬，然后就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爬。其实黄山现在就有很多风然后就可能有时候一天爬不完，也有一些很轻松一两个小时的可以。当然其中一个顶有名是光明顶我们经常看那个金庸小说的光明顶。
1: 对，他可以看日出日落，对不对？
0: 对。然后住哪里呢，都可以住。我们还有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合在一起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那个徽派建筑的一些老村。怎么说呢？西敏，你有去过那个沙田？就有听说有一个叫做道峰山，有没有去过？
1: 没有
0: 这道峰山啊，它是重视建筑，但是里面是那个细细的教堂。
1: OK，
0: 这是欧洲人过来建一个基督教教堂，它是中式建筑的。在说实话在中国也是很少见的。但是它是怎么的中式建筑啦，它就是徽派的建筑。
1: 徽派的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徽派建筑啊，就是白墙，就是它主要用白色。然后它有很大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是跟我们平常那些风水泥的水池不一样，它是非常大的。然后它这个水池不会完是半圆的状态。还有它有一种特色，就是防火的马头墙。
1: 防火的马头墙。
0: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你想象一下，我们一个普通一个重视的建筑，就是普通的民房。它民房的左右边啊，它会建一个好像一个多一道墙在隔壁。就是把两道墙都夹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墙它不是普通的墙啊，它会做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像阶梯形的一个形状。然后最下面它会就是一个瓦顶啊，它会往上昂起来，就好像一头马。
1: OK。
0: 然后就是一马当先的感觉，这是很大的寓意。首先为什么要多建两个墙啊？这是安徽潮汐，就是基本上那个火灾的机会率没有很大。但是没有很大的情况下，以前那个例如说宏村呢，有名的宏村，他是姓汪的。就是没有很大机会率，他们就是两次那个建那个大村都是违约火灾啊，就是在火灾里面就毁掉。
1: 就是他们两次都毁掉了，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做一些事情去预防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火灾，或者说我不要我的房子再被火烧掉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建筑隔壁就会加两道墙。
1: 这个叫真实的防火墙啊，就不是电脑的那个，真实存在的一个防火墙。可能他们用一些建筑学的原理吧，就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加于一个墙，然后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屋顶，然后像

0: 一头马一样就慢慢翘起来的一个感觉，就让这个防火的功能最大化的一个感觉，也成为了他们现在一个蛮有特色的建筑物的存在。那么去到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了。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些房子是我只能就是在外面观看，还是它可以有一些民宿啊，我可以住在里面去感受一下徽式建筑的这个特别之处呢？
1: 啊，你就说到我想说的事情哦。
0: 哦，
1: 就一定要住在里面
0: 哦，一定要住在里面。OK，
1: 对，我可以说一定，因为真的很多人去宏村就是为了住他的民宿，你可以什么都不吃，你可以吃快餐，吃汉堡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不住民宿，因为他民宿一些老房他改造。他喜欢就是用木的那个家具，
0: 嗯，
1: 就是全部都是木头的家具啊，然后里面它会有喝茶地方，
0: 嗯，
1: 然后会有写毛笔字的地方，
0: 啊，写毛笔字的地方，
1: 会对啊，为什么我要特别讲毛笔字这个地方？因为宏村就是最有名是那个墨
0: 哦，
1: 全中国最有名的墨跟那个
0: 砚台，
1: 对，在宏村附近，对，都出在这里，然后里面你会用到很好的墨水。
0: 哦，
1: 然后毛笔在哪里呢？毛笔也在隔壁的有一个地方叫顺城，然后那个宣纸
0: ，OK，
1: 然后也对，也在那边
0: 宣纸
1: 文
0: 房四宝都在这边了，所以在附近都可以找到最好的文房四宝了。
1: 对啊，所以我会发现很多民宿在住在民宿的人会在练字，他们会觉得我要放松最好是什么呢？就写毛笔字啊。
0: 对，
1: 然后放松，喝点茶，然后就下午的活动了。
0: 嗯，下午的活动是什么？
1: 附近就是环山。
0: OK， 就可以爬山了，
1: 啊，
0: 就是我们能文能武了，就文的我们可能一些活动是文绉绉的做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体力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爬上山，然后看一看日落的一个感觉。
1: 对啊，还有你知道为什么他画那个墨水画特别有名
0: 啊，
1: 就文化四宝里面东西都在这里啊。
0: OK， 感觉就是不用自己就是文化艺术很高，就我们就是工具派嘛，就是工欲善其事必须利其器，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然后就是感觉怎么样都得练练字，就寻回一些以前写毛笔字的感觉了。
1: 对啊，其实他隔壁有很多工作坊，我也发现挺多艺术生会过来宏村这地方画画。
0: Okay.
1: 然后宏村隔壁有一个西地，也是加起来是世界文化遗产。他除了一些徽派建筑的一些老建房以外啊，西地这个地就跟快递一样啊，就是他以前是驿站，然后就是那个枢纽，就是
0: okay.
1: 中间那个中转站。然后所以我们这名字叫西地啊，这个地方隔壁有一些油菜花田或者是一些稻田，所以你春天过去会看到满满的油菜花，然后把一些徽派建筑在隔壁做会议，也是画画也好拍照也好，是很好的地方。如果除了民宿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地方主要是住民宿，然后可能就是拍照画墨水画以外，我就也推荐一个博物馆在隔壁，就是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是思敏，你有写过那个毛笔字吧？
0: 有写过，就小时候一定硬性不是规定我们可能有些中文字帖一定要交上去嘛，所以还是会写一些的。
1: 那你那时候后辈用什么纸去写的？
0: 就他给我的那个描红本啊，就老师不会都派一些描红本啊，就是他给我的那个我就用那个啊。
1: 就说不是，还有科学毛笔，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个不，这是小秘密，不能说的哦，这个老师不让的哦，我都是用真实的毛笔的。
1: 哦，对，这个一眼就发现，
0: 写很好的就是科学毛笔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这怎么说，老一辈会用宣纸这个
0: 宣纸去写，
1: 宣纸
0: 他们可能作画跟就他们以前老一辈的人对于这个纸啊是很讲究的，因为可能这个纸会影响他怎么样去琢磨啊，然后那个墨是怎么样去流向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墨水是蛮流动性蛮强的嘛，然后这个宣纸的话就可能会跟那个墨配合的很好，所以说他们好像讲究到是写字跟画画是会用不同的纸张，那么这个宣纸博物馆是不是就是在说怎么样去做一些比较好的宣纸，或者这个宣纸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1: 首先呢，宣纸这个为什么叫宣纸？它会在宣城。
0: OK，
1: 这个地方叫宣城，就因为

0: 免治，然后第二是它有里面的一些青藤，就是用青藤木的汁，然后把它搞出来，然后就变成那个汁。所以其实植物来的，然后这个炼的方法就是在宋朝是特别流行，然后皇帝也用啊，皇帝也用那个在酸橙里面用的，这是酸橙出产的酸子。怎么说，我没有很，我知道这是磨起来很好，说实话用的话还是有一点技巧，这还是要看能力。但最起码这个酸子我们可以知道它有，就是说有分不同的级别。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除了可以看到他怎么做以外啊，你也可以参加一些工作坊。
1: 去做制作宣纸吗？
0: 对，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地方是可以五到六个人或是十个人一起做一张超级大的酸纸。
1: 那做完以后谁带回家呢？就把它分一分吗？
0: 对啊，有剪刀吗？
1: OK， 就每人带一小块回家这样子。
0: 对，其实我跟你说，酸纸这种纸啊，其实它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它不是跟我们的 A4 纸不一样的。A4 纸是就是一张一张卖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一张一就是把它拿出来的。酸纸它是
1: 一卷一卷的，
0: 一卷买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要
1: 卷起来的，
0: 做出来本来就是一大张的。
1: 大家如果有看，
0: 转起来。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可能一些的宣纸还是不平整的，就是因为它有它植物的一些材料在里面，然后会有很就是有那个质感在了，就有它好像有点立体的感觉，然后呢，它也没有说跟我们的平常的白纸一样那么平滑，但就因为它没有那么平滑的话，它画出来的画或者写出来的字就更有它一个自己的美感存在，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文房的艺术的话呢，就是写字的艺术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宣纸的诞生的过程，或者是可以自己跟朋友们一起去制造一下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张宣纸了。那么今天呢，也谢谢 Jerry 的分享啊，把这个安徽的黄山跟附近好玩的事情还有风景带给我们。那么下一期呢，将继续带大家留在安徽。那么去哪里呢？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下一集再跟我们分享了。谢谢，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带我们去探索了安徽的黄山。那么下一集呢，将继续带我们留在安徽，去到合肥。那么到底合肥的地方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咯。一首歌曲一个新闻之后呢，继续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带来有严敏喜的一首《原色》。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乘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旗舰店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旗舰店广场合影，并且共同参观旗舰店。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共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公布，将在星期天开始，所有的商业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以及轻纱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均衡预计，香港有165,000辆的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费用。何均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且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表示，会在措施实施当晚还有第一个的星期天实时监测实施情况。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天气，今晚的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16度到28度，相对湿度 82%。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市报26425点，升38点，升幅0.14%，总成交金额26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7点，跌64点，跌幅1.52%。恒生科技指数报8873点，跌2点，跌幅0.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8.4，升5.6；7000腾讯控股460.8，跌1.8；2800富基金26.62，升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分；3033南方生科技4.98，分八五升跌；981中芯国际72.2，跌1.95。1810小米集团32.02，升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是105.3，跌3.5；3690美团86.15，跌1.45；9992泡泡玛特154.2，跌6.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4，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1，欧元9.1789，每百日元对港元

0: 4.96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2。日经平均指数62654点，跌618点，跌幅0.98%。港金报43860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美月如梦。
2: 城里
1: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5:30啊。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呢，手机真的非常的方便，或者是电脑啊那些就是电子的用品，真的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打开来本来是想要工作的，但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跳着跳着呢，
1: 忘了为什么出发。
0: 对、啊、就是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那么呢，就是就刷着刷着呢，那个时间就过去了，导致于现在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就睡觉的时间也延迟了，然后工作的效率也减低了。那么可能大家可能温习啊，或者工作的时间呢，也是好像有点不够用了，或者是有点不专注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呢分享一款新的应用程式啊，它可能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让大家不知道滑到哪里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个应用程式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汤子希的一首《没结果但花开过》。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分享了，要跟大家要说一个防止大家会乱刷一些手机或者电脑的一个应用程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刷着刷着，在这个演算时代非常猛烈的时间呢，就是它会带我们去到一些我们感兴趣但是不是我们想要刷到的有用资讯里面。然后
2: 就点进那个软件，我就是本来要搜东西，
1: 对，
2: 但是它首先首页它会跳出来一些推荐的内容，
1: 没错，
2: 我就随便点一个进去
1: 就回不来了，
2: 就再停下来了。
1: 对，而且它很厉害，就是它会根据我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过的话，然后浏览过的网页啊，或者有看过的影片等等的一些做出一些演算，所以他们能精准的对应到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也导致于我们一点进去可能就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把它给划出来，然后停不下来，然后可能时间也慢慢的溜走了，然后呢工作也没有完成或者作业也没有完成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程式呢，就很好的去规范我们可以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首先呢，它是一个像是闹钟的一个应用程式。那么大家说其实闹铃我们也有啊，我们也会
2: 想就关掉
1: 了，对对对对，就很容易关得掉啊，或者是把它就是不调了直接我们自己可以控制。但是呢这一款也蛮有趣的一个应用程式呢，它做成是一个可能计算的方式，它首先呢要你就是打一些的规范，就可能你要限制自己去浏览某些

0: 的社交平台的网络，然后呢就可能有一个限时的情况，可能半小时十五分钟，然后呢到时以后呢它就会弹出来，这是很正常的闹钟的模式嘛。
1: 嗯，
0: 但它弹出来的东西呢有一些不一样，
2: 不是闹钟，
0: 不是声音它是怎样呢，它是一只非常巨大的猫，而那个猫呢是会完全阻挡你的屏幕的，就是你会只看到猫看不到里面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它也可能做出了一些动画的形状啊，然后也蛮可爱的一个样子啊，让你呢就是看着它你就会忘了要把它点走，或者你就会不忍心把它点走，而且看到它那个状态你就会说啊好了好了我去工作了，
2: 就让它留在那里，
0: 或者真的就让它留在那里挡住那个屏幕不要我再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很有效的去做到限制自己去强制断线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0: 就是有一这样子的一个荧幕的守门员啊，也蛮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以科技战胜科技啊。
2: 我觉得对于就是养猫的朋友来说应该就是很有效，
0: 对，
2: 特别是如果说就是因为他猫的话他可能是做出动画来是那一种，那未来的话他如果有各种各样，或者是根据比如养宠人的话他来定制一些，
0: 对的，
2: 如果说他们养出自己的那种定制的宠物的状态然后留在屏幕上的话，更加容易说让他们暂时把这样子无休止刷电脑手机的这个状态停下来。
0: 没错，有很多人就使用了以后就说哎，其实他很霸道哎，然后把我屏幕都挡住了，其实我也知道我可以手动去把它关掉，但是他这个状态我居然舍不得把他给赶走，而且他是一种动画形式，我也很想看看他下一步会怎样啊，他会发展成怎样，就是如果我还不调走他的话他会不会就是转换不同的形态啊，就是也是大家想要追踪的一个东西了，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万花丛中，在这个万花的社交平台里面可以跳出来，就是真的投入回自己的工作里面了。
2: 是的，
0: 所以说哎，这样子的一个蛮有趣的以科技打败科技的应用程式呢，也是蛮值得去让大家尝试一
2: 下
0: 的。对的，然后呢之后也可能渴望它有其他的动物出现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专门的自己自制的动物出现了。
2: 但我想说就是比如说你是在刷电脑，然后你可能是在打游戏，或者是你在看什么电影啊，或者是什么视频之类的，它就是突然出现了你挡住的话，我觉得人不会下意识说我就要把它点掉吗？我比如说我有东西正在进行吗？
0: 不会耶，所以说它做这样子的一个可爱的模式你就会很就叫做什么，真的很有意义，或者是很吸引人，因为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走过你还是想说哎，它走过以后它会走回来呢，就人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好奇嘛，就可能弹出来一个弹窗你不会想要点走，但如果弹出来的是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你就会停着看，
2: 就会注意力被吸引。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想要搜寻一些东西会被那些可能我们想要就有兴趣的资讯吸引走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弹出来以后哎，是我想要看的啊。
2: 是的，
0: 所以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反过来打败它也不未尝不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啦。但是呢大家刷手机的时候或者看电脑的时候还是要谨记了，又限制自己的一个时间，
2: 注意用眼，
0: 对，不要沉迷下去了。当然有林志乐的一首 The Red Button。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两个入选世界最美博物馆的这样两个场馆，然后呢，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包括在不日前刚刚启幕的一个2026文博会艺术季，也是有很多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我康迪的一首《要还》。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14点，升26点，升幅0.1%，总成交金额273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7点，跌64点，跌幅1.52%。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点，跌14点，跌幅0.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7.8块，升5块。7000腾讯控股460.4块，跌2.2块。2800富基金26.58块，升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2块，跌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块，跌1分2。981中芯国际72.2块，跌1.9块。1810小米集团31.86块，升6分。3690美团85.7块，跌1.9块。7709XL2 南方海力士105.3块，跌3毛。9992泡泡玛特154.4块，跌6.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2654点，跌618点，跌幅0.98%。港金报43860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705.1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还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的两个博物馆上到了这个全球最美博物馆的榜单。
5: 嗯，
4: 然后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博物馆有什么可以去玩一玩体验一下的地方，还有包括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已经正式启幕的会举办这个为期3个月时长的5到7月的这个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的相关的活动。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无所谓》。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正。Hello， 谭正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大湾区有两座的博物馆在近日是入选了2026年的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啊。两个博物馆呢也是各有特色，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内容，就想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啊要介绍的呢是前一段时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联盟所创立的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呢，是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的榜单，而有两席都是花落中国，并且呢都是在咱们的大湾区。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深圳的科学技术馆，而另外一间就是广州的雪垒香氛博物馆。他们呢一个是才开馆一年的大飞船，是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以自然形态为灵感，深灰色的金属外衣勾勒出了极具未来感的飞船造型，也承载着人类对于未知的向往。而另外一个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香氛博物馆。凡尔赛奖强调建筑如何回应城市文化生态还有公众生活，实际上啊也是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协调，因此呢广东博物馆的本土化美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介绍说，这次的入选呢对于整个广东博物馆体系的发展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如雪垒香氛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个馆呢通过了沉浸式多感官的体验，显著地提升了观众参与度和停留时长，并且啊正在成为广州对外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而这呢也是雪垒香氛博物馆继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香氛博物馆认证之后呢，再次的获得国际建筑和设计领域的认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座呢以香气为媒介的沉浸式的文化空间，面积呢是达到了9500平方米，用红砖圆筒组群是构建出了建筑的主体，而灵感啊是来自于现代香水工艺当中的蒸馏器，红砖呢则是带来了手感和时间的质感，玻璃基座则让整个建筑显得是轻盈和通透的。而不同于传统单向的观展模式啊，雪垒香氛博物馆是通过多感官互动的设计，把参观变成了一场嗅觉、触觉和知识的深度对话。馆内一共呢是设置了18个主题展区，有50多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的闻香点，并且配套 AI 调香、DIY 调香工坊等体验的设施，让大家可以在学习世界香氛历史脉络的同时呢，也沉浸式的领略一部鼻尖上的文明简史。而此外呢，在城市影响力方面，博物馆

0: 馆呢也获得了吉尼斯认证和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带动区域文化的关注度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也成为了广州啊对外文化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把文化产业和旅游强强结合，也正是学垒香氛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既是一座全球最美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理解中国香文化和广州美丽产业以及当代生活方式的新入口。而说到了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当中呢，还有一座就是来自于深圳光明区的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一座馆呢，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飞船。它自从2025年5月1号开馆以来呢，场馆已经是累计接待了国内外的观众达到了400万人次，举办了各类的公益科普活动近万场。而这一座啊，是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所设计的博物馆，以自然的形态作为灵感，深灰色的金属外衣啊，就像是极具未来感的飞船造型一般。U 型的布局巧妙地融合了未来设计和自然生态的元素，仿佛啊，就像是一艘停泊在城市的科技飞船。那么，场馆的内部展厅从中庭是延伸而出，部分是悬浮于空中，通过视觉的线索来引导游客像穿梭科技长廊一般的自然穿行，而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则是像飞船的观景屏，把自然光和公园的景观是引入到了舱内。那么深圳科学技术馆啊，是区别于传统的中式建筑的，它是一个其他的封闭式结构不一样的场馆。因为呢，深圳科学技术馆通过玻璃幕墙可以直接看到外面，把自然、人文还有科技来进行结合。此外呢，整个建筑外围的平台上还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周边还有蓄水池。其实啊，深圳就像是一个海绵城市一样，我们用植物、蓄水池等等的生态链来完成整个场馆的用水循环。这也是海绵城市的应用理念。那么说到了深圳科学技术馆的三楼有一个展厅啊，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叫做美好生活。里面的互动装置啊，每次都能够让孩子们玩很久。而此外呢，五楼的宇宙探员还有六楼的天文台也给不少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观之后啊，孩子们对于太空的好奇心是愈发的强烈。而在广东啊，这一片充满了活力和文化底蕴的土地上，博物馆不仅仅是历史的守护者，更是时代美学的生动的诠释者。他们以独特的建筑语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着传统和现代的巧妙结合，也诉说着属于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说到了广东民营博物馆当中的美学啊，其实呢，我觉得跟企业家自身经历还有呢所从事的企业类型是有关系的，当然也跟整个的大湾区的本土文化息息相关。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凡尔赛奖项，是强调如何用建筑来回应城市文化生态和公众生活，实际上啊也是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协调，因此呢，广东博物馆的本土化美学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两座的最美博物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么香氛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博物馆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呢，香港的朋友们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两座博物馆感受一下东方美学和现代建筑的魅力结合。
1: 那聊完了这个博物馆啊，2026咱们深圳的文博会艺术季是在近期正式的开始了，有多种多样丰富的艺术活动啊给大家去挑选，就请谭少老师赶紧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咱们这个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的相关资讯。
0: 一年一度的深圳文博会啊艺术季又要开始了。那么本届的艺术季呢，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有一个主题，名字呢叫做和光艺粹，聚焦了国际艺术的交流，还有呢精品首演以及原创立展等等。那么在五月到七月将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还有呢全市的各大剧场是精彩的绽放，有十台，一共呢有19场的精品的剧目是轮番上演，交响乐是贯穿中外，而舞剧美学是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而戏曲的话呢是焕发了时代的新生，共同的汇聚了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画卷。那么说到了这个艺术季，同步呢将会推出8场的艺术普及活动和6项的产业合作签约，以及有一系列的展演惠民、文化交流、产业联动等等的深度融合的一些活动。而这一次啊，是汇聚了国际范、湾区风还有深圳味，让中外的经典啊是可以激情相撞，从整个5月到7月轮番的上演。 那么本届的艺术季啊，重磅的引入了世界名团和名家，献上了四场的精品音乐会和两场的明星芭蕾演出，以艺术为桥啊。比如说本届的艺术季有一部粤剧《英雄诀》，它是重磅的亮相。这个剧目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以及香港康乐和文化事务署和宝安区政府联合打造的，由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特邀了香港知名的导演毛俊辉来操刀指导，汇聚了香港和内地优秀的主创力量，既是深圳粤剧艺术传承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湾区艺术人才的深度的合作。那么在传承粤剧的艺术精粹和岭南美学精神的基础之上啊，这一部粤剧呢是取材自陆文龙的传奇故事，融入新的舞台表现手法，既守护了粤剧的根脉，又为传统的戏曲是注入了时代的活力。而另外一场的音乐会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深圳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联合违约创作的大型的交响音乐会，名字叫做潮起山海间。通过民族乐器、人声还有交响的三重设计，生动地勾勒出深港双城携手聚力同行的奋进历程。而音乐会将会采用协奏套曲加上交响诗的结构，融合了独奏协奏还有交响合唱和流行演唱，生动地展现了大湾区发展活力和深港同心、湾区共进的时代旋律。那么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啊，将会是以传承和焕新来作为内核，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音乐的体验。那么当然啊，为了集中的呈现深圳文艺的创作成果，彰显本土剧团的实力，那么本届的艺术季呢也推出了市属文艺院团的原创精品。比如说由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所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生命之旅，是聚焦了科技和人文融合的主题，由首席舞者常宏基是指导并且主演，这也是继舞剧咏春之后深圳舞蹈领域又一力作。而深圳京剧院所匠心打造的京剧《赵氏孤儿》是由院长艺术总监张建国领衔主演，让国粹经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另外一部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和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舞剧《颜真卿》是彰显了东方美学的力作，以千古名作《祭侄文稿》来作为核心的脉络，将笔墨风骨和家国大义以及舞蹈艺术相融共生。而另外有一个央华版的话剧《日出》是为了纪念曹禺诞生116周年重磅上演。为了让高雅的艺术走进大众，那么艺术季啊，每场重磅的演出都设置了惠民票，让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以亲民的价格来欣赏国际名团和本土的精品，真正的实现文化惠民、艺术便民。而本届的艺术季呢，也将会围绕剧目来举办分享会、主创见面会和艺术家对谈等等多项的艺术普及周边的活动，拉近艺术家和观众的距离。同时啊，在文博会的主会场还设置了专门的演艺舞台，开展片段的展演、沉浸式快闪，以小演出来撬动大市场，让文化的芬芳是浸透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剧目的展演之外呢，艺术季还联动了文博会推出了票根增值计划，以票根经济来延伸艺术的价值链，将演出票根转化为文旅消费权益，激发城市的消费活力，也让艺术从剧场走向城市的空间，也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引擎。香港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五月到七月来深圳感受一下2026年深圳文博会的艺术季。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震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把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事情告诉了的我们。然后如果是想要进的，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博物馆，浏览一下历史方面的事情。那么如果说我喜欢艺术方面的呢，也有很多的艺术的节目等着大家可以去探索看看咯。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那么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两点到四点呢，继续和我们我的环听世界。那么我们明天再会了，带来有张俊桥的一首 So Beautiful。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乘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且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

0: 的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可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也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比如预约提示、健康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个月的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一键通和其他公私营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放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一键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的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天在陆案起诉3名男子，年龄介乎20到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被起诉另外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还有12号的执法行动当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当中的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晚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天还有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的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录得27度，相对湿度89%。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一起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67点，跌20点，跌幅0.08%，总成交金额29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7点，跌64点，跌幅1.52%。恒生国际指数8853点，跌22点，跌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7块5升4块7，700腾讯控股459块8跌2块8，2800富基金26块5毛4升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块8跌1毛6，981中芯国际71块5毛5跌2块6，3033南方升科技4块9毛6分2跌2分6，1810小米集团31块7毛6跌4分，3690美团85块6跌2块，9992泡泡玛特154块8跌6块1，7709XL2南方海力士105块3跌3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2，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75，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6，欧元9.17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跌幅0.98%。港金报43860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买卖市卖出价469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

0: 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每晚的约定时刻，
7: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6: 每晚的约定地点，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每夜的好歌陪伴，
7: 每夜的美月如梦。
6: 城里
7: 有月光，
6: 城里更有月。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子月姐姐。
0: 5月14号星期四的下午4:09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3: 我是子月姐姐。
0: 子月姐姐下午好。
3: 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哈，今天是中学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中五级的学生涂宇飞。
5: 我是中五级的学生黄逸伦。
6: 我是中五级的学生田贝贝。
7: 我是中五级的学生郭伯彤。
0: 欢迎你们、四位都是中学中五啊，大哥哥大姐姐了、在我们节目里面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也是科学知识的一天、
3: 没错，
0: 因为他们中五了嘛。
3: 对，
0: 就其实他们的知识水平跟我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3: 哎、
0: 甚至可能
3: 更高
0: 更高。
3: 哎，
0: 我们虽然有中六的文凭但我们
3: 科学方面可能
0: 不是，主要是我们离开比较久了、该还
3: 的
0: 可能起码我应该是起码还到
3: 差不多
0: 中三了最少、所以他们可能今天能有一些那个科学的火花也不一定、那来问一下几位同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那个科学教育和我们当年就很不一样了。
3: 对，
0: 中学我知道他们都有推什么 STEM 啊的一些教学哈、可不可以一人跟我们分享一个你们在最近的学习当中是感觉很有兴趣或者是印象很深的一个学习的知识点，让我们看看中五的同学们的水平到底是去到了哪里、好不好？
3: 好，
0: 有没有哪位同学是自愿先分享的？那我们请涂同学先讲一讲好不好？
4: 好的，我们在学校的 STEM 课程里面呢，我们是主要是玩一块电路板叫 Arduino。 那一块 Arduino 的板呢，它可以有智能家居，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
0: 怎么了
5: 设计
4: 我们要自己设计一个房子，一个家居，就是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它可以有什么，比如说智能的那个门啊、智能的控制的电灯啊，这种靠通过我们用写程序码来控制的。
3: 就是那种自动亮起的，就你一进家门就自动帮你开灯，然后可能可以远端控制的那种吗？
0: 是这一类吗？
4: 对，是这种。
0: 那你的知识水平，因为我觉得开灯这个感觉好像还有一点容易哈，
3: 有点基本
0: 虽然我也做不到但你的这个程度，你觉得你已经可以比如说控制多少种电器，或者是哪一个是比较难的呢？
4: 哦，我们就在一个屋子里面大概有六种设备吧，就是

0: 是，红外有红外感测仪啊，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电灯就会自己亮起，这是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程序。
1: 六种是哪六种呢？
0: 首先是开门就有灯，然后还有温湿度感测器，就会提醒你，出门会不会有一个跑马灯，它会显示你要带雨伞啊，你要今天外面天气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空调，就是智能空调，它就是你进房了进门之后，它会自动开启，还有智能垃圾桶，大概就是这些。
1: 大概就是这些，就是一个很
2: 好，
1: 智能的家居环境，就是透过一块电路板的学习。理解到了。好，那我们换一位女同学好不好？田同学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3: 我是一个文科生，所以我最近的一个关于科学的课堂已经是追溯到一个初中的程度了。
1: 你不用追溯，你还很近，我们才要用追溯，你就分享就好。
3: 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关于子甘蓝指示剂的一个实验，就是我们把这个指示剂放进一些，比如说柠檬汁啊、番茄水或者是一些清洁剂里面，它那个颜色会变成一些，比如说亮粉色跟深绿色。
1: 等一下，这个知识点我学过。我们有一期什么讲那个隐形墨水，是不是就是差不多是
2: 应该是
1: 这个原理哈？我说这个知识点我熟，我也当时觉得很有趣，我光是听都觉得好玩。你是真正的就是做过的哈？
3: 对啊，这个颜色的变化就是让人觉得很新奇，你平时不会觉得这些，柠檬水跟这些紫甘蓝会产生这些作用。
1: 女生就是对那些美美的颜色，就是会就比较吸引到亮粉啊、绿
2: 对，
1: 色
2: 紫
1: 啊，感觉像选美甲一样。对，好用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田同学的分享。那我们又换哈，我们换男同学。那郭同学，你是郭同学吗？对不
2: 我是
1: 起，
2: 郭同
1: 是黄同学。对。
4: 是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初中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做那个非牛顿流体嘛，它就是一个软软的、糊糊的东西，用慢动作摸它呢，它是软绵绵的，它会流会塌。那如果你用力捶它的话，它就会变得很硬，就是你温柔对它，它就是液体；你凶它的话，它就变固体。那我觉得就是打破我对平常对水和泥浆的认知。就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也学过，
2: 对，我们知识点还
1: 我
2: 是
1: 们
2: 蛮
1: 很
2: 丰
1: 丰
2: 富
1: 富
2: 的
1: 啊！
2: 吧。
1: 我觉得我们，不错，节目不错，我都感觉那个跟那中午的孩子能有对答哎。
2: 对，
1: 我感觉他刚刚讲哦，就好像不是在讲一个科学知识，好像在讲那个女孩子一样，因为你温柔对她，她就是液
2: 软
1: 体，
2: 绵
1: 软绵绵。然后粗暴对他呢，就
2: 绵，你
1: 会
2: 凶
1: 凶他，就是你要早一点懂这个人生智慧，其实不错的黄同学，好不好？就除了这个牛顿非
2: 非
1: 牛
2: 牛
1: 顿
2: 顿
1: 流
2: 流
1: 体
2: 体，
1: 之外啊，看看隔壁的两位女同学是不是也感觉 很有用，对不对？好了，那郭同学了。
5: 那我那一次做的就是一个水火箭的一个实验。那水火箭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水的爆发力嘛。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呢，我就以为就是如果我的水装得越多的话，那是不是它就可以飞得越远呢？所以我在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我就装了很多水，结果就是它飞得特别短的一个行程，然后还被我的一些好同学笑了，然后。就是那个老师看见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其实那个水就是只能加一个适量的一个量，不能加太多。如果太重的话，它反而会飞不起来。然后就是他还教我可以剪两个那种尖形的翅膀，就是粘在那个水瓶的隔壁。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飞得更远。然后我试了一下，然后最后再，因为那是一个考试，然后最后还是考得挺好的。”
1: 这又是一个人生智慧，
2: 对，
1: 这有啲嘢唔系越多就越好嘅，
2: 是要适量，
1: 要适量。好了，跟他们聊了一下，我感觉没有那么慌了，我感觉还是能够从容应对的。不知道他们是藏了一手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有科学的小知识呢，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也考一考各位同学了。
2: 好，
1: 其实这个呢，是我很早年我看了一个综艺。 我是人生受到了冲击的。
2: 哎，怎么说呢？
1: 那因为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综艺，他们呢就是要冰块里面有一个钥匙，他们要把这个冰块化掉，就是拿到这个钥匙嘛，然后呢有一个嘉宾，他就是把那个冰块放到了一个棉，就是一个保护层里面，他说这样呢就是会让冰块热一点，
2: 哦，
1: 然后热一点那个冰块就快一点化了。你就咁听系咪好合理先？
2: 好像蛮对，蛮有道理的。
1: 然后另外一个稍微比较学识渊博的嘉宾就说：“你这样那个冰它会融得更慢哦，因为你把它保护起，就是
2: 保温
1: 了。”然后当时我就在，哎，那这个冰块的融化，它到底是变冷了还是变热了呢？那你们知道这个冰块怎么样可以快速融化，或者是怎么样的让它快速结冰当中的巧妙，你们觉得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两位文科生的女生就望向了两位男生。男生你们要不要
0: 这个冰块？加速冰块的融化其实可以用盐，就是正常的冰度，正常的那个温度呢，它是在零度冰就会融化，但是加了盐之后，盐会打乱冰的结构，让冰的熔点下降，就是比如说降到零下五度，它就会吸走更多的热量，它就会融化的更加的快。
1: 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2: 加入盐，然后听到他说那个打乱他
1: 的冰
2: 的
1: 结构，然后那个熔点，
2: 好像有点关键词出来了。
1: 就我觉得他是没有谋啊，我的应该走。
2: 可是应该要问一下老师吧。
1: 对啊，那我们再问一下另外一位男生有没有补充。
4: 我觉得如果要让冰更加快融化的话，可以去快速的大力去摩擦它，它会更加热，就融化的更快一点。
2: 是有点像就是那个钻木取火那种吗？就摩擦然后让它就发热。
4: 对，
2: 还是直接抱着那块冰就好了。
1: 那我怎么办？
2: 用你的手的温度来把它融化。
1: 不知道，但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太行。
2: 刚才那个比较复杂的，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1: 通常都是，就是你就通常话比较多，那跟写答案一样，就字比较多的，通常会高一点分的啊。那我们呢，毕竟啊，我们那个受众群体呢，可能有小学生，有中学生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讲述一些科学小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哈。
2: 好，
1: 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6: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2: 好，那我们呢就接下来马上邀请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
7: 大家好。
2: Hello Andrew 老师。哎，那刚才同学们说了两个让冰融化的更快的方法，你听上去觉得怎么样？
7: 对，两个呢都说的是很多重要的字出来了。但是给家里面可能年纪小一些的同学们来听的话呢，我们还要再讲的简单一些啊。那刚才第一位同学说的话，他说把盐加到那个水冰上面去，
2: 面
7: 对，这是没错的，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那原因总体来说呢，要把冰去融化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看能量。那几位同学有学过能量，你知道是怎么样去测量的吗？是用什么单位测量的吗？
0: 焦耳吗？
7: 对，是焦耳。那能宇宙当中呢，所有东西都是用能量来算的，所以要一个冰去融化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看我们可以给它多少能量，它吸收了能量之后呢，它可以改变温度，也可以去改变它的形态。哪一块冰它要从那个从冰变成水的话呢，它是要需要吸收很多能量的啊，这个是一回事。所以刚才就是说那个综艺节目里面说，哦，你盖被子在那个冰上面，它是不会帮那个冰去融化的，因为能量就没有办法从软的地方跑去那个冷的地方了，因为能量只是能从热的地方去冷的地方，所以你盖着被子呢，其实就挡住了这个走法。那刚才再回去说冰那跟盐这事情了，刚才说盐会打乱冰的结构，这是对的。那我们要理解一下，就是水为什么会结冰呢？就是水的分子之间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它们好像很小很小的磁铁一样，不是真的是磁铁，只是 容易大家小朋友去想象。那些原子呢好像磁铁一样，但就是你说有些磁铁你拿在手里的时候，它会把其他磁铁吸在一起，粘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冰了，就水的分子呢就跟其他的冰的分子粘在一起。但是你拿着其中一些分子把它动一些，动得快一点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拿走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一个粘在一起的水分子呢就变成一颗一个独立在动的水分子了。这就是固体的水，就

0: 刚才说的盐的话呢，就是可以把它们这个磁铁之间的吸引力呢可以打乱，那它就更容易从这个粘在一起的状态呢变成一个可以自由动来动去的状态，就是更容易从一个固体的状态变成一个液体的状态了。
1: 哦，果然是没错的，
2: 没错的，
1: 是
2: 这我们同学加分。那好了，我问你一个生活情景题，有没有试过呢？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可能周末啊，或者是你们放暑假就比较大喊了。在帮手做下啲家务噶嘛？
1: 哦，
2: 妈妈经常说啊，哎，我现在出门了，你一会儿呢记得把那个冰箱里的猪肉啊拿出来解冻啊，妈今晚翻去煲汤俾你饮啊，有冇听过呢句说话？然后那怎么办？通常都是哎呀，
1: 系咯，
2: 我不知道在干嘛，看看电视啊，我玩游戏玩手机。阿妈找你翻嚟咯，哎呀，怎么办？没有解冻，完了完了，这个很大件事。那怎么办呢？刚刚听老师说的，如果我想把一个冷一点的变那个融化呢，
1: 是
2: 就需要多一点的能量。那在这个 case 上面有没有什么方法啊？阿妈早有半个钟就来翻嚟了，
1: 系
2: 可不可以快速的让一个解冻了那个要煲汤的这个猪肉，我不要被骂呢？这样。
0: 那你要解冻一个食物的话呢，就没有其他方式的，就一定要给它热的能量吧。就代表一定要把它放在可能热的环境里面，但是同样放在热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有办法让它那个吸收温度快一点或是慢一点的。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看它跟热的东西的接触的面。那这个时候呢，假如是你把它一个食物好像结了冰的鸡块那样放在一个暖水里面的话呢，暖水因为是完全会包裹着那个这个鸡肉的，那温度跟那刚才说的热的能量跑过去的运送的速度呢就会快很多。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把它放在一个烤箱里面，那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旁边就没有那么多东西直接接触到那个鸡的肉，所以那个热的能量跑到鸡肉里面去呢会比较慢一些。所以你真的要把它快一点解冻的话呢，就可能拿一些温水把那个东西放在把食物放在温水里面，它就解冻的比较快一些了。但是也是要小心，就是水不能太热，否则就直接把那个食物就煮熟了。
1: 要完全包裹，就接触面越多就越容易融化。
0: 是的，
2: 这不容易哈。
1: 学会温水，不要用热 水，
2: 是不是流动的温水会比我就接一盆水然后直接放在这会更好一些呢？
0: 是的，这有两个原因啊。假如是你是流动的温水的话呢，就不停的有好像有新鲜的热的能量可以提供给你食物们。假如是你一盘热水，你直接就放你的冰的食物放进去的话，就好像你平常有一盆水放一块冰进去，整个东西就很快就变成冷掉了。那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热水了，也没有热水去把这个能量继续给这个食物了。
2: 所以那学到了啊，
1: 对，
2: 万一要是下次再有这些紧急的情况，流动的温水
1: 是
2: 洗洗，
1: 这个是第一名的最有用的。
2: 这个很有用哈。
1: 是，
2: 那我就刚刚说是一个从冷变热的状态嘛，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天气我们可能是需要就是冷的
1: 冷的，对，要冰的。
2: 我同学们上课都是炎炎夏日哈，
1: 对，
2: 能不能够透过这个方法就是哎帮助我们同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些作用呢？那我们稍后哈，我们下半节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继续会邀请到 Andrew 老师，今天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神奇的冰的一些的原理啊，以及呢有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当中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那稍后我们一首歌曲回来继续有普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升0.6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4177点，跌64点，跌幅1.52%。恒生国际指数报8858点，跌17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37.9，升5.1；700腾讯控股460.2，跌2.4；2800富基金26.56，升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981中芯国际71.5，跌2.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2.8。1810小米集团31.72，跌8分；3690美团85.7，跌1.9。9992泡泡玛特156.5，跌4.4；7709XLR南方海力士105.5，跌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4点，跌618点，跌幅0.98%。港金报43880元，比上收市跌85元。好，伦敦金买是卖出4703.41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各位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下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紫月姐姐。
4: 紫月姐姐你好，
6: 你好。
4: 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那我们再次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我是来自中五级的涂宇飞。
8: 我是中五级的黄逸伦。
9: 我是中五级的田贝贝。
10: 我是中五级的郭伯彤。
4: 欢迎四位哈、嗯、因为今天呢他们是中五的同学嘛，所以我觉得大孩子哈，
6: 是
4: 就要给一些
6: 大朋友
4: 给一些任务给到他们、嗯、因为平时呢我们的啊超越实验室哈，基本呢我们就是小朋友们嘛，以聆听的角度为主、嗯、啊，去听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些知识。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大一点的朋友可以跟老师呢有一些互动哈、
6: 哎、
4: 如果对于这个科学的知识、嗯、或者说跟相关我们一些生活的现象有关的呢、嗯、都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哈。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2: 超越实验室，主持紫月姐姐。
6: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会有我们的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唐安德 Andrew 老师。
11: Hello 大家好。
6: 那刚刚呢 Andrew 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比如说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解冻一些肉类啊的一些小方法哦。那刚才呢好像有同学也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是加速去解冻，是吗？我记得涂同学是有说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7: 是的是的，加速肉类我是觉得可以用金属板建在那个肉类的下面，它是否可以加速它们的解冻呢？
12: 是的，因为金属的话呢，我们有个东西叫传热的系数，叫coefficient of heat transfer， 就是说它可以多快的把热能带走或者移动。那金属呢就是有很高的这个系数，就是说热能呢很快就可以从一个地方跑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你放一个冰冻的食物在这个铁板上面的话呢，那个热能就很快去了其他地方。那这个呢其实你家里面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的，假设你有个铁或者金属做的东西，相对就是可能有塑料或是有木头做的东西呢，你同样都放一小块冰在上面，你看哪一个冰融化的比较快，那就知道哪个东西的热就是可以给带走的更快了。
6: 嗯，哎，可是我们用的那个保温杯里面不是都是金属吗？为什么它又是可以保冷呢？
12: 那这个呢就要说一下，就是热的冻的方式呢有几种了，一共有三种的。那英文的话叫 conduction convection radiation。那三个刚才你说杯子的话呢，它其实最重点的它不是要看，刚才我们就两个东西接触在一起就把热给带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它着重的是在于叫 radiation 这一层。radiation 就是说东西你就放着，就是放在真空地方也好，它慢慢就会变冷的，因为热呢会用红外线的方式把这个热能带走。那刚才说就是你说那个保温杯的话呢，它用这东西其实就是减低了那个热能，变成了红外线这个方式把热能给带走。
4: 中文就是我查了一下是热传导就是 conduction， 还有热对流，还有热辐射，这三种是热能的移动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只学一个，这金属它快。这不是，你要多。

0: 学，
1: 多学，
0: 都了解，
1: 都了解。嗯、其实你帮我问了我想问的问题、嗯，我想问的是另一个，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冬天爬山嘛，
0: 是
1: 有人教说，如果你在山上，你要带一个那个雪具嗰啲保温呢、啊。嗯，那我在想，嗯，好像有跟到，所以我你帮我问了，我想问、那个嗯、
0: 我心灵相通，
1: 心灵相通啊。那黄同学是不是也有问题想要问我们老师的？
2: 对，关于快速结冰的话，我想知道，就是我有个姐姐，我姐姐叫我在冰冻一瓶水的时候，在外面贴上一层纸巾，会冰得快一些，就是用水打湿的纸巾嘛。所以在水瓶外面贴一层纸巾，会让水瓶里的冰水冰得更快一些吗？
3: 水，你首先水瓶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
2: 就是矿泉水，
3: 就是那些把矿泉水冷下来。那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两个不同温度的东西它的接触面的大小。那我们可以同时说一下，举个例子，我们把一瓶可能矿泉水那样放在冰里面，那它慢慢当然就是温度降低了。但是它那个温度降低呢，其实不可以变得更快一些。就是，假如是你不是单单是冰，而是已经是有水的冰，有水的冰，你再把这个矿泉水放在里面的时候呢，那你想象一下，只要是单单是冰块的话，它真的是冰块跟你的瓶水接触的面是多少？不就是冰的呀，可能边啊尖的地方接触到你的瓶子吗？但是，假如是你放在这个是一整瓶冰水里面的话呢？你那个瓶子跟这些冷的东西的接触面就是360度完全包围着你的瓶水，所以接触面大的时候呢，温度传到从一个地方跑去另外一个地方也会走得快一些。那刚才你说的纸巾的话，其实达到了同样的作用，也就是一瓶水放着的话，它温度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比较慢了，但是你放了一个纸巾在上面的话，它其实就是360度都有接触到另外一个温度的东西，所以热能的传度呢也会比较快一些。
0: 嗯，
1: 姐姐怎么这么厉害？姐姐是理科生吗？
2: 她就是知道一些生活小知
1: 识，就是上网刷到那些、
0: 嗯、
1: 哦。
0: 姐姐没骗你，这个姐姐不错，
1: 不错。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嘛？
0: 嗯，是的、嗯，背后的原因知道了。
1: 怎么两位女生嘀嘀咕咕的，是有什么？我们拿出台面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是什么问题。
4: 没有，只是
1: 就有还是没有？
4: 没有
1: 我就有了哈、嗯，因为我也有一个苦恼呢。我以前呢，夏天的时候就想带一点冰水去学校喝、
0: 嗯，
1: 但哪怕我在家里面，我试过冻的，就是整个都是冰块、
0: 嗯，
1: 就已经硬了。
0: 是，
1: 但我基本我觉得去不到第二堂课吧。因为你有一个早会嘛，
0: 对，
1: 那早会
0: 对对，
1: 因为早会我那个年代比较可怜，我们是要在操场上早会的，
0: 哦、是要晒着的，
1: 要晒着。然后呢，早会完了以后上到去上第一堂课，那水其实基本就是已经不
0: 化了，
1: 化了不冰了、
0: 哦。
1: 那有没有方法？就是我刚刚听到有盐，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能不能让我啊，可能在回到中干都可以有那个很舒服的冰水可以让我享用一下呢？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3: 嗯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冰的相反了，因为冰那个呢是帮助冰快点融化的，但是你的讲法是希望冰不要融化，
1: 嗯、对，
3: 所以我们其实要相反的。这个呢，就是刚才有说过，这冰呢是要把它防止热从外面跑到冰的里面去。那怎么样防止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它包起来、
1: 嗯、
3: 其实你好像把它盖被子一样把它包起来的话呢，反而让它不会那么容易化掉，因为外面的热不会跑到你的冰里面去、同样的话，假如是你在外面买了雪糕啊，你想拿回家才吃雪糕的话、
1: 嗯、
3: 你不想它那么快化掉的话也是可以的，你把一些东西把它包起来，反而就把它没有那么容易化掉了。
1: 哦，再可能我把冷衫脱下来包着它、
3: 嗯，
1: 它就没那么容易化了。
0: 嗯、
1: 我以前会觉得热啊，我着件冷衫都热，佢着佢都热啦。那个没有知识的我、
0: 嗯，现在知道了。
1: 现在晚了、哦，现在就还好，上班条件比较好了，
0: 可以
1: 办公室就有冰水
0: 了。
1: 那、嗯、学生的时候不知道嘛，
0: 比较刻苦一点。
1: 对，那个也好，嗯、那个叫什么？公寓就
0: 善其事，
1: 这个不是好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
0: 哦、
1: 也必先什么劳其筋骨，
0: 就是为了让你学习这个科学知识，
1: 应该是应该是、嗯、对科学这个知识很重要哈、
0: 嗯。是的，
1: 那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问我们老师呢？那没有我又继续了。
0: 好
1: 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讲一些科学的小知识带给同学们呢、

0: 其实都不是说只是为了在应付阿妈啊，或者让你在学校过得舒服一点啊，我相信这个科学呢可以有更大的用处哈。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啊，又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 ？Andrew 老师，
1: 那冰的话呢，结冰的话呢，是有时候是有需要的，有时候呢也想要避免的。举个例子就是在冷的国家，冬天的时候呢，地面会结冰，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危险的，因为冰是滑的嘛。那车子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失控，或是想刹车也停不下来。这时候呢，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冰给融化掉。那把冰给融化掉，在一个国家城市的层面来说，不是你加温就可以的嘛？你怎么把一个城市去加温呢？不可能的。那这些地方呢，他们通常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车子，他们一直在路面呢就会撒盐啊，就是刚才你们说的盐了。那盐呢是可以帮冰把冰的熔点降低，这代表就是说在同样的温度，可能撒盐之前它还是冰，撒了盐之后呢，那个冰就变成水了。那就解决了这个车子走起来有危险这个问题了。
2: 哦，原来城市也会这样，就大面积的撒盐在那个路面上。
0: 对啊，
2: 没有想到。
0: 我以前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撒盐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想的肯定是有
2: 用处的，肯定是
0: 不知道是玄学啊，
2: 也不知道他撒的是盐嘛。
0: 啊，对，那个时候我看过那些纪录片，我以为他是补一层雪啊，这个是我的老兵怎么嘞？他不是想让那个冰面平滑一点嘛？他通常有那个 break time，
2: 对
0: 就是要有一个车子，我想他也是那样，就是把那个雪
2: 铲平一点，
0: 铲平一点啊之类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撒的是盐。
2: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有同学是有去过一些很冷的国家，有尝试过吗？
3: 没有。
0: 哇，那就是读书，我觉得很重要。行万里路也很重要的。
2: 是，
0: 对。那问你们，知道有哪些国家可能会面临着刚刚 Andrew 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个全城市都结冰的一个问题吗？
3: 瑞典吗？
2: 是，
0: 但是它应该不算是很严重的。
1: 其实只要是冬天会下
0: 雪
1: 的国家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那如果除了说是在这个路面情况上呢，如果其他的方面也会就是用到这个关于冰的熔点的这一些的科学知识吗？
1: 那只要是讲的比较真的是高一点的科技了，就是想到是生物上面的影响。那大家知道有些动物冬天的时候也是会活着的嘛，但是假如是一些动物外面已经是可能零下20度了，那这个动物不是应该结冰了吗？那结冰不应该就死掉了吗？那觉得为什么有些动物在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活下来没有死掉呢？
3: 因为它们有皮毛保护吗？
0: 你也有啊。
4: 可是我们人类的皮毛没有动物那么厚嘛。
0: 那你举个例子，你觉得比如说什么动物呢？
4: 狐狸啊。
0: 狐狸。
2: 熊。
1: 那刚才你说的那些是对的，那些叫温血动物，那些动物本身就是身体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它们也不会结冰，所以也不会死掉。我们人也是温血动物啊，身体就常年是37度的。但是有些动物它不是温血动物，好像是青蛙或是鳄鱼等等的，它们叫冷血动物，就是说外面是多少度，它身体就是多少度。那外面零下二十度的话，它们身体也应该是要零下20度。但他们就应该整个东西就变成一块冰了，那就应该死掉了吧？那他们有什么办法去避免自己死掉呢？
3: 他们会进入水吗？
4: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鳄鱼，它是会在泡在水里面吗？因为水它只是表面层会结冰。
1: 对，这不错，这是其中一个办法，这是其中一个办法。但是真的冷起来的话呢，可能整个水也会结冰的。就整个湖整个池塘可能都冰起来了，那它在里面也可能就冰起来了。
2: 考起我了。
0: 这我想到就是喝多点暖水了。
2: 对了，难不成他多动把自己的身体变暖和。
0: 但我知道，我听说有一些地方就是很冷的时候家里是很容易进蛇啊之类的，因为他也可能也
2: 要避寒，
0: 他
2: 也
0: 是
2: 他
0: 的方法就是闻点暖这个地
2: 方。
0: 那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情景题了，找不到没有暖水什么都没有，怎么能够活下来呢？我想一定是有办法的，对不对？老师，
1: 对， 那这个呢也是跟刚才说的盐有关的。那动物刚才说它假如是真的结冰的话呢，它真的是就会死掉了。原因就是我们细胞，我们身体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嘛，这应该是常识了吧。
0: 嗯，
1: 所以身体里面结冰的时候呢，是冰的结晶呢就会把你的细胞呢全都刺破掉，因为细胞里面其实也都大部分是水。那假如是有个办法就是让它不要结冰，那就不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我想到了。
2: 是
0: 它改变自己那个血的那个什么渗透压。
2: 嗯，
0: 还
2: 是
0: 什么东西？
1: 类似。那不是改变渗透压，而是这些动物它真的是要在这些地方生物的动物呢，
2: 嗯，
1: 它有办法是改变它身体里面那些细胞液的盐分或是其他融化掉的东西的成分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假如是东西有盐，它没有那么容易结冰。那想假如是有个田鸡有青蛙，它有办法把自己身体里面弄多一些盐出来，那它里面的细胞的液体就没有那么容易结冰了。
2: 哦，这么直接吗？
1: 嗯，
2: 这么直接吗？
1: 是的，就是这么直接。不一定是盐了，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化学品，不一定是盐，但是就是理论是一样的，就是靠着有东西融化在这个细胞液的水里面，让它的细胞液没有那么容易结冰。啊，那再说一遍，主要他们结冰死掉的原因就是因为结冰之后冰的冰晶是尖的，会把细胞全刺破掉。啊，只要不要结冰的话呢，温度低其实是不会伤害到一个东西的。
0: 哦，
2: 好厉害，它自动就是把身体里面的构造都改变了。
0: 对啊，那现在我想的比较魔幻一点嘛，
2: 是
0: 因为以前经常有科幻电影说就是想把那个人可能
2: 冰冻是，
0: 然后可能150年以后等那个科技发达了，可能有一些不能治好的病啊什么的，那再把它解冻。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不行的嘛，因为你结冰了你其实你就拜拜了嘛。对啊，那如果是这样说，我们就不可以不是用结冰这个理念，而是好像那些冷血动物一样去改变我们细胞的一些结构。那这个理念好像是不是好像从一个不可能实现变到好像可以研究一下呢？
1: 对，我刚才说的高科技其实就是想要带入这一个的。现在很多科学家就是在研究怎么可以把人那个冰起来，但是又不同时把这个人给杀死掉。就是你刚才说的把人冰起来，把他以后再解冻再治病，这是一个用法。另外一个在考虑用法呢，就是在太空的长距离的旅行。就好像你现在就是用最快的飞船把人送去火星的话，可能还要飞3年，但是人在火箭上面飞3年，他还要把吃的东西什么都放上去的话，就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火箭。那一个办法就是假如可以把人在火箭上面冰起来的话呢，那就好像他就睡一觉那样，过3年之后再醒起来他就去到火星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办法。
0: 哦，
2: 你觉得还是要敢想象，对吧？
0: 其实科学我觉得就是要敢想，
2: 是，
0: 但这叫什么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就用我们的知识吧，不可能慢慢的变成可能。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以前1920年啊，就是100年前，
2: 是
0: 那个时候就开始拍一些科幻电影。
2: 哦，
0: 那时候什么人在天上飞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完全就是当一个魔幻片来看。
2: 是，
0: 其实你放到100年以后的今天，有一半以上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就是发生。我觉得100年以后2036，当然我们可能就见证不到了但我们的声音现在记录下来了嘛，100年以后再播，我们当年有说过这些事情，可能就实现了。
2: 哇，我们的科学太神奇了。
0: 有没有什么想讲的，同学们听了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因为未来要靠你们了，我们已经
2: 退役了。黄同学是吧？
5: 是的，因为我知道动物在冬天的时候很多动物会冬眠嘛，那人类也可以通过冬眠来保存自己的体温，经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嘛。
1: 那真的是说冬眠，就像你说熊那样的冬眠呢，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好像有
0: 讲过，回顾一下我们往期的，我们讲过这个。
1: 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是靠着你调节自己身体的机能，把机能降到非常的低，但同时也不是零的状态，让他还就勉强的活着过冬，就是另外一种事情了。
0: 我听了这么多的这个往期的介绍，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挺弱的。
2: 没有这些机制。
0: 你知道人家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人的那个孕育新生命的时间其实算挺长的，我们差不多是42星期10个月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比较弱，
2: 对，
0: 我们的 baby 呢如果很早出来其实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我们就要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待比较长时间。像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他们就可能有他们的方法，他们就可能
2: 很
0: 快就可以出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所以学得越多越觉得其实我们有一点渺小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面，科技是一方面，你包括是像其他的动物，他们的身体好像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去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哈。冰的这个
2: 熔点
0: 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知识啊。
2: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超越实验室里面呢也是分享给到大家。那今天呢也很感谢我们的 Andrew 老师的分享哈。那有兴趣呢想要听更多的这个科学小知识呢，就记得留意我们下周四的同样时间谱出下一精彩超越实验室，我们再见哦。
6: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谢谢子月姐姐还有 Andrew 老师刚刚的分享啊哈。其实我们两位男同学，我本来以为是读理科的，是文科出身的同学，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们刚刚其实对科学还是蛮有了解，也蛮有兴趣的感觉，你们是？
2: 对，因为其实，在。

0: 初中的时候有考虑过是选择物理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其实我觉得文科和理科都是一样，都是对世界的好奇，只不过文科就在人文上面，就是研究人，但是科学的话就是物理啊生物的话就是比较那个侧重在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比如说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世界运转的法则啊，或者化学啊，化学就是我们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 chemists try、
1: oh.
0: 就是去尝试，不断尝试，不断尝试，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很有兴趣在这些方面。
1: 就所以你最后的感觉是你想就是对人文的好奇会更大一点。
0: 对，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将来长大了以后读，就是也不用长大了，就再过一两年以后就是走哪个方向的专业吗？
0: 我打算走教育的路线。
1: 哦，是做老师之类的还是现在？
0: 对，是做老师。
1: 我看不出来啊，土老师。
0: 过奖了，过奖了。
1: 那女孩子们呢，问一下田同学了。
2: 我是选择了中国历史、地理和一个叫社会企业管理和会计。
1: 那你是想读什么科呢？再过一两年的话，
2: 再过一两年，其实还没有深想，但可能也是比较
1: 想。深想一下，你应该明年这个时候就考完公开考试了耶，
2: 对，
1: 就应该再过几个月你就要报那个，你 you know。那你要想一想，你这个，
2: 他可能也是比较有兴趣是做教师方面的
1: 这个相关的工作。好，要想一想。隔壁你闺蜜郭同学，你有想好一点吗？
3: 我也没有想好，
1: 没有想好。黄同学呢？
4: 未来发展可能就是世界变化那么快，我可能会侧重于在电脑方面去发展，就是读一些科技方面的科目吧。
1: 可以，就是没有想好了的就努力实现，没有想好呢还是要抓紧时间了，都五月尾了，好不好？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哈四位中学的同学们，普助下人精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说，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回到本港方面，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天开始，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半价使用所有的政府收费隧道以及轻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就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台的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的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天晚上以及第一个工作天实施监测实施情况。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说，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界的影响相当大，有关政策的目标是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所以受惠对象是商用车司机以及营办商，以对业界做出支援。他又说，为免的士司机及乘客出现误会，运输署已经准备不同宣传工作，包括制作标语牌提醒的士乘客缴付全额的隧道费。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明天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会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下午5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6389点，升不足1点，总成交金额有3067亿元。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858点，跌17点，跌幅为0.2%。上证综合指数就报4177点，跌64点，跌幅为1.52%。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跌幅为2.138%。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37.9块，升5.1块。 700腾讯控股460.2跌2.4，2800盈富基金26.56升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981中芯国际71.5跌2.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2.8，1810小米集团31.72跌8分，3690美团85.7跌1.9，9992泡泡玛特156.5跌4.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5.跌6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1，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8。港金报43880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4.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彩云
1: 追满月，
0: 好歌
1: 美如梦，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0: AM 六二一，
2: 月夜月逍遥。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6: 二号学校，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3: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5月14号下午17:09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丽一。今天外面一直在下雨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要提示大家到今天的18:30。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摄氏度，相对湿度86%。如果现在马上要下班的你们，一定要在路上注意安全，注意行车安全和行路的安全啊。确实，今天也好，明天也好，这几天一直会有这种狂风雷暴的天气，大家要多的注意了。那今天我相信在市场当中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这个中美的双方的一个见面，包括今天其实李也跟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直播，看我们的中美元首的会晤到底对于哪些方面进行了一些交流和洽谈啊，包括美国这边的企业家啊，带了那么多企业家来，对吧，有一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一些可能来中国的次数也并不是很多的，包括说今天在对话之后到底有哪些政策会真正的落地啊。会谈马斯克呢表示是很顺利的，对不对？黄仁勋呢也是点赞了，库克呢也是毕业了，包括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出来之后也是面带笑容的。那后续会有怎样的落地呢？这些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了。那从整个资本市场的股票行情来看，今天其实就跟当时我们看到的北京的天气好像挺一样的，就是高开或者说平开，然后基本上是一个低走的状态。你看啊，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无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相对萎靡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盘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解读现在市场当中因为中美元首的一个会晤那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又有哪些呢？今天的一线金融网我们两个时段啊，干货满满。第一个时间段我们邀请到了德泰资本合伙人、环越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周建全先生，也是人称周飞特的周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市场当中特别是港股啊、美股当中的这些投资机会。那第二个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医疗 AI 行业的专家以及我们的基金经理，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现在的医疗 AI 包括 AI 生物科技这一块，我们应该如何来去寻找机会和躲避风险啊。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我们已经接通到了德泰资本合伙人、环越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周建全老师。Hello， 建全老师，你好，建全老师，今天很荣幸又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说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最近您跟您的这些读者们还有您的粉丝朋友们有没有去好好的分享一下现在在整个交易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最近的投资交易大家都觉得挺难的，一个是海外的这种事件越来越多，第二个呢是整个宏观的趋势赛道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快了。我想先请您从一个大的方向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在您的整个交易体系当中，比如说宏观的一个关注度、大势赛道的政策面的关注度，以及说在个股的选择，特别是我们的听众经常会问我们关于个股的年报也好，财报这种一季报出来了之后，哎，这些数据很好看啊，为什么股票还在跌啊？就

0: 这些内容当中，在你平时做功课的这个习惯当中，你会怎么去排序？先看什么，再看什么，哪个占比更重呢？
1: 是这样的，我认为呢，投资像开船一样，这个宏观呢是天气与这个洋流决定你航行是否顺风还是逆风，赛道是航线决定你走大海还是走浅滩，个股是船只本身能走得多快，还有持续这个航走多久，所以呢，三者一定是先宏观，再赛道，后个股。比如说，一些宏观的，你看一些货币政策啊，对吧？看看市场的流动性啊，经济周期啊，然后你再看一些行业的景气，最后呢才是精心选的这个个股。所以一套我们看的都是从一个自上而下这个风险可控、可复制的体系，也就是我们能够穿越牛熊周期的一个核心观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把它比喻成现在市场当中的这种船啊、航线啊，这个就非常的形象了，大家一看就能够明白了。香港也有维多利亚港，大家都会去这个玩一玩帆船什么的，大家怎么来做这个主，其实就很明确了哈。那现在市场当中，包括说现在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其实包括美国这边的一些数据出来，其实2026年的下半年，有很多东西是可圈可点的。我在跟您之前沟通的时候，其实挺希望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美联储这边、关于利率、关于加息、降息的这些这个新闻的信息解读的。那最新的一个数据，我也希望说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4月份的 PPI 是同比上涨了6%，是创了最近的一个新最近3年的一个新高的。而且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美国这边的一些，相当于是一些经济学家也好，其实他们对于美国的经济的信心是非常非常足的。所以我现在想来问您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这边的美联储的利率的走势，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美元的强弱的走势，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如果叠加上现在特朗普又来访华的这样一件事情，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强关联吗？
1: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啊。如果从那个访华呢，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这次的访华不会有什么颠覆性的大的进展的。也许中国呢会跟美国签一些象征式的一些合作协议，但是呢，对于关税啊、科技制裁啊方面呢，都不会有什么的突破。我更预测呢，他们谈的主要都是关于中东战争啊，怎么让美国有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的一个机会。同时呢，因为美国很快就是有这个中期的选举嘛，所以也是来做做事。所以整体的谈判呢，虽然你看到他们很多的这个商界的领袖出来就说谈得挺好，但表面说的不一定实际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次跟上次一样，还是那句坦诚这个深入，还有这个是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沟通。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啊，最近出的一个通胀的数据啊，也是大幅的上涨，这个是预料之内。为什么？因为之前打仗的时候，就是这个油价是疯狂的这个疯涨嘛，所以这个是需要对时间，对吧？所有的成本、所有时间呢，慢慢进入整个经济体系的。OK，所以如果是按照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通胀的压力还在，下半年降息这个节奏，跟我上次我来节目的时候也讲过，肯定是进一步放缓的，最多一次，对吧？或者是两次啊，甚至是慢降，就是这个节奏是慢降、晚降或者小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所以高利率的维持可能会更久。现在美联储呢担心的并不是增长的问题，是通胀粘性的完全是超出预期，就像比如说你烧水，对吧？你关这个小火，但是呢你是不能够断电，所以呢它不会很快的转向这个宽松，降息也会弱化这个美元，美元弱化的话也会带来更多恶性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胀。
0: 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其实这几天的时间节点哈，就是在很多媒体看来，或者在很多的，就是外部的这个分析人士看来，就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美元这边会有一个强关联。但是在您看来，其实很多美元的强关联不是这两天发生这些事情而导致的，而是美国本。

0: 本身的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形势所长时间而持续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两件事情强行的给它关联在一起，或者说我没有必要强行的去蹭这个热点，对不对？
1: 对，就是这种其实关系坦白说真的不大，对吧？而且很多时候过来访华，对吧，给大家散布一些就是对市场憧憬的一些信息。所以刚才你开始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亚洲市场高开低高开，然后呢到最后基本上就没涨嘛。其实你也不知道，有也许有些就是那个观念人士比较消息比较灵通的，可能谈来谈去也没谈出什么特别的结果，但是你过来在访华也总要做做收嘛，这是我的角度来说。
0: 理解了，要做做秀，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两国之间还是非常友好的。至于说到最后到底有多少事情落地，我觉得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说不定我们也期待一下，会有一些好的这种项目啊，好的一些合作啊，能够落地。特别包括像这个台湾的一些关系啊等等之类的，就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吧。后面好，那我们回到就除了我们国家跟美国这个谈判之外，还有很多的地缘风险的一个存在啊。那近期其实地缘风险方面，我们大家的关注度好像又稍微小一点了。以前我们有嘉宾来说过，说其实外面打仗归打仗嘛，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跟港股也没有关系啊，跟那个美股也没有关系啊，无非就是一些能源股等等可能受到了一些供应链的影响，仅此而已。所以现在问题就想来问问您，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港股它的反弹的力度是偏弱的，那这件事情到底跟地缘政治有多大的一个关联度？第二，从您擅长的宏观层面来说，现在压制港股行情的一个核心矛盾到底是海外流动性的一个约束，还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乃至说中国内地的这些经济的基本面它的修复不及预期呢？
1: 我觉得呢，港股的问题其实坦白说并不是缺钱，而是他对这个投资人对港股或者是 A 股的一些企业的这个盈利的预期啊不够强烈，所以很多的外资啊或者是南向的资金都在等一个确认。比如说究竟现在的市场，我们在 A 股港股上市的这些公司啊，它盈利有没有触底，或者是有一个稳步回升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整体的经济市场啊对这个需求供需关系有没有回暖，然后后续还没有一些政策的持续落地来推行这个经济的复苏。只要这个基本面不出现任何强烈的信号的话呢，港股对吧，或 A 股的话呢，是目前看是很难走出一个单边的一个大的行情。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过去的一两周的话呢，港股偶尔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涨了，然后就这几天又回了，就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范围去磨底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看一些结构性机会为主吧。
0: 结构性的机会，那好，那我就跟着您这句话继续往下问吧。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其实有很多金融，还有像外资持续加仓的公共事业等等，现在结构性的机会也有人说存在在南向资金里面，海外的资管里面。因为我们也知道像四月份是基金调仓换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很多的年报出来了之后，这个业绩公布完了之后，他们很多都获利了结了还有一些可能在等着说等分完红我们再调仓换股。所以像现在的结构性机会在港股当中主要存在哪些板块当中，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红利板块比如说银行啊，保险行业啊，公共事业啊，电信啊，都是这些板块。
0: 喂，可以听到吗？好像信号有一点点的差。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周老师这边。周老师可以听到我们讲话吗？周老师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Hello。好，我们的信号可能有一点点的断断续续啊。那在信号断断续续之间呢，我们先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盘面当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再继续来跟我们的周老师去好好的聊一聊。好，现在你听到的是我们的易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的环节。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我们继续来连线环悦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德泰资本合伙人周建全老师。Hello， 建全老师，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嗯，你看，我们一聊这个港股当中的机会，这个是不是？

0: 是还是挺吸引人的。你说它下行的风险并不是很多，但如果你讲到机会的话呢，刚才我说过，比如说在银行，就是金融银行保险，对吧，公司业电信那些板块的话，估值非常吸引人，然后呢也是比较高息，也是经过一轮调整之后呢，价格来说相对比较有吸引力。 如果是从一个增长型的这个板块来说呢，当然我觉得现在的 ATM 板块、科技类啊、芯片类的话，你可以做波段，然后呢主要是看龙头为主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啊，攻守兼备。嗯，攻守兼备的一个策略。那哎，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像科技、半导体这些板块会不会是重点呢？因为这一次其实访华名单里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个黄仁勋的问题嘛。黄仁勋一开始不在名单里面，但是最后那一刻他还是在转机加油的时候又上了空军一号这个飞机。那现在的点就是在于说，说到底，其实这也是川普的一个欲擒故纵的感觉，就是说像半导体也好，像科技也好，还是他所要关心的一个重点。那于是乎，在港股市场当中，大家又会掀起一波。你看啊，这么多的公司好像很多还是跟科技相关的呀，那会不会他们又受到另一波的这个关注了？
1: 所以跨境的资金流入明显的，其实也是在科技啊、半导体这些板块当中。像这些板块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所谓的估值修复的这种拐点呢？
0: 其实坦白说，过去两周的话呢，很多这类型的公司，它的估值已经是修复了到三月还没深度调整的一个流程，对吧？如果你留意一下，比如说一些龙头的，包括芯片，比如说中芯啊。 对吧？还有另外一家，我忘记另外一家是什么公司了。然后你看ATM的话，你是看今天的阿里巴巴，对吧？其实也是很快的，就是一开盘的时候已经修复到140多块，然后也是三月的时候跌下来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把第一就是对战争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已经消化了。然后第二呢，也是应该受到就是外围对
1: 科技类的这个资产的憧憬啊，然后呢也带动就是带动亚洲市场更多投资者去投入这些板块的一个资金。嗯，哎，这个有点意思。好，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现在从全球资产的一个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哈，就是您是畅销书的财经作家嘛，而且您一直是推崇的就是我们的财富管理这一条路，要从零到一好好的做好整个规划。那现在如果从全球的资产配置的视角来说，我们现阶段的 港股、美股这两大市场，因为这两大市场是我们香港投资者最喜欢的市场，哪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哪些组合的类型会更适合我们的投资者来布局？我先给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会讲到、分享到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信托产品的配置、基金的配置、股票的配置，甚至说港股、美股的这些配置，可不可以帮我们做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呢？
0: 可以，如果我先从美股来说吧，就是我觉得，总体来说，美股整体的估值是偏高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像标普啊，这个纳斯达克啊，其实真正带动今年的一个升幅的话呢，主要都是 Mag Seven 的这几个公司，对吧？如果你看标普的这个市盈率， 它现在是大概27到28倍，对吧？历史的平均是大概17倍左右。如果是看纳斯达克的话，现在是36到37倍，然后历史平均是20倍。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从一个市盈率的对比来说，我们这个看美股呢，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泡沫吧，不是说所有大家都疯狂去炒股，但是就大家都集中在 这个前几个一个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公司投资。那亚洲市场的话呢，如果你反过来说，如果恒生指数要往上走的话 ，ATM 一定是龙头，会带动整个市值的上升。但是你看啊，现在除了腾讯回到460的左右，就是阿里巴巴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的话呢是 还没完全收复50%的，它现在140嘛，140多，它最高峰是200多300。然后你看它美团对吧？美团去年的时候还曾经是160、170了，但现在是什么？现在才90。OK，所以这些已经深度调整好的，然后呢，也你可以看到 最近啊，像那。

0: 个这个巴巴还有这个腾讯也出了业绩，对吧？那出了业绩呢，总来说，嗯，表现一般，是总体来说表现一般。但是你可以看到个别的业务线是有个很强劲的增长的，比如说那个云端的这个 cloud 这个服务，在阿里巴巴那边是增长36%，比去年还高，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公司都在很快速的转型，所以如果这个市场已经意识到，哎，我们可以提前布局这公司的话呢，你现在买，其实它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呢，下行风险也是不多的。所以你说做一个组合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现在如果你要投资美股，已经那么高的话，我会慢慢的分批，就是从高位去提盈，把这个钱收回来，然后再把这个钱，就聪明的钱，肯定是从高估值流向去低估值的，就应该去一步一步去收集亚洲优质的这个股票，还有优质的资产。当然呢，这个是从一个股权的投资方面。那如果你是说，哎，我要做更完善的，就是一个这个复利的、钱生钱的这样的这个被动收入的一个投资的话，那香港就是保险这类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压舱石嘛。
1: 嗯，哎，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盘子毕竟比较大，而且其实在香港整个金融机构的或者说大家的投资的关注度当中，保险还是比较关键的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你讨论到这里了。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想跟你聊，下次继续跟您来聊一聊港美股当中的大家的投资机会。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较早之前，青山公路扫管户一段呢，近着青龙路的回旋处当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而青衣西北交汇处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由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的支路呢，现时全线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的道路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青交汇处的支路也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慢线是封闭，车龙排到葵冲公园。将军澳道上行进至兴田村，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另外，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还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接近立业街的位置。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建纳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建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车龙排到东山台，大坑道进着立德村对出回旋处一带以及福群道多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各位留意了，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

0: 欢迎各位回到2026年5月14号下午17点33分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摄氏度，相对湿度82%。要提示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到今天的18点30分。因为现在丽一在直播间当中啊，我不太清楚外面的整个天气的情况。但是刚刚在我进入直播间之前，其实我看到的情况就是，确实很多地方，无论是港岛啊，还是九龙，还是新界，都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而且呢，很多地方已经是飞机也是出现了很重要的这个延误，很长时间的一个延误了啊。那再回到我们的盘面当中，其实整个来说，今天的整个盘面呢也是属于阴阴沉沉的这种感觉，特别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港股当中还是虽然说微涨了一点点，但是你像重要的一些板块，比如说黄金啊、风电啊，对吧，这些基本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而且像科网今天也是基本就是一个起起伏伏一点点的一个状态了。那总体来说，现在的这样一个盘面，我们到底应该有哪些投资机会？在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当中呢，丽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明正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今天这个环节，我觉得我们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哈。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其实提前有跟大家去分享，刚刚的前半个小时有分享到说，像科技股，现在的美股的科技股当中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个特朗普过来了之后，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聊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些股票的一个投资行为？到底美股、港股当中上涨的股票会有多吗？会不会因为中美元首的一个会晤而两人之间，或者说两个市场当中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呢？我也想来跟明正一起请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哈。那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呢，我们会邀请到德士的创始人宋宁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关于现在市场当中的 AI 医疗的这个问题。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的时间呢、啊、今天我们的时间段呢非常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行业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所以今天呢这五点半到六点的时段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正，还有我们的李一。 Hello 李一你好。
1: Hello 你好明正，我是李一。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了行业专家，也是一个博士啊，
0: 对，
1: 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个行业，大家都会看病吧，虽然我们不想生病但是没办法，有时候也会生病。
0: 对，
1: 生病之后你的第一反应你是去看医生还是去问一下我们的 AI 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为什么现在 AI 医疗整个行业板块这么多的资金愿意把这一些的资金投进去在一个这么未知的领域。其实真的说是 AI 医疗方面如果说是获利的公司呢并不算是非常的多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盈利以及市场未来的一个习惯性啊，市场方面的惯性使用到底会对行业板块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行业方面的专家跟大家分享啊。李一，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接入到我们行业专家宋宁博士哈。
0: 是，
1: 宋博士您好，第一个问题特别想来请教您一下，就是关于医疗 AI 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去定义它呢？
2: 我们对 AI 医疗的理解呢，还是很简单的。我们认为，医疗是本质 ，AI 是工具。
0: 是，
2: 这是第一句话。
1: 嗯。
2: 第二句话，虽然 AI 是工具，但是随着这个工具的不断发展，它有可能并且一定会对我们医疗的行业发展提升这个行业的发展水平，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甚至要超过医生的一些常规的

0: 疗能力。我们认为这是必然会在未来发生的。
1: 那像医疗 AI 这样的一些平台，如果要真正落地到我们中国香港地区的医院的话，那这种落地的路径和它落地之后的价值有多大呢？
0: 我觉得香港在 AI 医疗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原因很简单，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它的各种文化科技在这里的交融天然的比较方便。那么 AI 医疗落地于香港呢，更加有它的特色。第一个是这些知名的大医院、大学医院，那这些医院呢已经是非常重视 AI 科技的合作。我相信接下来或者已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大学医院、知名医院参与到的 AI 医疗方面的尖端科学研究成果，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香港有非常多的私立医院和私立的一些门诊部，那这些医疗机构呢将会成为承接最先进的医疗 AI 技术和产品的一个承接的地方。我相信老百姓也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 AI 医疗在这些各个层面的医疗机构给大家提供的各种服务会越来越好。也可能大家一开始不知道它是 AI 提供的，但是会感觉到这种感受啊、服务啊越来越先进啊。这背后很多是越来越多现在有 AI 医疗在进行赋能了。
1: 现在在香港，你们应该也跟很多的医生和一些团队有了很紧密的这种互动和合作了哈。那我有个疑问了，因为我相信大众，包括说香港的本地的这些居民，他们对于 AI 的信任度远没有对于香港的医生的信任度来得高。所以呢，这一点你们在整个平台做设计啊、做架构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就怎么来解决大众对于医疗 AI 的这种不信任度呢？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核心，最关键的是在于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AI 是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取代医生，怎么样就可以取代医疗，然后呢我们继而就在担忧，哎，那万一它不是很准，那我们风险很大，我们就很焦虑。其实完全不用这样担心，大家一定要相信医疗这个行业发展，这个现代西医发展这么长时间以来，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安全可靠。所以整个这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监管机构，他从学生时期开始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定要安全有保障。所以呢 AI 这个新的工具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拓展呢，它是非常注重安全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未来呢一定对接的医院的这个严肃医疗需求还是去医院一定要看医生，因为只有医生才有足够的专业度去帮我们进行整体的思考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这个交流啊，最后下决策。更多的最后如果要进行手术啊一些选择的时候，也只有医生跟我们面对面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信任感和这种专业度是不无法被 AI 所替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AI 只是一个超级强的工具而已啊。那么在非严肃领域，也就是医院之外，比方说我们要养生，比方说我们要健康的生活，那这一块的话我们 AI 现在已经可以帮助到大家了啊。但是您刚刚问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大家怎么样选择这个好的 AI 呀？这个 AI 到底靠不靠谱啊？现在行业呢，因为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经常可以从新闻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大学或者研究团队发布，我又搞出来一个医疗 AI， 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后面括号世界第一啊，这个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常态了，大家只要想一想都会觉得好像不对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世界第一啊。所以这是一个行业在发展初期 极具生命力、爆发成长的过程中的。

0: 个正常现象，我们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从整个如何更加全面的评价 AI 医疗各种模型的产品的能力，到如何防范它的安全性失效，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是最顾虑的。
1: 啊，
0: 我们非常强的设定了一个指标，那就是不管这个各种被评测的模型回答的看上去怎么样，但是对那个医学问题，如果说底层上回答错了，比方说一定是要用这个四期的诊断为四期的末期的这个癌症，你说如果没事儿，那这肯定是在前面的铺垫呀论述再怎么样那也是零分的。
1: 对，前置条件，
0: 前置条件一定要对
1: 啊，
0: 在对的基础之上。那我们也发现有些模型呢，它这个看看洋洋洒洒，你问一个问题它可以回答两三页，
1: 是，
0: 但是呢它是三碗豆腐，豆腐三碗的，这样不断的在讲，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到最后说完这个请去看医生，但是呢它前面那些内容呢我们想问的它没有答，无相关的一些大家都不用说都知道。对对，
2: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一些的分享。很多人对于这一些的 AI 医疗都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啊，自己用但是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整体的逻辑是什么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博士跟我们来看到整体的一个逻辑之余呢，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从逻辑延伸到整体行业板块啊，到底 AI 医疗对于投资来说，对于未来潜力估值来说还有多少翻倍的可能性啊，李英。
1: 所以今天呢在 AI 医疗这个解读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华夏基金香港基金经理李星宇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就是从 AI 延伸开来的。以前我们都说 AI 加教育、AI 加汽车、AI 加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那现在加到了 AI 医疗这个板块，在市场当中到底大家的关注程度有多高？现在的比如说在投资领域 AI 医疗这个板块还值不值得大家去关注呢？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李星宇 Chris 了。 Hello Chris 你好。
2: Hello Chris。
3: 哎 ，Hello， 你好
2: ，Hello，
1: 你好。刚刚其实我们跟明正也好，我们跟博士也好，都在聊关于 AI 医疗领域应该如何来定义，包括说现在在香港地区的 AI 医疗领域该如何落地哈。我们刚刚聊完一个聊的最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说香港的这些，比如说诊断用 AI 去做诊断的话，到底能够给医生带来多大的辅助？那这个是我们停留在就是可能在 to C 端的这个层面。那 to B 端的层面，特别想来问问您，就是 Chris 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AI 医疗现在投资人关注的这个瞩目的程度到底高还是不高呢？
3: 其实如果在我们投资那个生物科技那个板块里面，就我们分几个板块，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肯定就是最传统，就是我们看就是创新要出海这个概念。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就是到底现在除了癌症药这些创新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药品？第三个就肯定是刚刚提到那个 AI 的那个医疗那个板块。其实香港那个上市公司里面，其实最近就是今年已经是有 AI 相关的公司是在香港那个上市。那我们也我们公司也有留意到相关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其实我们留意的机会就很简单，我们觉得就刚刚提到那两个催化剂有机会，就是可能去年和今年很火，但是未来如果投资那个生物科技的领域的话，就有机会会换到这个 AI 医疗的行业。如果我们看一些数据的话，就他们是有机会就是从发现靶点那个时间从3到5年就缩减到就是6到12个月。那另外就是无论从那个分子那个设计，或者是从那个AI。就是透过 AI 去找现在市面上有的那个传统药，然后就发现有没有什么适应症，对这一切的话，我们也看到是未来是有潜力，这真的是可以落地。而且我又看香港的上市公司针对做 AI 医疗的话，他们已经是有这个 AI 研发的那个药品管道是进入这个第二期。那所以进入第二期的话，那代表如果我们就很快，如果就是最快的时间能商业化的话，就大概可能是2到3年就可以这一个东西可以落地。那其实传统我们有分析传统的AI 的医疗的公司和真正的做那个传统的那个研发药的公司和 AI 的药的公司有什么分别呢？那我们感觉其实可能传统的公司它里面可能发现靶点那个成本

0: 或者时间比较慢，但是做实验或者做临床数据可能会比 AI 的公司强。但是如果反过来，就是我们看香港那个上市公司的例子，说他可能就是发现靶点很快，但是如果他那个实验和外包都可能要需要外包给其他的一些外包的企业去做，可能这个里面会拖慢一些程序。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中长期那个趋势去看的话，那肯定这个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那个概念。而且这一些板块我们相信就是从香港那个生物医疗生物科技板块里面，相信未来应该会有一些催化剂。所以从我们从生物科技那个投资组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关注的板块。但说实话，因为这个板块现在可能变现这个时间或者是变现那个速度和金额都没有传统的那么大，所以我们如果是从投资那个领域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大头的金额可能还是在之前的几个催化剂，比如说有没有传统的公司有新的那个能临床数据，或者是未来会不会也有些新的一些创新药出海的数据，比如说前天恒瑞这个新闻的话，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比较热门去关注那些投资分析的点吧。
1: 嗯，哎，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一个是刚刚您讲到的，就是医疗整个板块或者说生物科技这个板块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另外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医疗也好，或者医药也好，就这里面其实我还想听您帮我们来继续的分析一下。我们从 AI 医疗延伸开来哈，讲一讲。最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又有一只新股在港股上市了。然后那只新股呢，好像也是曾经一家非常知名的医药 AI 的企业参股的，他们所谓的叫做兄弟公司哈，这个名字我们就不提了。来，请您帮我们讲一讲，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公司，现在在市场当中是不是还是受到很多投资人的追捧？如果从因为华夏是咱们是基金公司嘛，那如果从基金公司的配置角度来说，像这样类似的这种次新股，你们会去在整个池子里面会去配吗？我们不讲个股，我们讲这个板块啊。
0: 其实有的，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华夏基金就公开的数据，我们有说那个金色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 AI 研发的公司其中一个之前已经上市了，其实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金色投资者。那我们投资如果我们投资那个生物科技板块做那个 cornerstone 金色投资者的话，我们的那个逻辑很简单，如果是AI 研发药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有潜力的那个赛道，而且增长会很快。另外一个我们投资的一个公司也是在香港上市的，那个其实都不是做传统那个抗炎药，它反而是做一些叫做小核心基因，就是把那个基因拆取下来用更针对的那个方法去进行那个实验。那这一些是我们觉得未来的发展那个机会。原因是什么？就是就比如说很多年前可能很流行那个双风感冒的药，那之后的话就疫情时候很流行那个疫苗，那如果去年和前年的话很流行那个癌症药，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在这个赛道要持续赚到这个Alpha 的话，那肯定是另外一种的一些增长的模式。但相对于我们说 AI 的医疗和那个和刚才讲的小核心基因这些公司的话，这些都可能是比较中长期的概念，但是我们觉得潜力很大。那如果是近期我们关注的这点的话，我们可能是比较关注一些传统的东西吧，就是比如说是5月29号出的一些ASCO 的会议，因为这个美国癌症学会出的一些数据，其实今年我们可以从这个报名或者口头报告的那个数量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中国就是创新药的发展其实真的是非常快。那因为就是它比去年和前年它做那个口头的报告的数量是有提升，而且香港上市很多公司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会在自然会公布一些临床数据。那另外一个就因为生物科技是一个比较火的赛道，那很多投资者肯定会问，那它跟 AI， 因为 AI 刚也提到了嘛， AI 做比如说大模型或者是做机器人，那这一些公司有什么分别了？我们投资生物科技跟那投资 AI 的心态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反而两个都是一个增长的赛道，但我觉得是两个阶段。因为生物科技如果我们从3到5年前去投资的话，那个时候是发展很快，估值提升是非常的快，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香港的上市生物科技公司其实都没有盈利，到其实都在一个 对没有盈利的过程，但现在都已经从亏转盈的阶段了。
1: 就现在 你有没有什么数据支撑啊？当然这个我觉得问的有点临时，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现在的这种生物医药类的企业原来给大家画的饼现在这个故事讲完了没有。就我们知道从 18C 的那个就是落地的政策，大家也知道就是港交所推出这样一个机制，说 18C 你没有盈利也可以来上，对吧？然后他们融了很多的钱，但是依然没有盈利。但这个故事到底能够讲多久，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好与不好和融到钱之后这些公司真正落地的执行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就这块您有没有一些数据上的支撑呢？比如说上市了多少家亏损的公司，现在盈利的有多少家，会有这样的数据吗？我随口问的。
0: 其实有的，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举永昌生物的话，那这家公司其实今年也是从亏转盈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家公司，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康方生物，那那个也是龙头的公司，其实它已经是它今年还是会持续亏损，但是我们预期它明年其实会有这个赚钱的机会。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比如说看那个百济神州，其实它过去一年已经是有盈利，那这个盈利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从亏转盈这个状态。因为如果我们看三年前的话，我们刚刚提到那几家公司都是在那个亏损的状态，那现在是从那个亏损到那个盈利的情况。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收入的增长和看那个利润的增长的话，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的增长。那所以其实从亏转盈的话，我就没有就是整体全部上市公司的数据，但是如果就刚刚想到那几家公司其实就是有这个例子。又看另外一家公司，比如说看和黄医药，和黄医药是本来就是盈利，而且它的盈利的增长也是越来越快。那它的盈利的话其实有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一些药品对外那个授权，然后拿那个授权费的一些授权。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做那个药品其实从第二期第二期第二第三期到那个真的是落地的阶段的话，其实就现在已经到那个商业化的过程。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也看那个百济神州那个康研药，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公司是卖到这个100亿的那个规模。那所以其实现在是个比较好的阶段去看这个生物科技。当然我们觉得就现在已经从亏转盈这个阶段，可能那个估值提升没有像就是几年前，就是几年前因为我们就是画这个故事可能估值会提升很快，但是现在这个基本面是好。反而如果我们想抓一些就是比如说是画饼或者是做一些有故事性的东西，那可能我们说 AI 应用，这个是 AI 的应用，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会有大规模 AI 应用的时间，所以生物科技反而是个比较成熟基本面好这个行业，我们都会持续关注里面的那个催化剂的。
1: 生物科技 AI 医药 AI 医疗，的确你看刚刚我们跟行业专家在聊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真正落地的时候大家对于它的信服力有多高，还有就是像隐私的问题，包括他对于患者的了解程度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患者在 AI 里面问询的问题他没有说最关键。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人已经得了癌症了，那么癌症比如说他已经达到了三级四级的一个水平了，刚跟专家聊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这个前置条件都没有告诉AI， 那 AI 怎么能够给你对症下药呢？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真正落地应用的时候还是有难度的，并且它在香港的这个市场当中，这种算不算好的案例，或者 AI 能不能给医生起到很好的这种辅助作用，其实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哈。好，那这个是跟 Chris 一直在聊关于 AI 方面的问题，最后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Chris 来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最近其实特朗普也来访华了，那访华今天第一天跟医药跟生物医药或者跟你们特别关注的板块，你觉得有什么非常紧密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关注哪些信号，特别关注谁的发言，哪个企业家的一个观点呢？
0: 如果是这个这个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吧，其实那个就因为
1: 也是蛮八卦的一个话题
0: 蛮八卦的话题，因为 我们说实话，我们公司内部也没有说去猜，就是在哪个发言对那个股票市场那个影响。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就特朗普和国家主席去见面的话，其实他们两个也未必会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超市出来。那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象征式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反而就没有太大的关注，反而我们现在是关注一些就可能是外面一些地缘政治那个影响，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石油的库存现在。

0: 如果你看库存已经是到了就是过去历史以来的低位，那这个库存在低位的话对油价的影响其实这个是蛮大，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就是一打仗或者是说那个佛罗里达海河一关的话油价就会涨，那现在那个情况反而是改变了，现在我们改变的是现在库存很低，那所以就任何小小的一些新闻都会引发更大的那个波动性。那所以投资者我们特别是对投资组合的那个关注，反而我们也不是关注有什么板块，反而我们关注是一些尾部风险的东西。尾部风险包括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油价那个波动性越来越大的话，对于很多板块都有影响。第二个就是那个虽然 CPI 数据我们觉得还是比我们预期好，但是这个我们也不会否认。这个到底通胀在美国里面会不会持续，和那个联储局这个利率政策，其实现在在机构投资者里面的话也有很大的一个分歧。第三个的话，我们要看的话风险就除了说利率政策、石油价格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到底刚刚提到那几个板块高增长的板块，比如说 AI， 它里面到底会不会真的是有这个估值泡沫的那个风险呢？这个都是我们比较关注，但是。我们提到今天说那个生物科技板块，这个基本上是香港，我们觉得是有增长而且健康的板块之一了。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 Chris 的讨论，跟刚刚行业专家讨论也只能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 Chris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以后的疫情金融网还请您多多的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话题，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个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说，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也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记录。房屋局指出，这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又说，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7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的15分钟关闭，较前现行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开始，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也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比较晚到达登机闸口或没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的行李从飞机的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这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的大麻花，市值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

0: 踪的大麻捡获案件。探员昨天清晨在西贡大王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子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捡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的难度。又说这一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00.04美元。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靠近沿岸的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明天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青衣西北交汇处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由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的支路全线封闭，车龙是接近吉水门。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是已经开放。较早之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青交汇处之路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场，车龙呢依然排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至金山路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车龙分别去到赫德捷道还有眺望处的位置。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港城。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康德道繁忙，嘉士基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至回旋处的车龙过了望后石污水厂。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4: 我觉得写嘅声音系一种回应，咁可以

0: 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3: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因为有你在呢，所以音乐抱抱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精彩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当然呢，在我们生活中，在爱情里面，如果有你在的话，这个生命呢就会点亮不同的色彩。当然，大家都会记得在热恋时候那种亲密的感觉。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有点甜的这个音乐抱抱。而且这些情歌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其实呢，感情只要用心去刻画，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当然呢，这个情感也会变得有点甜了。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7.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了，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呢，进至海滨道公园的中线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邮政大楼中九龙绕道启德出口。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呢进至金山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是实施单线双程的行车措施，车龙排到眺望处，还有过了赫德捷道。青衣西北交汇处早前的意外呢还是在处理当中的，由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的支路继续全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呢请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呢拥堵的车龙一直过了收费广场，而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较早之前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进着葵福路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是在东港中心的，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毕加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去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进至入口一段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毕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道，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进至开元道多车，车龙排到立业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沙田站，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青交汇处之路慢车，车龙排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内河码头二号。

0: 好闸口。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到汇景桥抵去旺角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想给的拥抱都在歌里。
6: 我是 Coco 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
6: 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7: 用音乐给你一个虎式的拥抱，我是黄小虎，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歌曲是黄小琥的一首催泪情歌，分不到你的爱。我相信很多女人呢，在恋爱的过程里面呢，都经常想有这样的感叹，分不到你的爱，所以呢，经常想问到底你爱不爱我？是不是女人呢，永远最好不要多问，保持天真呢，才会让男人喜爱呢？我们就来欣赏陈淑桦的这一首《问》。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这是张艾嘉所演唱的《最爱》，我希望呢，不要等到事过境迁之后呢，才发现对方是你的最爱。当你面对真爱的时候呢，我希望这是一辈子的爱，两个人可以互相的相伴相依，同时呢，爱不用太刻意，把两颗心能够彼此的相系。继续呢，我们就来欣赏潘越云的这首歌曲《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早前结束，会谈超过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说，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开始，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也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比较晚到达登机闸口或没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这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的大麻花，市值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天清晨在西贡大王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子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的难度。又说，这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97，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2， 人民币 6.785，英镑兑美元 1.351， 欧元兑美元 1.171。

0: 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5.69美元。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明天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4: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5: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5: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5: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爆爆，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歌声，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网红女歌手四叶草朱主爱所演唱的《莫名其妙爱上你》。的确呢，对于年轻来说，这种莫名其妙爱上对方呢，有的时候其实不需要问太多的理由，因为呢，这个爱呢，只希望为对方写，有的时候呢，希望两个人可以手牵手，从从容容的一块儿去用一段旅行去忘却烦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陈永兴所带来的歌曲《

如果爱只为你写的话呢，你是不是想为对方呢发一份这个爱的短讯，或者呢你想写一首歌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 Selena 跟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

0: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1: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香港女歌手吴玲跟这个韩国男艺人迟时镇所演唱的《你最珍贵》。而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音乐报报也差不多了。在节目最后呢，我想送上这一首费玉清的《一生的朋友》，也祝你晚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的时候说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本港方面，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会晤之后再次见面，也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十多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两个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的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在结束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以下为各位呢先报道两国元首在会谈的开场发言。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表示很高兴与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2: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与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将来。
3: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1: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这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中美关系更胜从前。
3: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美方代表团包括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以及十多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等。中美元首会谈历时超过两个小时15分钟，在中午12点多结束。新华社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五个应该是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以及相向而行的行动，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谈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已经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他又指，双方要落实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指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两国元首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的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之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一起参观天坛。特朗普中午之后乘车抵达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又说美中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另外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也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畅顺的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 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5: 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能够妥善处理和管控我们之间的各种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
6: NVIDIA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1: Tesla 行政总裁以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就形容中美两首会谈非常顺利，说有很多好事正在发生。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也说会谈非常好，很高兴再次来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等等。双方也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也同意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明天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他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被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与特朗普顺应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通过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今天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又说，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两国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前行。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他又形容这次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今天较早的时候，美方和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以及建设性的会谈。特朗普说，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勤奋、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会将在这些价值观下，共同创造更繁荣、合作、幸福、和平的未来，为下一代、地区以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回到本港，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个季度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和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第一次低于5年。这个记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 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度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接近50%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度综合轮候时间还会有轻微的起伏，但预期仍会在5年封顶，相信继续会呈下降的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投轻为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在本年度回落至4.5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7: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进去之后他的生活上面比起他原本住在可能是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在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1: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是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则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政府正陆续向大埔鸿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的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的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收购鸿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鸿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各鸿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或按照业主的要求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的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鸿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的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的方案。有鸿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的因素，
8: 所以咪业主大会好紧要咯，我要好清晰我嘅资料，我先知道决定到最后呢样嘢咯。
9: 住咗云福苑咁耐，即系我哋结婚生仔，咁系有感情嘅。其实佢要知道，即系话，你个等系属于危楼啊，定系点样？以作安排，即系呢啲好多嘅疑问，我哋即系逐一都要一定要好清楚咯。
1: 政府今天继续安排鸿志阁的居民第二天分批回家收拾，不少人呢带着行李箱还有纸皮箱等等，也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鸿志阁第二次的上楼安排为期5天，会在星期天结束。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广东话俗称一匹半，也就是马力一匹半的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的能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块至19610块钱。另外6款净冷型的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块钱到7880块钱。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1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也达到 14%。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的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是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的 1% 至 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之内，而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1.6块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天，每天12个小时，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的所需电费介乎在679到1022块钱。至于7款冷暖空调机的样本，假设每年供暖25天，每天12个小时，估算每年供暖所需的电费约为54到69块钱。 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的空间。
10: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很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协助消费者作出选择。
1: 机电署就说，一直有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并实施检讨计划及覆盖的范围，为准备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机电署今年之内会和业界展开技术讨论。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在街边呢见到果树结满果实，可能呢会有人忍不住摘下来。新西兰的奥克兰近期因为胡乱采摘的问题频频发生，当局是发布一份文明采摘指南，呼吁民众留意。另外，北京海淀区开了一家 AI 机器人餐厅，会告诉顾客呢，在自助区拿多少的食物可以达到多少卡路里以及油盐的含量等等，让顾客能够精准摄取适当的热量以及营养。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减肥的人外出吃饭的时候，下单前可能都会仔细计算一下，看看在卡路里方面会不会超标。在北京海淀区就开设了一间 AI 机器人餐厅，顾客在自助区点菜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热量、蛋白质和油盐含量，让减肥变得更加精准和轻松。内地传媒报道，这间位于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的数字实验餐厅去年底正式营运。餐厅由一位大厨、两个操作员带着一班机器人，一个多小时就能做出500人分量的饭菜。在启动机械厨师操作之后，他们会自动洗菜、切菜，甚至会制作披萨和意式薄饼，制作效率也相当惊人。其中自动面条机器人从揉面团到下锅只需30多秒，还能按需求调节面条的粗细软硬。后厨就像一间实验室，完全没有烟雾弥漫，也没有传统厨房里厨师忙得汗流浃背的情况，还设有专门洗碗的机器，一次能处理1000到1500人份的餐具。餐厅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按克打饭的功能，对于健身、减肥或正在管理体重的人来说特别友好。由于每个餐盘都内置了晶片，顾客按每克加了多少饭菜，例如2颗鹌鹑蛋、3块红烧肉，餐台上方的小屏幕就会立刻显示价格，还会告诉你所选择的饭菜有多少卡路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的营养成分含量，透过手机小程序告知你这一餐的钙质是否足够、油盐会不会超标等。餐厅负责人说，因为大家可以吃多少加多少，令他们的厨余比传统餐厅减少了90%，真正做到光盘行动。想吃新鲜水果蔬菜，除了去菜市场或超市，还有什么选择呢？新西兰受生活成本上涨、蔬果价格上升影响，最近兴起街头采摘。不过随着擅自闯入私人领地、过度采摘、破坏植被等乱象频繁发生，奥克兰地方议会和业内专家发布文明采摘指引，进一步规范采摘秩序。指引提到，公园或者路边等公共区域的果树果实与坚果，大家摘来自用绝对没有问题，但严禁用于商业贩卖。而专属园林、纪念景观种植区、租赁地块内的果树不对外开放采摘，同时禁止翻越围栏、闯入管控禁区私自采摘。奥克兰市政官员解释，私人住宅种的果树就算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上方，民众也不可以采摘，因为果实名义上仍然属于屋主，但如果果实自然掉落到地上，民众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捡走。专家还提倡遵循1/3原则，也就是摘1/3满足自己，留1/3给树继续生长，最后那1/3就留给其他人采摘。如果真的想进入他人私人土地采摘， 记得先只得主人同意，并适当留下一些果实或送赠一份小礼物以示礼貌。另外，当地非营利组织还推出食物采摘地图，标记哪些地方可以合法采摘。市议会呼吁市民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记得要严守礼仪底线与安全准则。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啊。港股今天高开低走，收市呢是升不足一点，报26389点，成交额再度增加至超过3000亿元以上，达到3067亿元。科技指数就报5076点，跌17点，跌幅为0.35%。内地股市也是高开低走，上证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两者都是由近11年的高位回落，并以全日的最低位收市。创业板指数就报3951点，跌87点，跌幅为 2.16%。 听听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情况。
12: 港股早段咧高开嘅，咁啊因为咧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之后咧，承接翻喺美国裕托证券嗰个嘅高收咧，先讲阿里啦，喺 AI 嗰部分嚟讲咧，系令到市场都觉得鼓舞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冇一啲值得关注嘅地方啦，包括佢嗰个自由现金流咧，喺呢一季咧其实都系一个负数啦，整体个利润嚟讲咧，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了解或者明白咧，系一个投资期。嘅時候咧，資金係有個流出嘅情況咯。騰訊方面咧，其實盤業績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即係只不過嚟講咧，股價咧早幾日其實都係個米周低位啦。明顯咧，因為佢喺 AI 嗰個嘅業務嘅進度比較慢啲，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好快都係慢慢遇到呢個沽壓啦。咁所以啲中資科技股咧，整體形勢就係開高完之後咧，都係有啲回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個市方面咧個升幅一路慢慢收窄啦。
13: 後市方面又點睇咧？恆指上落个区间大概几多度啊？
12: 而家嚟讲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仍然喺中国访问啦。咁我相信今次嚟讲咧，佢都应该唔会话揾中国一啲麻烦噶啦。咁啊，预计都系轻商业嗰方面嚟讲会系比较多啲啦。预计整体嘅气氛都会好。咁但系你话对个金融市场嚟讲咧，就未必话真系好大嘅刺激嘅。啲中资科技股咧都仲系有一个压力啦。咁呢个咧都限制住个恒指个短期个上升空间。咁所以预计咧，恒指咧将会系喺翻25,800去到26,700点之间上落嘅。
1: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呢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的。现时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的雷暴。明天初时的部分呢，地区雨势会颇大，气温会介乎在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的风势会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时的一般监测站为2，路边监测站则为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的。明天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9度，北京多云，19到31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曼谷雷暴，28到34度，金边雷暴，27到37度，悉尼骤雨，15到22度，多伦多骤雨，7到13度，纽约骤雨，14到1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他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顺应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通过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今天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又说，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关键。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两国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前行。出席国宴的中方官员及商界人员包括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等等。出席国宴的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的官员，以及多名随行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晶片制造商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等等。特朗普在晚上习近平举行的国宴当中也是有致辞，他在致辞的时候邀请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这次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较早的时候，美方和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与会谈，今天晚上是另外一个机会再次讨论今天较早时的讨论的议题。特朗普说，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会将在这些价值观之下共同创造更繁荣、合作、幸福的未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3，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7.23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

0: 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7: 我是 Cyrus。
8: 我是 Sylvia。
6: Sylvia Cyrus、啊、我们今日咧，我掉一个问题出嚟，等大家谂下先。
7: 你唔讲嘢就
6: 吓，睇下大家有啲咩谂到啲咩。
7: 我以为咁。
6: 一讲起智能，你哋会谂起啲乜嘢先？
7: 智能电话
8: 啊，智能家居，
7: 即要接龙啊！我而家讲唔到落去。
6: 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咧？智能系可以好完全唔一样，即系讲紧系唔系我哋智能电话啊啲咁普及嘅嘢。
7: 咁讲，其实智能电话咧，唔系你要科技，你要睇翻佢创新嗰一下嘛。好多嘢都系嘅，佢创新，然后佢成为咗经典，佢重新塑造咗整个世代。当你去好后好后，你好成熟嘅技术之后，你睇翻转头，你会发觉，佢咪咁样啫嘛，但实际上佢嗰阵时系划时代嘅嚟。咁智能电话的确系，但系咧，我会觉得喺呢个年代咧，有好多嘢所谓加个智能两个嘢落两个字落去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咁智能嘅。因为我听有朋友讲过啦，咁就例如泊车咁先算啦。所谓叫做智能嘅停车场泊车系统咧，可能只不过系话俾你听而家边度有位嘅啫。咁系咪加咗一啲叫做电脑化嘅嘢，或者系自动咗就为之智能咗咧？这个我谂我哋系要谂下呢个字会唔会用得太过，即系条线有啲低啊咁样咯。
6: 咁其实咧，我哋即系节目名都话俾大家听就系、是。我哋讲嘅系渔业啊、农业噶嘛，
7: 系在新天地。
6: 系啦，一讲起智能，我哋今集嘅 topic 就系讲智能啦。咁其实智能农业系统，你哋有冇听过先？
7: 你啱啱讲我听咗，我即刻而家喺度谂啊。
8: 智能农业系统听过农业两个字咁咯。
7: 但系我会谂到第一个画面系咩咧？系定时定候嘅洒水咯。但系呢样嘢咪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系少少嘢嚟嘅啫。其实佢唔智能。
6: 是，但是其实对于嗱呢个就是你头先所讲，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候，我哋依家睇返转头，其实智能洒水系统
7: 可能嗰阵时好劲
6: 嘅。是，因为以前用人手㗎嘛，依家系定时定候咁样，佢就会帮你洒水。咁但係其实今日所讲嘅智能农业系统呢，并唔单单只系话我自动洒水，其实讲緊系有一系列嘅调控嘅。即系譬如温度啦、湿度啦，甚至系讲紧你好微调嘅酸碱值嘅变化都会有嘅。
7: 即系控制住嗰棵菜。
6: 冇错，你控制住嗰棵菜，佢究竟吸收紧啲咩水分啦？究竟系酸性啊、碱性啊，定系佢应该可以接受啲乜嘢嘅温度咁？
7: 我觉得直情讲到唔系21世纪啊，22世纪咯，讲到佢好似好超出咗我想象啦！呢样嘢已经，
6: 其实同我哋当年有智能电话未听过一样嘅啫，咁样。
8: 系咁，我哋唔好咁等咁耐啦，我哋咧一首歌翻嚟之后咧，等阿嘉宾去分享啦。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咁我哋今日咧好荣幸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水间制作嘅联合创办人嘅 CEO Raymond。Hello Raymond。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Raymond 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有倾下偈啦，就讲话你个 CEO 个 E 系同我哋所理解嘅系有少少唔同嘅，系代表赋能，其实系。即係點解嘅賦能？
1: 係啊 ，James， 我哋嗰個賦能嘅意思，即係其實個 E 係 empowerment 咁解。咁賦能係咩嚟咧？其實就同我哋自己嘅嗰、那個產業嘅模式咧，好有關係嘅。因為我哋嘅嗰個創科，我哋嘅農業系統咧，其實就唔係愛嚟即係發展落嚟，唔係我哋自己去種菜，其實係賦予俾其他嘅用家。是可以去種的，所以其實是賦予個能力俾佢哋去種。
2: 哦，賦予嗰個賦。
1: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 empower 我哋嗰啲 end users 咧，係佢真係可以喺唔同嘅場景裏面用到我哋嘅農業技術，去種到佢哋自己想食嘅蔬菜出嚟啦。
0: 嗯，
2: 咁但係實際上其實我哋今日講啦，可能智能嘅農業系統啦，其實呢一樣嘢本身喺我哋講香港啦先啦，其實佢而家係咩一回事咧？究竟智能又係點樣呈現出嚟嘅咧？
1: 係咁啊，智能簡單嚟講即係 smart 咁解啦，係咪？即係我哋去講個即係農業系統咧，其實都好籠統嘅，即係大家一諗咧就是、咁一定係種菜係嘅，但係佢嘅應用場景同埋我哋自己，除咗我哋自己，我哋係做室內嘅農業系統嚟做主力嘅，咁因為我哋想去運用緊城市裏面唔同嘅空間，因為我哋講話賦能俾好多唔同嘅人去種菜咧，咁喺香港嚟講好難揾到一個 outdoor 即係室外嘅地方，你自己有你自己個空間去種，大部分都係室內啊，即係可能係。商場啊、酒店啊、餐廳啊、自己屋企啊，係咪學校啊嗰啲地方啦、
2: 啊？
1: 咁我哋嗰個賦能咧就好集中喺呢啲地方，但係實際上咧，所謂智能咧，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同行咧係做緊一啲室外嘅地方嘅。咁當然喺室內裏面咧，我哋講嘅智能咧，其實就好似智能家居咁樣，就淨係即係好似俾人住咁嗱，俾人住嘅智能家居咧，就即你 imagine 到啦，係咪即係
2: 自動化咯？
1: 係啊。即係你一熱，你又可以識開冷氣啊，跟住之後佢裏面有好多自動化嘅嘢啊。咁我哋其實咧，我哋嘅室內嘅智能農業系統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智能家居俾植物嘅，係啦。咁你就會諗到就係、是，我哋當個植物要種都係生物嚟噶嘛，佢需要啲乜嘢嘅空氣啊、温度啊、水啊，水裏面嘅質量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同埋一啲營養價值嗰啲嘢咧，其實我哋係要睇嘅。咁務求令到佢咧，喺依個屋企裏面住得好舒服，所以健康成長。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室外咧，咁就唔同啦，因為室外咧有即係有好多一啲室外嘅一啲
2: 因素
1: 啦。咁所以佢去睇咧，就未必係控制住嗰啲因素，反而咧係預測嗰啲因素。點樣可以即係譬如話好似天文台咁，話俾你知今日翻風落雨，你要小心啲咁樣。咁所以嗰個應用場景有啲唔同，但係都係智能。
0: 但係嗱，頭先聽你咁講，大部分都係即係我哋所頭先聽咗好多 terms 啊，同埋有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啦。咁呢啲都係室內啦。我想再知多少少就係、是、其實室內嘅智能系統同室外嘅智能系統。有冇啲好大嘅分別，或者係喺硬件上面有啲
1: 都有噶，都有噶。室內裏面嚟講咧，就係、是、其實更加多，因為室內環境係通常比較穩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去 ride on 呢個比較穩定啲嘅環境咧，我哋係會想偏向控制多少少。咁即係我哋嗰個嘅技術發展方向咧，就係點樣喺運用室內已經比較穩定嘅環境，再去提供一個。我哋所謂叫做環控嘅技術，嗱無論啦，我哋喺你會見到一啲工廠大廈裏面嘅，或者好似我哋呢一類賦能俾好多家居啊，或者係酒店啊、餐廳啊、超級市場啊嗰啲咧，其實都係講緊環境控制呢一個因素。咁環境控制裏面咧，通常植物都係講嗰幾類啦，即係我哋話光合作用啊嘛，光啦、啊，係咪跟住之後水啦、啊，係啦、啊，跟住之後水裏面咧會通常嚟講咧係有酸鹼值。同埋即係我哋嘅電導率，酸鹼值咧就係、是原來我哋自己種菜之前，我識種菜之前咧有所不知，原來啲水係要偏少少酸性， 佢個吸收能力先至好嘅，先有效率嘅。咁咧嗱，裏邊我哋有千百萬種唔同嘅品種啦。其實佢所講嗰個 range 咧好籠統嘅。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個叫做環控嘅話咧，咁要睇下嗰個控制精細度喺裏邊度。係啦，咁其實即係好多嘅學問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其實成個嘅環控技術咧係集合咗植物嘅生物科技啦。再加埋即係我哋嘅 engineering 啊，即係啲工程系嘅，就加埋一齊。咁即係話我哋要有個簡單嚟講 sensor 去感知附近嘅環境，跟住之後咧認識咗植物在哋嗰個嘅品種需要嘅最佳嘅嘅一個生長環境，跟住就再用我哋嗰、那個即係出嚟嘅嗰個所謂智能家居啦，去模擬緊個環境出嚟。去提供俾佢，咁而佢都好得意嘅，植物好似人咁样嘅，你想黑啲，你想白啲，其实咧你做嘢唔同嘅，你可能你匿喺屋企咁啊冇唔晒嘅话，咁咪白啲咯皮肤，你想晒到好似古天乐咁，咁咪黑啲咯，系咪咁样？咁所以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实都系讲紧个用家到最终佢想要嗰棵植物到最后嘅效果、味道啦、颜色啦。同埋大細啦，其實全部都係喺個環控技術裏面咧，係做到出嚟嘅，
2: 即係可以訂造咁樣嘅感覺。
1: 係啦，但係好似人咁咯，你所謂想訂造一個人，你都唔能夠完全訂造一個人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個
2: 方向，
1: 冇錯啦，喺個方向上面就喺個環控。咁但係室外就好唔同，室外咧其實咧就係你控制唔到天氣嘛。系咪啊？咁我哋就會似係頭先我所講天文台預報咯，即係你會望到就係、是，我哋會即係我哋同行咧，尤其是咁佢哋嗰個技術嘅發展咧，多數咧就係睇幾樣嘢嘅，土壤裏面個成分啦，咁裏面可能有好多 biomatters 係咪啊？即係亦都有好多菌啊，好多其他嘢你要睇啦。另外咧就係佢裏面嘅水分啊，同埋咧佢係同時間咧睇緊天氣。上面出面嘅濕度同埋陽光嘅做法，咁佢哋咧通常嚟講咧，因為出面嗰個嘅野外嗰邊咧，可能係會用水啦，同埋施肥嘅時間啦，係好影響到最後嘅農作物嘅收成嘅，咁所以佢。

0: 其实咧系诶帮紧大家系做紧个精进农业，即系啊，几时洒水啦？洒水几多？咁咪悭到好多钱，因为出面系好大量嘅喷水啦。我哋全球其实有所不知，70%嘅所谓叫做干净嘅水咧，全部都用喺农业里边。咁所以你会见到就系所谓嘅精进农业，即系帮你悭到水咧，其实系帮紧地球悭咗好多水资源嘅。咁都系钱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即系。室外那边的所谓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
1: 我想问一下呢，刚才听了很多 concept 上的东西啦，都很崭新啊，对于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在香港做推行的时候呢，会有什么困难或者会有什么策略可以等大家知道这个 concept 多一点呢？
0: 喂，问得好啊，因为我初呢都有。即係 Sophia， 你嗰個問題我成日都諗嘅。咁咧，但係咧，原來發覺咧，香港裏邊咧，即係用我哋自己公司就係因為做為環控啦，同埋係要令到人透過我哋環控技術識種嘢啦。所以到最終咧，喺香港嚟講最困難嘅咧，係要教識人用我哋嘅 system。因為咧，我哋原本香港裏邊咧，其實有而家100棵菜，你平時食嘅菜裏邊咧，有多過98棵啊。係，即係98%以上嘅菜咧，都唔係嚟自我哋本地嘅，全部都係
2: 買翻嚟嘅。
0: 一係就裏邊當中有70%係內地，中國內地嘅，其他嗰啲就係其他嘅地區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好大程度上咧，即係我哋自己食嘅菜咧，我哋其實 disconnect 咗個 food source 啊，即係其實我哋唔知道點嚟嘅啲菜，係啦，即係如果喺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咧，話啊咁，我哋去附近啲農田宅啊，或者有啲菜販啊，即係有自己嘅農場咁樣啦，香港好少嘅，係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咧你要佢哋去再務農啊，用我哋嘅系統咧。其實佢有好多嘢佢哋唔清楚，因為唔係一個 everyday 嘅 practice。咁所以咧，我哋要叫佢真係要肯用。咁我哋因為想用，佢哋用就係因為有好處嘛，即係營養價值會高咗好多啦。因為好遠嘅地方運過嚟咧，有成5-7%嘅營養嘅價值流失咗。咁你用我哋嗰個嘅系統或者支持本地嘅蔬菜咧，其實個營養價值係好好多。咁但係你要佢自己真係種咧，其實就好難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嘅技術設計咧，除咗真係種到件事，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咧係令到佢好容易適用呢樣嘢。咁呢個係喺我哋第一代嘅系統出現咗之後咧，我哋依過去嗰5-6年咧，其實嗰個嘅技術進步咧，更加多嘅位咧就係點樣令到啲用家用得好舒服，喺最多唔同嘅場景。以前我哋一開始可能係超級市場。而家咧就係喺頭先講啦，好多唔同嘅場景，大話有7-8個唔同嘅場景都會用到我哋嘅系統咧，佢哋都可以用得順心咯。
2: 但係頭先講到咧，有其實呢一個智能農業科技咧，其實有分室內、室外啦。我自己一聽室內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想像到好一個好大型嘅 lab， 即係一個實驗室咁樣。咁但係無論你室內、室外都好啦，其實都聽到 Raymond 頭先咁講，有唔同嘅佢個技術嗰個重點喺度嘅。其實如果以成功率嚟講嘅話咧，其實而家室內同室外邊一樣嘢難度即係高啲、難啲做到咁樣咧？
0: 咁除咗就咁聽啊，當然室外。嘅難度係高啲，
2: 因為多啲不可控嘅因素。
0: 我睇兩樣嘢啦，即係如果你講話點講咧？室外嘅話咧，因為你控制唔到天氣咧，所以你如果你睇最後個嗰個outcome咧，你可能會覺得好似好無助嘅，即係你預報啫嘛，係咪啊？係咪？但係咧，如果你講緊個預報咧，如果你係本身個技術已經穩定嘅話咧，預報嘅精確率係高嘅。系啦，咁因为而室内里边咧，你要控制晒所有嘢嘛，咁出嚟嘅效果当然似乎系好啦，但你要控制嘅，头先我一讲，你哋都话好多技术嘅 terms 啊嘛，即系其实我哋要控制嘅点系好多嘅。你有时亦都咧，你知道一个人病，你都未必一定系话完全知道晒原因点解嘅，系啦系啦，可能你唔够瞓，可能你冻，可能你咩咁样，植物一样嘅，即系你见到有问题嘅时候咧，你要查找嘅点系好多，咁所以咧，即系个技术性上面咧，你要控制咧，其实都唔容易嘅。OK， 咁所以你话我要去到家居，要去到其他嘅地方，唔喺我哋眼前嘅，咁所以我哋个技术稳定性，同埋要即系我哋最后嗰个嘅 users， 佢哋系咪真系？ 好識做呢一樣嘢咧，都會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取決於成功嘅因素。
2: 咁其實個難點都存在都幾高，
0: 會
2: 因為本身頭先聽 Raymond 所講話98棵菜都未必係香港種上，那個感覺就係、是、我好似反映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個本地嗰個蔬菜生產力係唔係好夠啦咁嘅感覺啦。咁但係聽落去話個技術難點又幾高下喎。咁、如果係咁咁咪哇呢件事咪好似好難去成功，好難做到幫到佢哋。
0: 的而且確咧，而家講緊過去十年裏邊咧，全球嘅農業嘅技術咧，或者係我哋個所謂嘅農業嘅科技公司咧，其實係面臨住好大嘅挑戰嘅。咁而但係講真咧，你望住嗰個技術嘅發展咧，其實你唔可以話唔成功，因為的而且確當然。

0: 即係如果你講話，哦，頭先提到嘅室內嘅農業咧，一諗咧係可能係一啲warehouse 啊，跟住啲工廠大廈有好多即係好似好高嘅嘢搭起上嚟啊。咁咧其實嗰啲咧佢哋嗰個技術咧已經係去到都幾精準地控制到嗰、那個產量啊，同埋嗰個產量嘅效率咧，其實都高。即係相比出面冇得控制嘅環境咧，其實佢哋。慳就慳咗税啦，跟住之後種嘢嘅效率可能會高出面大概起碼兩至三成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佢哋你會 imagine 到咧，就係喺一個咁大型嘅工廠嘅生產模式裏面咧，佢想壓低嗰、那個、那個成本，但係同時間佢面臨住咧，喺大城市裏面物流成本嘅高企啦，跟住之後去銷售點嘅 decentralize 啦，咁跟住之後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係嗰啲最後買菜嘅人咧，佢其實對於你係自己種同埋喺其他國家嚟。嘅地方其實佢冇咩 loyalty
1: 嘅，
0: 係啦，咁可能真係支持你嘅人好少，咁所以咧佢個其實係個風險係做生意嘅風險上面好高。
1: 嗯，話呢度睇嚟又係另一個好值得佢哋傾多少少嘅 topic 喎。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到嚟再同 Raymond 傾多少少啊。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94，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3，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02.6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们在干什么？这可是承重墙啊，不能拆。记住，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比如改动或拆除承重墙，都必须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并获得批准才能动工。擅自改动或乱拆承重墙，不但构成危险，更是违法行为。切勿乱拆承重墙，违法后果很严重。到 bd.gov.hk 了解更多吧。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继续有我 James，
8: 有我 Cyrus，
9: 有 Sylvia，
7: 仲有我哋今日嘉宾 Raymond。
10: Hello， 大家好
7: ，Raymond。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好多 terms 啊，即系智能农业系统有分室外，有分室内，亦都有好多技术性嘅限制，甚至系有好多技术嘅投放啦。咁啊。但系咧，我哋临尾我哋讲到一样即系好重要嘅嘢、就是，嗰、那个 surf 即系呢个技术究竟系我哋系净系 for 农民啦、啊，定系for 其实我哋一般市民都可以
10: 大众咁样，
7: 大众都可以使用咧咁样。
10: 头先讲过啦，就系即系每一个农业系统其实最终有 users， 头先 Sylvia 都有问到，users 系边个啊咁样啦。室外嗰啲咧，通常嚟讲咧，都系会系因为都系要一个比较大啲嘅地方咧，先至可以即系有效运用到嗰种技术嘅。咁、所以通常嚟讲咧，嗰啲都系叫做专业用家喺室外嗰啲、就
7: 系
10: 一啲可能就系真系嘅一啲农民啦。系啦，咁亦都幫助你提升產量啊，跟住之後因為咁樣增加收入啊，都係即係咁樣嘅概念啦。咁、但係室內咧，因為室內嘅空間有好多，係啦。如果咧我哋頭先傾到就是、如果就係齋用一個傳統嘅一個模式，就係、是、工廠大廈咁樣嘅話咧，咁其實會面臨住好多挑戰嘅。因為咧你想種菜都係想平靚正啦，本地嘅話係咪？咁但係咧有好多挑戰啦，就是、因為就算你有咗一個好嘅技術。咁你要一個即係個營運咁大嘅場咧，其實係本身個投資已經好大，咁跟住物流嘅成本又好高，咁跟住但係銷售點咧亦都非常之散啊，咁所以咧而最大問題咧，因為我哋係種緊一啲比較新鮮嘅蔬菜啦，你要收割完之後咧，你賣唔出或者唔食咧， 佢係會腐爛嘅嘛。咁呢、這個腐即係呢個所謂一啲叫做 disposal rate 咧，即係譬如超級市場見到啲嘢唔夠靚就開始抌啦。係，就通常會割咗價先嘅，某啲超級市場係啦，係啦，再唔買咧就抌啊嘛。呢、這個比率咧正常嚟講唔係就係香港嘅 ，across 成個亞太區啦。中東會仲誇張啲，平均係三四成。咁、你諗緊啦，即係你一開咗個自己個個大嘅農場，一開始就輸三四成咯。咁、係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嚟。咁、所以咧，我哋都諗緊就係、其實係咪呢種傳統嘅模式，即係我哋自己個團隊去諗啦。即係我哋自己模式係咪一定要咁樣咧？其實唔係，到最終都係想即係食一啲健康嘅蔬菜，用一個相宜嘅價格。同埋穩定嘅一個產出啊嘛，
8: 冇錯。
10: 咁我哋就嘗試用我哋個技術咧，就係、去即係賦予佢哋自己種咯，係啦。咁你自己種嘅話咧，咁我嘅減即係如果我將我成個技術擺喺你面前，你決定用你哋自己可以攞出嚟嘅空間，係啦，有大有細嘅，咁我哋幫手去處理啦。咁咁跟住你就可以運用嗰個空間去種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咁而你都確保到你真係想食嘅時候咧，你先至摘落嚟食咯。咁你個所謂嘅一個食物浪費率咧，會大大降低嘅。所以以往我哋同我哋合作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係酒店啊，或者其他咧，其實嗰、那個頭先所講三四成嗰個比率咧，可以降到一成。係啦，咁佢其實係好大嘅一個saving 嚟嘅。咁樣所以咧，令到咧就係嗰、那個食物嘅營養價值能夠 retain 到啦，跟住亦都即係應該食嘅時候先食啦。咁當然最後就係個價格啦。個價格裏面咧就係我哋用一個服務嘅形式，咁咧就係一個即係佢哋覺得認為係相宜嘅情況之下去處理。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應該可能會再講多啲啦，就係、我哋有一個商業嘅模式，亦都有一個係即係幾乎係非牟利嘅模式，係去令到社區裏面更加多嘅人可以 benefit 到呢件事。
8: 但頭先都聽到 Raymond 所講啦，即係我哋嘅 users 裏面其實係有除咗農民以外，頭先聽講超級市場啦，有酒店啦，我好似都聽到有學校啦。但其實我未有好連得到啊，啱啱所講嘅嗰啲 parties， 其實佢哋係同種菜有咩關係呢？
10: 喂，問得好好，因為咧，其實到最終咧，我哋以往傳統嘅模式咧，就係諗住啊，你邊度買菜嘅咁樣啦。如果係鄉間嘅，就直接喺田度啦。喺城市裏面就係街市啊、超級市場啊，呢個係我哋傳統會諗，我想買菜嘅時候攞到菜嘅時候嘅嗰個所謂嘅 food source 嚟噶嘛。但其實我哋係有好多嘅場景諗緊，其實 food source 唔一定要喺呢啲地方。咁我哋可以直接係你自己屋企咯。你工作嘅地方咯，你經常會到嘅地方啊，簡單啲嚟講，可能係辦公室，可能係學校，可能係酒店咁樣。咁我哋點樣幫到佢哋去做呢樣嘢咧？咁、那個技術嘅運用咧，我哋就其實咧，我哋係一個就所講話賦能啦。但係到最終落到 business model 嘅時候咧，我哋叫做係一個農業嘅科技服務公司嚟嘅。我哋係用即係、就是、簡單嚟講就係、香港都係啊，我哋服務業係好強噶嘛。咁其實我哋用一個服務嘅形式，係一個農業服務，但我哋係有科技作為一個根底。咁for example， 我哋喺超級市場裏面咧，我哋睇嘅唔係淨係話啊，我用你嘅空間可以種到幾多菜，唔係就係咁簡單。我哋後面會有一個數據去分析，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幾時多啲人買，即係可能週末多啲人買，咁我哋就能夠喺嗰度去收割多啲，跟住你就去再幫佢做到個比率。咁而令到佢嗰個嘅那個食物浪費率減低。咁你諗下，其實平時嗰個銷售嘅價格咧，全世界都一樣噶啦。其實所有嘅我哋平時買菜的價格，其實係計咗嗰個食物浪費率嘅。因為佢要抌啊嘛，佢抌完之後就係蝕嘅啦嘛。佢點樣賺翻咧，咪入你數咯。系嘛？
8: 我即系原来我帮嗰啲卖唔出嘅买
10: 卖喎。系啊 ，exactly。咁所以如果我能够帮佢减少咗，咁佢可能佢会赚多啲，或者佢愿意可以减价。
9: 听完 Raymond 嘅分享咧，我就咁听啦，我就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0: Exactly。
9: 系啊，即系不如我俾棵菜你，不如我教你点样去做菜，咁样我可以做到减少浪费啦，系嘛？
10: 系啊，而呢样嘢系非常重大，因为咧，我哋将呢件事做下咧，点解话落到学校你拎唔到啦？我哋突然间就有一日突然间灵机一触，就系头先你讲嗰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冇夹过添啊，仲要
8: 系咯，
10: 即係如果我要俾條魚，人哋不如去教人哋去種。咁教人哋去種咧，咁即係要教啦。咁教嘅時候，當然我哋會因為咁樣，我哋會有啲收入。但其實最重要係咩咧？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合作平台去做。譬如平時如果講真，我哋喺香港做嗱，就算幾叻仔都好咧，始終要面臨住租金。面臨住人手，面臨住科技背後嘅支持嘅營運成本。其實咧，如果要種菜嘅話咧，你就算用服務方式或者係自己種方式咧，唔會平得太多，都係一啲比較高級餐廳啊、米芝蓮啊、一啲高級嘅超級市場啊，咁你先至會撐低個價格。咁大眾咧點樣處理咧？咁我哋賦能噶嘛，我唔一定要賦予啲淨係俾到即係呢個價格嘅人，我哋可以透過其他嘅方式，我哋同政府嘅基金啦。家族的基金去合作啦，我哋会将佢咧系可以将我哋嘅系 at cost 免费地去喺学校嗰度或者社区嗰度咧，我哋系会建立紧呢啲所谓叫做社区农场，里边咧啲人咧系可以因为我哋稳定啦，嗰个样嘢佢种出嚟之后咧，其实咧而家嘅学校或者社区里边咧，一个好简单几百尺嘅地方咧，可以系一个月种几千棵菜出嚟。咁而佢哋咧可以系咧用一个极平嘅价格，因为系非牟利啊嘛，或者甚至乎捐出去。咁譬如我哋同学校合作里边咧，我哋而家有15间学校同我哋深度合作紧呢件事。每一间学校咧每个月系产出紧2000棵菜，嗱佢哋同我哋合作咧，佢唔系想佢种咁多，但系咧佢系想我哋教佢哋一啲新嘅科技。即係頭先所有嗰啲 terms 啊，
11: 而家好興呢啲 STEM
10: 係啦，同埋你有咗個 scale 之後咧，你唔係淨係我哋 STEM， 有好多嘅嘢，譬如點樣做生意啊，點樣做社區服務啊咁樣。咁佢哋會一個月裏邊會將佢哋一半嘅產量咧係無償捐俾佢哋當區嘅低收入家庭人士。咁佢裏邊係即係你 imagine 喎，即係佢15间學校每一次係15000棵菜喺社區裏邊，係一個平時你喺即係最高級餐廳食到最好嘅嗰啲蔬菜，而且亦都唔使問我種咩，係佢哋決定，即係話我有時可能要種香草，但係你唔會下下都種香草俾人噶嘛，你可能會種芥蘭啊、生菜啊嗰啲。咁佢哋就有啲好嘅質素，同埋好新鮮、好具營養價值嘅嘢，可以喺社區裏面咧用一個極低嘅價格，或者甚至乎係唔需要錢嘅方式去做。咁呢個對我嚟講，我哋成日講創科，科技係一樣嘢，創新係另外一樣嘢。創新有時唔使科技，係啦，
11: 方式
10: 係方式、目的、
7: 諗法係啦，同埋嗰個思想最緊要係。即係我覺得頭先聽咗好多哇。即係突然間吸收咗好多資訊，即係由傳統嘅農業，其實有好多由種植去到後面去到銷售嗰樣嘢，其實喺我哋本地啦，傳統呢一方傳統農業都已經受緊好大嘅打擊啦。但係我覺得科技係完全由零，由佢生產去種植，跟住然之後去到後面售後嘅嗰樣嘢，都完全翻身咗，就利用科技令到嗰件事。令到更多嘅可能后下一代啦，认识更多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一首歌之后咧，继续同 Raymond 去分享下。
10: 好啊。

0: 咦，咁 Raymond 頭先咧，我哋聽到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場景啦，呢個科技嘅。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因為始終咧，你話哦，擺喺學校裏面，擺喺酒店，或者可能原本我可能擺喺一啲真正嘅農田上面咧，其實比例上面，個地方比例其實有分別噶嘛。於是我喺度諗啦，啊，會唔會好似嗰啲咧電腦軟件咁樣，係有分簡易版同埋專業版嘅咧？
1: 都有嘅喎，
0: 真係啊，
1: 都有嘅喎。即係譬如。如我哋即首先讲咗点解我哋要用环控同埋即系用移动农场呢个概念啦。因为第一咧一用到科技嘅话咧，其实我哋悭头先成日都话悭能源悭水咧，其实仲有空间嘅。系啦，即系我哋平时咧，如果用水耕嘅方式或者即系揸用水耕嘅话咧，其实佢个占用嘅空间咧，其实已经比出面嘅普通嘅泥土栽培咧系悭咗大概四分一嘅空间噶啦。因为佢下面啲根咧系直不甩嘅。系啦，即系好似你立正企住喺度咁样。如果你出面嘅话咧，
2: 因为佢冇嘢找住，
1: 系
2: 需要
1: 佢好集中攞啲水啊嘛。你啲泥土一找嘅咧，就要向外咁样嘅，即系好爆住啲位咁样。咁所以佢就会有即系25% 度啦嘅空间嘅一个 saving。咁而咧，我哋亦都因为有技术嘅含量咧，咁我哋就可以将佢搭高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同行同我哋自己都能够做得到。咁就系即系好似以前啊。好久之前係住平房咯，人去係咪？而家又住高樓大廈咯，香港最耍家啦，係咪？咁咁所以呢度咧慳嘅地方係相當之多。咁你一去到呢度咧，就變成咗咧喺好少嘅地方裏面咧，就有一個幾唔錯嘅產量。我哋平時講緊我哋嘅唔同，你頭先講話我哋有係咪唔同級別咧？有啲最有效率嘅級別咧，喺一平方米裏面咧，可以種到大概400-500棵菜。好少嘅地方，
0: 一
1: 平
0: 方
1: 米，
0: 真係唔係好大嘅啫。
1: 真係唔係好大嘅啫，汽水機咁大咯。
0: 係咯。
1: 跟住之後你搭高佢咁樣做，其實好 efficient 處理嘅話，四五百棵嘅一個月，好誇張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個級別上嘅話咧。就呢個就通常用車嚟做比較係最好啦。即係咧，所謂級別咧，除咗頭先所講係個體積嘅之外咧，其實係講緊裏面個精細度。嗱，我哋有平時我哋代步嘅車，有跑車，係咪啊？通常嚟講咧，跑車咧點解咁貴咧？即係除咗係有好多即係啲設計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裏面嘅精密儀器啊嘛，係啊，引擎啊，所有嘢啊嘛，係咪？咁你譬如你買部法拉利咁樣，咁一定係最好嘅技術喺曬裏面噶。咁依樣我哋係做到嘅，但係通常嚟講咧，攞住呢啲車咧就通常係愛嚟攞獎啦，同埋咧係愛嚟即係真係去做，即係唔係淨係咁簡單代步嘅？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價格貴唔再講啦，其實佢嘅用嘅油啊。是咪啊？或者系佢嘅维修费其实都好高嘅。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上唔系一个 everyday 嘅一个，你冇人话成日都开住法拉利，唔系个都能够每日开住法拉利去翻工噶嘛。咁但系咧，咁即系我哋代步嘅咧系要简单，因为有时咧系一个好 right， 我哋成日都讲话 right product， 即系一个right product mix 啊嘛 ，market product mix。咁我哋就系讲紧。用一個最啱嘅做法，即係大部分嘅users 啊，係咪啊？唔同嘅人咧，都係覺得夠簡單、直接易用，亦都係平價去處理。咁我哋就有好多係一啲量產型嘅一啲 model 啦。咁就咧嗰啲咧就係喺好多唔同地方可以擺到。相對嚟講咧，個儀器或者功能咧，未必有部法拉利咁精密。但係咧易用。

0: 系啦，稳定系啦，就系、是、咁样。咁、哦、所以我哋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唔同嘅用家啦，即系亦都系有啲系好想买一啲好精密嘅嘢啊，譬如有时可能系一啲酒店啊，
1: 嗯，
0: 可能一啲系啲屋一啲比较 luxury 啲嘅一啲地方啊，或者有时学校都需要，因为
1: 学校都需要，
0: 因为佢买呢个技术咧，佢未必一定仲在，最想拆咗你部机。佢就想研究下裏面嘅一啲科技，係啦，佢買咗嘅都得嘅，係啦。咁即係我哋都會同佢傾嘅。咁、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就係點解話即係百貨養百客。其實即係每一個人咧，佢想有嗰個技術，就算最後嚟講都係種菜之外，佢仲有好多其他嘅諗法嘅。咁、
1: 嗯、
0: 而喺個城市裏面咧，有時都係嘅，即係我哋所講，我哋即係除咗食菜之外，其實我哋食菜點解？其實好大部分人都係想要健康啊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嗰個 product 本身，而係背後嘅意義喺邊一度。咁、
1: 嗯、
0: 所以當你要用到去用到靠科技去想自己去種嘅話咧，佢諗嘅一定唔係淨係食菜，係、嗯、食菜背後去想要嘅嗰啲嘢。咁而我哋嘅服務同埋我哋嘅技術咧，就除咗係能夠俾到佢一個好穩定嘅供菜嘅一個系統，能夠 entrust 到呢件事之外咧，其實佢要有即係更加多服務嘅，令到佢覺得啊，我能夠達到更加健康嘅一個 outcome， 我能夠學識到一啲科技嘅知識，或者係幫到即係環境啊所有嘅嘢。咁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後面有更加多嘅一啲 content， 同埋同佢互動。到最終咧，係令到佢係能夠喺一個 disconnect 咗嘅環境裏面，即係以前唔知道 food source 係點，去重新去 embrace 呢樣嘢。
2: 咁多嘅inspiration 咧，其實 Raymond、嗯、本身係你哋已經有嘅一個遠景啊，定係一啲意外收穫嚟嘅咧？
0: 咁亦都講真，我哋個中間個 business model 或者個營運模式，我哋嘗試過唔同嘅方式去微調咗嘅、嗯，但我哋個遠景係冇改變過。
1: 嗯、
0: 我哋个愿景由头到尾都一样，就系、是、喺城市，即系高度发展嘅城市里边咧，我哋帮到人有一个即系一个好可靠嘅 food source， 人咁样会令到更加健康。咁但系呢个模式咧，就唔会一定要喺工厂大厦，唔会一定要喺独特嘅、嗯，即系一个一套模式去做。咁就令到我哋可以好 flexible 咁样同即系唔同嘅。嘅 users 啊，唔同嘅持份者啊，會有一個即係互動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咁即係我哋其實大概話都七八年啦，到而家。咁、
1: 嗯、
0: 我哋都係秉承住呢一個方式去發展。
2: 咁、嗯、我諗都任重道遠啦。我相信你哋都會繼續落去嘅。呢樣嘢都帶到好多好多嘅成功嘅感覺啊，或者真係幫到人都係一個成就啦。咁、
0: 嗯、
2: 今日都好開心，因為其實喺 Raymond 身上，我哋聽到有好多好多本身我唔識嘅啲嘢，
1: 係
2: 本身我唔知嘅啲嘢，我唔知道原來學校。而家咁多搞作噶，我唔知道原來酒店啊、超級市場原來有得種菜嘅，咁所以咧科技其實永遠帶好多新嘅俾我哋。頭先聽到有好多叫做話啟發嘅嘢，其實就係來自於一啲我哋本身可能唔知道可以做到，但係當嗰樣嘢出現喺你面前嘅時候，你會開始去諗多啲啦。啊，其實我仲可以做多啲乜嘢咧？咁樣今日非常之感謝 Raymond 為我哋帶嚟咁多嘅啟發啊！
0: 唔該曬，
2: 希望之後再有機會同你傾偈。
0: 好啊，
2: 好
0: ，thank you，
3: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说，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能够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中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乘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政府公布，从星期天开始，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的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台的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的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天晚上以及第一个工作天实施监测实施的情况。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说，燃油费上升对于运输业界的影响相当大，有关政策的目标是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所以受惠对象是商用车的司机以及营办商，以对业界做出支援。他又说，为免的士司机以及乘客出现误会，运输署已经准备不同宣传的工作，包括制作标语牌提醒的士乘客缴付全额的隧道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3，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7.8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不时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七集同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今天呢，我们录音室好热闹，邀请了三位的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智利同心的创办人伍仲良先生，梁哥。
7: 好，大家好。
6: 另外两位呢，就是智利同心的义工，分别有 Lily。
8: Hello, 大家好。
6: 同埋 Zoe 嘅。
9: Hello, 大家好。
6: 好，一开始的话呢，我想访问一下梁哥。梁哥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点解你会成立智利同心，同埋呢个名系点嚟㗎？
7: 点解会成立智利同心呢？因为呢，我就会参加一个明哥啲义工活动啦，见到个模式呢真係可以帮到好多人嘅。咁我都觉得自己有呢个能力，又想做呢件事啦。所以我喺油麻地啦都想行上嗰个派饭活动啦。咁所以我创立咗智利同心嘅。咁我点解会做呢件事呢？我觉得妈妈本身呢比较忙，又要工作又要养我哋啦。所以呢就唔係好多时间呢就记得我哋食饭嘅。街坊邻里嗰边呢都会煮下我哋饭食嘅。所以呢我觉得呢件事呢真係好多人都肯做呢件事帮我哋。我哋梗係有少少能力呢，我都好希望做到呢件事帮返个社区嘅。所以呢我创办咗智利同心呢个 NGO 嘅。咁智利同心咧就致敬我阿妈丽姐嘅意思嘅个名字，
6: 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个一饭之恩啦，咁喺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就记住，咁当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咧，好希望咧可以回馈翻，帮翻啲有需要嘅人嘅。咁我都想问一下咧，两位嘅义工啦，咁其实咧，你哋系几时开始做义工，同埋点解会坚持做义工嘅咧？
9: 大约喺疫情期间啦，因为好多人都喺留喺屋企，好少出到街。咁我又见到我有个朋友咧，喺疫情期间咧，佢帮人做一啲酒精搓手液，然后派俾有需要嘅人。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有意义，咁所以我都好主动咧报名参加。咁然后就系接触到创奇双龙会啦。咁就当时佢哋系做派饭咯，一样系派饭俾有需要嘅人咯。咁我自此就加入咗呢一个嘅属会啦。
6: 明白。咁 Lily 咧？
8: 如果讲由慈善嗰个开始嘅话咧，其实应该都要感谢啦，即系我自己父母咧，当时即系佢哋做咗一个很好嘅榜样啦。佢哋成日除咗话有能力嘅就要帮人之外咧，同埋佢都身教做得好好，咁所以都由细到大都培养咗就系有能力就去帮助别人啦。咁后期就喺2019年亦都机缘巧合底下咧，有个朋友就讲喂，不如加入个以慈善核心嘅商会啦。咁然之后一齐又做慈善，又可以同一班商家一起咁样去贡献社会，咁我觉得好有意义嘅呢件事。咁然之后就加入咗，亦都系当时嘅创奇双龙会。咁当时创奇双龙会亦都系咧2019年跟住接住落嚟就系疫情嘅开始啦。咁亦都见到我哋一班嘅会友咁众志成城咁样去做一啲，譬如头先 Sue 都有讲嘅，整搓手液啊，派口罩啊，甚至乎派饭啊，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我觉得一班人去贡献呢件事系非常之好咯，即系用我哋嘅绵力嚟到去帮助有需要嘅人。
6: 明白，又听到两位分享咗啦，点样开始做义工，咁都想问一下啦，你哋系点样认识梁哥，同埋咧同梁哥一起派饭系点噶？
9: 我加入咗創奇雙龍會之後咧，就到梁哥加入嚟嘅。咁所以我哋喺當時就先慢慢認識梁哥，然後就開始幫佢一齊做派飯嘅義工之一咯。
8: 我都系啦，即系当时都系喺商会啦，认识梁哥啦。咁梁哥就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咁亦都知道，诶，原来佢有88牌，咁亦都咧同佢嘅倾偈啊，了解过程当中啦，咁亦都听咗佢之前讲嘅一饭之恩嘅初心啦。咁所以就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好感动，同埋最重要就系佢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喺讲佢嘅派饭嘅经历啊，甚至乎做慈善嘅经验啊，各方面，我睇到佢嗰份好坚持、好坚韧。

0: 的精神，即是哪怕疫情又好或者发生什么事都好，他都是很坚持我要派饭，我们都要派给有需要的人，我们都是希望做一个最贴地的服务去给有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即当他讲出来的时候，甚至乎他的行动也都展现到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创办人。所以都是因为他一份魅力，即是我都很愿意这样一直都去支持他啦，同埋帮他手。
1: 嗯，系啦，好多时候我哋话开始一件事嘅时候咧，可能一个人开始，咁因为佢嘅坚持就吸引到好多同路人，包括阿 Zoe 啦，包括阿 Lily 一齐去加入，一步一脚印咧，将呢个善行咧就做得更加去大嘅。我知道咧，自利同心啦，由开始可能个服务只系咧派饭，之后咧发展咗有唔同嘅服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系啊。其实呢除了派饭之外呢，我们也都呢一直帮一班失明及视障人士的。咁是一个活动叫做同心看啦，我们已经筹办了第五届的啦。咁其实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也都开始呢一个的慈善活动。当时呢我们是筹集一些物资啦，透过梁哥的帮助啦。咁然后呢我们就去每家每户的视障人士屋企咧，系亲自将呢个福袋咧送到佢哋手上嘅。
1: 非常好
2: 啊！系啦，咁我哋由第一年可能讲紧六百个，咁我哋而最多嗰一年咧，去到九百个。咁我哋除咗派福袋之外啦，我哋延伸咗有唔同嘅慈善活动啦、项目啦，当中包括咧有按摩啦，我哋有义诊嘅正骨师傅咧。帮视障人士咧做一啲按摩同正骨嘅服务。今年咧，我哋再加插咗一个咧，体验式嘅慈善活动，就系希望咧善长人翁咧可以体验视障人士点样去蒙住双眼去食饭。
1: 嗯，
2: 大家同一身嘅角度咧去体验视障人士嘅感受啦，用唔同嘅角度咧去了解咧视障人士需要啦，同埋可以知道咧佢哋点样活喺呢一个黑暗之中嘅。
1: 嗯，听我之后我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由一个饭盒咁睇到咧，可能一啲人只系一个饱腹上面嘅需要，但后屘咧实际生活里边咧，其实各方面嘅需要，包括心灵嘅需要，咁点样当你哋嗰个团队越嚟越大嘅时候咧，所提供嘅服务咧可以越嚟越多元化，系有机会嘅话，我都好想可以出席参与下。
2: 之前五月三号我哋同心看其中有一部分嘅活动咧，叫做同夜之善，咁我哋系让善长人翁咧去感受咧视障人士怎样可以在漆黑之中去进餐和品酒的。
1: 是当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做一些叫慈善帮人的时候，其实同时呢自己呢都得到那个感动。人和人之间呢原来可以这样透过慈善呢联系，那个关系距离是可以这么近的。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

0: 咁我想问啦，嗱，梁哥啦，同埋阿 Zoe 同埋 Lily 啦，咁你哋呢个团队咧合作咗咁耐啦，服侍咗咁多嘅受众，咁当中有一啲好难忘嘅经历或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或者请梁哥分享先啦。
1: 咁我咧都喺油麻地区啊，或者好多区份咧都帮咗好多个即係開拓好多個行上活動啦，咁我每一次去咧，我都見到啲老人家咧好多謝我哋，或者好感，即係好窩心咁同我哋咧傾偈咧。我覺得呢件事咧真係做得好好啊！咁啊，因為咧真係會好多謝或者好真心咁同我哋傾偈，或者放開個心同我哋一齊嚟做呢件事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需要持續嚟做嘅，同埋咧我都希望令到。帮多啲更加多个区份嚟做呢件事嘅。
0: 当你见到咧，即系你所做嘅，可能你觉得系微小嘅嘢，但系得到咧人哋嘅，即系好感恩啊，同埋帮到好多人嘅时候咧，嗰份感动系令到你持续坚持做落去。咁啊 ，Lily 同埋 Zoe 咧，
2: 喺透过做同心康呢个慈善活动啦，咁我记得系前年我哋派福袋嘅过程啦，咁当。第三届嘅同心康咧，我哋系邀请视障人士咧踏出家门咧，去到咧路德会呢个中心咧去拎呢个福袋嘅。咁我哋由地铁站去到路德会呢个路程，可能我哋只需要五分钟嘅路程就已经行到去。但系对于一个视障人士嚟讲，佢点样踏出家门咧？佢由地铁站行过去，其实个路程比我哋嚟讲系艰巨好多。咁当中有一个咧大约六十岁嘅婆婆啦，因为当日系黄雨噶，咁个地下好跣，佢要求我咧。带佢去翻地铁站，咁我哋沿路大约系行咗十零分钟，我见到佢嘅衣着都已经比较残旧，对鞋都比较唔防水，咁所以我就一边拖住佢，一边带住佢去地铁站。咁过程里面我同佢沟通啦，咁我就了解咗佢嘅故事，佢嘅故事其实好感动啊。咁原来佢系四岁嗰阵时候咧，就因为屋企清贫，咁佢有啲唔舒服啦只眼，咁屋企冇钱带去睇医生，令到佢咧慢慢咧个视力。衰退，咁四岁人仔就已经失去咗视力，自此就睇唔到呢个世界。咁你可以感受得到，究竟佢系活喺一个咩世界之中咧？佢冇得翻学，身边嘅朋友咧系渐渐疏远佢，因为佢哋要翻学啊嘛，得翻佢自己一个喺屋企。咁佢又好容易整亲，亦都好容易荡失路。根本上父母都每一日都系出去搵食，因为连医药费都冇咯。咁我都要解决日常生活噶嘛。咁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点样生存呢？咁但係去到十一岁左右啦，佢妈妈就带佢落咗嚟香港，咁佢终于可以呢可以翻下学啦，因为我香港有视障失明人士嘅学校，令到佢可以学下特字啊，有少少生活嘅技能啦。咁但係其实佢都系冇可能有出嚟社会做任何工作，因为根本唔会有人请佢。其实佢而家佢活到五十零六十岁，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呢五十几年佢点样度过呢？我哋活喺一个多姿多彩嘅世界，其实我哋想象唔到，原来呢个香港咁繁荣嘅社会，有一个活喺黑暗、活喺黑色嘅世界里面嘅人，原来一直都系被人遗忘，同埋系被人唔关注咯。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我同佢嘅交流，我觉得好感动，因为我原来我哋做好少嘅嘢，原来系可以令到佢又大又笑容，令到佢可以离开屋企，然后可以感受到我哋对佢嘅关怀咯。
0: 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好多嘢都系理所当然，我哋每日瞓醒觉擘大只眼。

0: 睇到嘢係理所當然，原來好多人嘅生命裏面可以睇到已經係一個恩典。不過相信即使佢嘅生命裏面佢睇唔到，但係嗰一日我相信佢嘅心眼感受到睇到你對佢嘅關心同埋你嘅愛囉。咁啊 ,Lily 呢，
1: 我覺得有兩件事令到我都好大嘅感觸嘅。甚至乎呢个感触可能亦都系变成而家系一个叫做动力啦，继续去坚持住啦，咁去做同心看啦，甚至乎去支持自己同心嘅慈善活动啦。咁有一件事就系我哋上门派物资，我记得系中秋前夕，因为派月饼啦 ，and then 咧都会有一啲汽水啊、饮品啊嗰啲。我记得其中一户咧就系有一个阿爷就凑住三个孙女啦。咁跟住咧就派汽水嘅时候咧，在于我哋嚟讲，其实可能系一件好廉价嘅嘢，好手到拿来嘅，中意饮咪饮咯，你饮两罐三罐都冇问题。但系对于我哋每人派咗一罐汽水俾依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最细嘅孙女就讲咗一句，佢话我可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饮晒一罐可乐？因为原来咧，佢哋屋企系即系叫做清贫到咧，一罐汽水系三个人分，所以对于佢嚟讲咧，佢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罐汽水嗰个嘅喜悦同埋嗰个兴奋咧，即系其实当时睇到佢问嗰个问题嘅时候，其实你会好感触，原来即系有时真系感受到就系幸福唔系必然嘅。我哋成日觉得好容易得到嘅一啲嘢，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一个奢侈品。
0: 嗯，
1: 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記得都係上門派物資啦，因為嗰陣時疫情一定係上門派物資。又係有一位佢係視障及失明人士，其實佢都偏後生四十零歲嘅一個女士，自己一個人住。咁、當時咧，我記得嗰日係啱啱我哋派嗰日咧係落大雨嗰、那個時段。然之後咧，就上到去啦，派物資啦。咁當佢打開個門鐵閘嗰啲咧，咁跟住我話唔係喎，好大風喎，好大雨喎，咁樣我哋就同嗰個户主講啦，即係同嗰位女士講啊，你記得閂好窗啊，如果唔係就濕曬啦咁。咁、但係當時嗰個視障及失明人士嗰、那個女士就淨係好淡淡然地講咗句，由佢啦，個窗都爛咗好耐。即係你嗰個 moment 就係你會覺得。原来人当有缺陷的时候或者他有缺失的时候你没办法你不得不向生活去妥协去低头或者去接受这一件事。但是当然对于他来说他为什么这么淡淡然去答这句我想他的生活当中都不是只是一个窗的问题。可能在他生活已经很多年来都经历着这些东西。所以就会觉得即就好像刚才 Sui 说其实是不是真的社会上有很多这些这人包括视障及失明人士也好或者是梁哥一路帮助的低收入家庭或者老人家其实可能都是被遗忘的。所以都是因为这样令到我觉得原来我们这一份的勉力我们觉得心目当中但可能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好的帮助和一个支持。令到我哋更加有动力去帮助呢一班人，譬如头先梁哥都有讲嘅，派饭有啲老人家去慰问啊，或者成，我知道呢个唔系梁哥最想收到嘅嘢，其实佢嘅感受可能更大于就系我原来 keep 住每一次都见到呢个婆婆去攞呢个饭盒，但系假使间有一日。佢唔喺度嘅时候其实梁哥都会担心因为点解我知道佢嘅派饭呢佢係自己都会做好一个名单。其实一个名单背后係让梁哥要去知道啊呢班老人家攞开饭盒嘅呢班老人家係咪仲存在。因为好多时候你知啦老人家突然间生老病死一样嘢好正常。咁其实可能梁哥佢关顾嘅唔係只係单纯佢今日攞个饭盒而係佢将来系咪 keep 住攞饭盒甚至乎佢今次攞唔到系咪佢病咗呢咁佢都会即时去搵相关嘅部门或者社工啊或者社署嘅人去帮手啊去探下呢个老人家。咁我觉得呢个关顾其实会更加有力量咯，甚至乎对我哋嘅启发就系我头先即系再重新讲，就系我哋去感受到原来我哋自己系幸福嘅，而呢份幸福唔系必然嘅咯。
0: 系好同意啊！生命影响生命，当我哋去做慈善嘅同时，其实我哋同受众之间嘅关系系互相嘅勉励，系互相嘅激励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57点，升356点，上升0.73%。标普500指数报7462点，升18点，上升0.2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685.5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彩云
3: 追满月，
0: 好歌
3: 美如梦，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3: 深夜11至凌晨2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彩云在追，
3: 我们在听
0: AM 六二一，
4: 月夜月逍遥
5: CIBS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0: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7: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1: 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7集《同心同行》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我们有自励同心的创办人梁哥啦，介绍他成立这个机构的初心。另外呢，两位的义工啦 ,Lily 和 Sui 呢，就分享了做义工一些难忘的经历。我想问一下啦，自励同心由成立去到现在啦，梁哥你一个人 由一步一脚印发展到而家咧，有组织有规模啦，同埋咧多咗好多咧，好似 Zoe 同埋 Lily 呢啲咁有心嘅同行者。咁面对住将来有啲乜嘢挑战同埋目标啊？
12: 咁啊，我咧就好希望咧喺能力内咧，都喺香港咧每一个区咧都可以做到我哋个慈善派饭啦，令到多啲人关心翻每一区个老人家啦，咁啊令到多啲人可以做到呢件事咯，咁样，咁啊慢慢发展到而家都有六个区噶啦，咁都慢慢都好接近个目标噶啦。
11: 嗯、即是希望十八区每一区都有是是你的服务
12: 是
11: 是一定得的，拭目以待。
13: 其实呢梁哥呢除了、派饭是他的老本行之外呢，其实我知道呢梁哥呢本身做慈善都是有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呢用一个最贴地的方式来到去帮有需要的人的。所以呢其实、除了派饭盒之外呢，也都会呢去做一些派福袋，譬如我们同心巷都持续了第五年都是派福袋的活动啦。目的就是将一些有需要的物资呢就送到去有需要的人身上的，咁亦都系咧用一个叫做最低的行政成本啦，嚟到去将我哋嘅心意去派俾大家咯。
11: Lily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将一啲有需要嘅物资派俾有需要嘅人啦，咁其实你哋点样揾呢啲有需要嘅人呢？
13: 其实呢正常我哋首先呢都要先搵呢一啲叫做合法嘅一啲受惠机构先啦，即係要系基本㗎啦。咁然之后呢，譬如我哋揀咗一个心意嘅机构，譬如话我哋同心巷持续系服务去派发物资俾路德会嘅失明人士及视障人士啦。咁我哋都会事前呢嚟到去同贵中心嘅负责人呢去沟通。咁我哋每一次呢派物资大概我諗三个月前啦，其实我哋都会去邀约中心嘅负责人嚟到去了解佢哋有啲咩需要啦。甚至乎我哋透过一个好多嘅倾谈好多嘅沟通呢嚟到去了解佢哋嘅生活日常啦。咁亦都好感谢路德会呢边呢嘅负责人都係好愿意呢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哋做咗咁多年嘅慈善活动啦，讲真嘅，并唔系每一个嘅受惠机构咧，都去愿意花咁多时间嚟到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谂佢哋接受嘅好多嘅福利啊，各方面都唔系净系单纯系我哋一个机构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好愿意去分享。咁亦都系因为喺好多嘅沟通嘅过程当中，我哋了解到佢哋嘅需要。譬如话，哦，原来咧视障及失明人士咧，佢哋本身咧。不是说需要什么必需品的、
11: 嗯、
13: 因为其实很多机构都捐的、
11: 嗯嗯、
13: 即是他们成政府又好很多的私人机构呢，其实他们成拿物资都拿到手软，反而他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呢，其实他们很多的知识或者接触的东西是很有限，包括物资，哪怕一支饮品可能他们日常生活都是不会买或者不会接触的、嗯、可能因为经济能力啦、
11: 嗯、
13: 也都可能因为跟他生活习惯有关。我记得其中一年呢就送了一个很小的手摇的音乐盒。
11: 哦，知道知道。
13: 是啊，一路摇一路听到音乐、嗯、因为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会有想、嗯、即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单止只要给他填饱肚咯，其实现在即你说是不是真的饿到真系有人可以一个礼拜唔食饭，唔会啊！加上而家有梁哥喺度，一定大家都有温饱。咁但系可能一啲精神上攰阵啦，咁我哋都想去满足到佢哋。咁其次之外就系、是、梁哥啦，都好好啦，每一年都揾到好多好特色嘅赞助商啦。咁例如系新同面包啦，咁新同面包都系对于佢哋嚟讲，包括健康啦，同埋呢一样对于佢嚟讲系平时系唔可能接触到嘅一啲食物。或者啲飲品，咁我哋都會去派發俾佢哋咯。咁所以亦都係引申到就係我哋同心巷嘅口號咧，就係用真心和熱情與這個世界牽手。即係我哋唔想係話做一個慈善活動，純粹去走一個流程。我有啲咩我咪派俾你咯。接收嗰個人係感受到嘅，
11: 係係。
13: 真系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就系透过哪怕系一个面包又好，或者一支饮品都好，都希望佢哋去感受到我哋嘅用心。而呢份用心其实正正话紧俾佢哋知，我哋系俾紧力量佢哋，就系我哋一直都关顾紧你哋，我哋一直都支持紧你，希望喺你呢一个嘅人生道路上可以行到， 最出色嘅自己咯。
14: 系你好讲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一个好靓嘅图画，即系我哋做慈善唔系净系话，我派个福袋俾你，净系嗰五分钟、十分钟就拜拜。
13: 冇错，
14: 而系即系我由点样准备个福袋，我企喺你嘅角度，你生命里边需要啲乜嘢嘢，我都系将我嘅祝福俾你。咁其实系佢哋完全系收到晒，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失明人士虽然睇唔到，但系佢哋嘅心比任何一般我哋睇到嘅人系更加敏锐咯。
13: 冇错，冇错。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啦。我哋每一年嗰个嘅物资啊、福袋啊，我哋都会每一次我哋都会同路德会嗰边去沟通好啦、了解好啦。啊，佢哋上一年话对于啲乜嘢好好好、啊，咁我哋就会都会因翻呢一个嘅方向嚟到去揾物资俾佢哋咯。其实真心同埋热情呢一样嘢，亦都系我哋去需要将呢个态度去传承俾身边嘅人同埋下一代。这个系好紧要，因为其实人要有同理心。咁有同理心系点样去发挥，点样去发展呢？其实都要透过慈善活动嚟到去学习咯。
15: 是啊，其实每一年呢视障人士来拎我们这个福袋呢，他们都会说哎好多谢你，我们记得你们的，你去年都有派物资给我们，好多谢你。其实这种回馈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力量的。那其实所以我们另一个目标呢，就是除了我们去做慈善活动之外呢，我们很希望透过慈善活动呢，去怎样可以将这个心意呢是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因为我哋系一直都会招募一啲义工啦，唔好讲话加入团队，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要讲嘅嘢。义工呢一方面咧，我哋好 welcome 大家系带埋一家人一齐嚟，即系除咗我哋自己用行动去感染别人之外咧，带埋小朋友去身教都好重要。因为我觉得点解我细个会想做慈善咧？我好细个小学已经开始想做，因为系我妈妈亲手将啲钱摆喺我手掌心，然后去捐俾咧一啲街上嘅乞丐。我觉得呢一个好小微细嘅动作，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佢记得噶，佢会知道咯。咁呢一个动作要令到佢已经开始种植咗一个咧慈善嘅心、善良之心。咁我觉得呢一个小小嘅树苗系第时会慢慢长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一步一步咁茁壮成长。因为我觉得同理心啦、善良啦，这个社会系好缺乏嘅而家，或者系一啲关怀，或者系礼让啦，甚至乎。我觉得而家系呢个社会嘅风气，令到我哋只需要俾一个微笑别人，哪怕只系帮人开顶住对门开门，或者系我让人搭地铁落车先，呢个系好微细，唔需要抽好多时间，亦都唔可以话俾人听我搵到钱啊，我搵到食啊，我先至去做慈善。其实唔需要咯，哪怕一个笑容，一个小小嘅动作，我都系已经帮紧呢个社会，所以唔好睇小好小嘅动作。

0: 梁哥，你提到咧，歸於自利同心，你嘅目標咧，希望咧以後18區咧，每區都有你嘅派飯服務。咁除咗呢個之外嘅話，仲有冇其他嘅展望同埋目標啊？
1: 有嘅，咁我都好希望咧，有我哋個服務咧就比較多元化啲啦。咁好似而家咧，又都好似有啲義工或者有啲善心人士咧，同我就免費幫啲老人家義診個眼啊，或者腳部按摩啊，同埋咧就有啲中醫啊，咁同我哋啲活動一齊嚟，會嚟夾住嚟幫下啲老人家嚟搞啲唔同嘅活動嘅。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協助到一齊嚟落地啲幫啲需要嘅人士咯。
0: 即係多元化，希望嚟緊啦，更加多元化，同埋嗰個次數會更加密啲，受助者會更加多啲。
1: 係，冇錯。
2: 其實咧，本身梁哥咧，佢除咗做恆常派飯之外咧，佢一直咧都有因應唔同機構嘅需要咧嚟到去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動嘅。咁包括之前咧，其實都有做過慈善電影啦，咁亦都有做過慈善月餅嘅義賣啦等等。咁其實都係務求咧透過唔同嘅形式咧嚟到去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亦都希望咧嗰個嘅服務嘅對象咧都會再多元化嘅。其實我知道梁哥咧本身之前都有舉辦過南亞裔嘅小朋友生日會啦，咁你都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去持續每一個月去進行啦，咁所以都希望可以透過更加多唔同嘅形式嚟到去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0: 梁哥，我睇到咧，你个团队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你嘅义工团队咧非常之了解清晰咧，其实你嘅愿景系想做到啲乜嘢嘢。咁或者阿 Suri 咧都同我哋分享啊，你对于即系继续即系喺自利同心做义工嘅话，你有啲乜嘢展望同目标啊？
3: 我展望就系同心看啦。咁我觉得个规模上可以再招募多啲义工啊，或者系将我哋嘅慈善项目咧会再扩大啲，令到受惠嘅视障人士唔系净系单纯一个福袋，佢可能会有埋义诊服务啊、正骨服务啊，或者系多啲人去感受到咧，即系去一个体验活动。我觉得善长人翁去除咗捐赠物资、捐钱之外，我都好希望佢可以透过呢个慈善活动去了解多啲视障人士。其实我都是透过这个慈善活动，我认识怎样去照顾视障人士。因为其实视障人士呢，他很多都不是由小到大或者天生的，我们视力会衰退啊，或者是会年老啊，那所以导致我们会有失明啊，或者是眼疾的问题。那所以很切身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长辈啊，或者我们自己都会有老的一天咯。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慈善活动呢，令到人家关顾自己双眼的健康。现在大家都做低头族，每一日都拎住部电话，个时间系越嚟越长嘅，眼部嘅问题系越嚟越多，或者系年轻化。咁所以我都希望透过呢个慈善活动，令到人哋可以关注眼部嘅健康啦，或者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嘅双眼啦。我自己本身就好关注健康呢一 part 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透过慈善活动系带到多啲唔同嘅元素啊，或者系一个意义啊，令到人哋咧唔系单纯做一个慈善活动，佢咁简单咯。
0: 嗯，明白。咁 Lily 咧，
2: 一个

0: 传承咯，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去重视做慈善嘅呢一份心。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可能我啱啱接触梁哥话派饭，我都会觉得依个唔系慈善活动嚟，依个只系一个饭派饭嘅一件好小嘅事。但我跟咗梁哥咁多年之后咧，我发现我学到一个道理就系物以善小而不为。亦都好似舒怡话斋，就系我哋其实喺一件好小嘅事，我哋都可以去帮助到人。而呢一个嘅习惯，透过做慈善，我哋系要去提升我哋一个善心嘅习惯，保持一份善意去对待我哋身边嘅人，去面对呢个社会咯。
1: 咁最后啦，都想咧，三位会唔会咧有啲嘅勉励嘅说话去鼓励咧我哋嘅听众，无论佢哋而家系做紧慈善啦，做紧义工啦，又或者啊仲谂紧做唔做义工嘅话，你有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2: 咁啊，好希望咧，佢如果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嘅话，就会揾下我哋节日林总派下饭，了解下我哋而家系做紧啲乜嘢，令到多啲人了解翻成个社会点样落地啲帮人咯。这个就是我一直都想希望多啲人嚟接触呢件事嘅，
1: 系行动行动行动，
2: 系啦，多啲人接触下啦，咁样。
3: 对于我嚟讲咧，做义工咧嘅收获系比想象中更加大，因为我会觉得我做慈善活动过程里面咧，我系学识咗我点样去珍惜生命啦，点样去关怀别人啦，系唔同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啦。咁然后从而我就会好珍惜我自己拥有嘅嘢，识得去感恩啦，甚至乎揾到我自己人生嘅意义。好多人会问点解系我啊？点解系我受呢啲问题？但其实原来系好小事嚟嘅啫。你对住一班需要被关怀嘅人嚟讲，其实你面对嘅困难系好简单，原来系咁容易就克服到。但系原来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系得着咗非常之多咯。咁我觉得人生喺呢个世上，总有我嘅意义，总有我嘅使命嘅。咁我觉得唔系净系我去搵钱，净系我要生活。原来我可以双线发展，我工作可以搵到我嘅使命啦。喺我业余嘅时间，我都一样可以搵到自己嘅使命咯。咁从而可以帮更加多嘅人，令到我生活得更加丰盛同多姿多彩。都希望咧，在座大家听到今日嘅访问啦，都可以尝试一下，俾多啲爱身边嘅人啦，去尝试去做慈善或者去做义工啦。咁令到呢个世界会更加多爱。
1: 嗯，
0: 我觉得慈善活动系一个活动。但是慈善活动的背后是保持一份善心善意。这份善心善意是可以推动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加正能量和更加正面地去面对你的人生。所以不要去放过你有机会去做慈善活动的每一件事。
1: 听完今日几位嘉宾嘅分享咧，其实心里边咧真系觉得好感动，同埋我有少少嘅感触就系咧，其实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好多时候我哋做好多嘢都好计较，我付出咗几多嘅时间，我对咩人好，咁其实我得到啲乜嘢嘢，但系我相信喺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咧，其实都有嗰份嘅爱，好希望系可以好自然流露，好无任何嘅框架去见到一个人，按佢有个感动而去对佢好，即系呼吁真系。各位听众，当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按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想起一个人，你很想打个电话给他，跟他讲说话，或 send 个 message 给他，你就去做，不要想那么多。那最后都邀请几位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跟听众讲声再见，好不好？
0: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说，事发时一辆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该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及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灯交叉，显示该段慢线已封闭。该名员工已穿着反光衣，已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也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署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调配合警方调查，署方会按报告结果做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业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六合彩消息，头奖二奖没有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多。交出号码23 27 30 34 45 47，特别号码28。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7点，升263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报7473点，升29点，上升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7.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垃圾、杂物、旧摩托车，你随便扔在巷子里，我来清理。纸盒、烟头、餐盒、饮料罐，你们都随便扔在街上，我再清理。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破烂家具，你们都一样到处扔，你扔他也扔，我们不断清理，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要再乱丢垃圾，干净整洁，香港更美。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Hello， 我是子瑜，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周一到周四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今晚也不例外。你是一个强大的人吗？是体格强壮还是心灵强壮呢？今天要和你说的强大，指的是允许事情发生。今天不太顺利没有关系，心情不太美丽也没有关系。事与愿违的时候，有着接受的勇气和看开的能力，这就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了。保持韧性，也要保持弹性。就算今天的天气不似预期，就算下着大雨，就算是坏天气，也希望你有着好心情。王心如以及格里杰夫带来这首歌《

首听完心情就会变好的歌曲。坏天气隐喻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好心情就告诉你要积极面对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开心的歌曲来自男女对唱王心如还有格里杰夫，接下来继续听着男女对唱的歌曲。他们是张国荣还有白安妮，带来这首《兜风心情》。

着欢快的这首歌曲，你的梦想是不是也停留在风里了呢？兜风心情让我们的心情也肆意放松起来了。接下来想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都请 take it easy， 没关系的。听容祖儿唱。

真的，太多事情不必太在意。其实你再笑一个更美丽。来自容祖儿在2007年的歌曲叫做《没关系》，也是一首节奏蓝调的曲风。我非常喜欢这种曲风啊，给人非常 chill、非常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坦诚又真挚地剖白了一段关于释怀与抚慰的心声，鼓励大家向前看，一切都会变好的。真的。短暂的乌云不算什么，我想没关系的。接下来我们请来了戴佩妮，带来她的经典歌曲《我想也没关系》，一起放轻松吧。

这是一首带有摇滚色彩的情歌，与戴佩妮其他细腻的情歌不一样，它展现了面对爱情挫折时勇敢走出爱情阴霾的决心，还有结束关系。

其实就应该释怀的心情，非常潇洒，非常洒脱，听上去让大家心情也会明朗起来的歌曲，来自戴佩妮，我想也没关系。接下来送上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陶喆的《半晴天》。晴天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959点，升265点，上升0.53%。标普五百指数报7481点，升37点，上升0.4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691.2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1: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0: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1: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0: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继续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稍后和你继续去认识情绪。今晚呢，我们将会认识嫉妒、羡慕两种情绪，是通过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一只小象小不点啊。小不点戴上帽子，像王子一样帅气，可是他很快却发现灰灰的帽子有香香的味道，小瓜的帽子有各种水果造型，哇，每一顶帽子他都好想要啊。那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如何让他正确去面对羡慕还有嫉妒这两种情绪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绘本时间。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叫做《小不点与羡慕帽》。小不点端起盘子，正准备吃叶子布丁的时候，忽然呐，听到一阵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哇，一台挂满帽子的车忽然冒了出来。虽然被吓了一大跳，但是小不点很快被车子上的帽子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试了又试，最后买下了其中的一顶。小不点戴上了之后，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王子。其他的小象看到了，都觉得好羡慕啊。你们看，你们看，其中一只小象大喊着，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灰灰。灰灰的帽子又大又高，还传来一阵阵香香的味道。原来他的帽子上面呐，有很多美丽的花朵。小不点觉得灰灰的帽子比自己的更好，心里好羡慕，却故意说：
3: 哼，臭死啦，臭死啦。
1: 这让灰灰很不高兴。哇，好好吃的样子，小象们又看到小瓜戴了一顶水果帽，上面满满的草莓和葡萄，让人呐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4: 这不能吃哦，
1: 小瓜紧张地用双手保护着。
4: 你的帽子太大了，
1: 小不点明明超级羡慕，却故意一脸嫌弃的样子。
4: 我的可以和你换吗？
1: 灰灰羡慕极了，伸手想摸一摸小瓜的帽子。小瓜大喊着：
4: 走开！
1: 一边扶着头顶的帽子，一边跑走了。就在他们吵吵闹闹的时候，一群小象跑了过去，嘴里呀还嚷着：
4: 快点快点，错过了就糟糕了。
1: 好奇的小象跟着跑，来到了帽子拍卖会，会场上有着各式各样的帽子。
4: 天哪，
1: 会场中放着的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帽子啦。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小象们都很喜欢会场中央那顶大帽子，在他们心目当中是全世界最大的帽子啊。他们都争着想买这顶帽子，老板说，你们谁能戴着这个帽子

0: 走十步就把帽子送给他。可是帽子实在太重了，大部分的挑战者都只能放弃。但这可难不倒胖胖，他轻轻松松地赢得了这顶帽子。全场的小象都好羡慕，小不点更是生气的大吼：
1: 哼，那顶帽子又烂又丑。
2: 灰灰也说：我们的比较好看。
0: 小瓜点点头说：
3: 就是啊，就是啊。
0: 没想到胖胖一点都不生气，他笑笑地对他们说：
4: 既然你们的帽子比较好，那应该要开心啊，为什么你们都是气呼呼的呢？
0: 听到这句话，小不点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小不点陷入了沉思，
3: 好羡慕好羡慕，羡慕别人有新的玩具可以玩，羡慕别人有新的衣服可以穿，羡慕别人的新鞋子新手机啊，永远都羡慕不完，怎么办呢？为什么别人东西看起来都比我小不点的要好呢？我到底是怎么了呀？
0: 小象小花就说了：
3: 听起来你的的确是怪怪的，不过呢，你的心情我也懂。
0: 小花的妈妈就说了：你们呐，不要因为羡慕而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伤害彼此的感情还有情谊。你可以想一想，自己真的需要那个东西吗？说不定得到之后才发现用不到，最后都变成垃圾呢。你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说一说自己的心情，抒发一下情绪。如果真的很需要那个东西，和爸爸妈妈约定好，完成某个目标之后，请他们当作奖励送给你。
4: 是呀，我妈妈还说，与其羡慕别人，不如充实自己。
0: 小花补充道：
4: 如果我学会用鼻子打出漂亮的蝴蝶结，会有人羡慕我吗？应该会觉得我很厉害吧。
0: 小不点于是想要充实自己，给自己设下了挑战。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小象小不点的故事。小象小不点呢，在一大堆帽子里面找到一顶皇冠，他呀超级高兴，觉得自己瞬间就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小王子。但是他却又羡慕别人挑选的帽子，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喜欢比较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羡慕与嫉妒是不同的。羡慕是想要改变自己，嫉妒是企图批评别人。虽然引发情绪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做出的行为却是截然不同的。嫉妒是一种天性，羡慕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当孩子喜欢比来比去时，记得要好好的引导孩子，而不是批评他的不是。不要将焦点集中在不一样，而是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然后再进一步的引导孩子懂得欣赏别人，自然也就能够将嫉妒的负面情绪转化成为羡慕与欣赏，而不会再闹脾气。透过这个故事，希望大家都能教导孩子好好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哦。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亲子互动的小游戏，叫做小风吹。我想你们都有玩过大风吹吧？那这个小风吹呢，就是一个简化版本，要吹一样的才能吹得动。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以准备两

0: 两个的巧拼垫，限定孩子在固定的位置上，鼓励孩子观察并发现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例如都有穿袜子。如果孩子说的是两个人都相同拥有的特征或者物品，被吹的人就要原地转一圈。相反的，如果没有，被吹的人就要保持不动。记得要先说小风吹，回答吹什么，再说吹穿袜子的人等等之类的。就在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才会有参与游戏的感觉哦。要提醒大家，观察是需要练习的，我们可以先从身体器官开始，眼睛、鼻子、耳朵、头发都是大家共有的，渐渐再延伸到衣服穿着等延伸物上面。当孩子都已经很熟悉之后，就可以增加更精确的描述，例如穿红色衣服的人。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随着孩子开始熟悉团体生活，五岁的孩子会很在意自己与团体是否一样，有没有穿一样的衣服，带一样的小东西，甚至会因此产生情绪。这样的担忧呢，很容易诱发羡慕或者嫉妒的情绪，但是却又无法解决。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引导孩子的注意力，从担忧跟别人不一样，转化成为我和谁是一样的。当可以熟悉地找到一样的同伴时，这样的安心才能够平缓孩子的情绪。好了，希望大家通过刚才的小游戏还有绘本故事，能够正确地认识什么是嫉妒，什么是羡慕。到最后呢，最好能够把羡慕和嫉妒转化成为欣赏，这样小朋友就可以进步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业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鸿福苑鸿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收拾个人物品。上午约8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也有人由搬运公司或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居于鸿志阁的姐姐上楼，表示上次上楼只允许2人，这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双手，尽量取回家中的家电及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及纸箱等，有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居住在鸿志阁中城的司徒先生表示，上次上楼收拾时仍然占据酒店，不容许摆放太多物品，因此没有收拾太多东西，希望这次可以将一些日用品，例如衣服等带走。司徒太太表示，由结婚至今在鸿福苑居住30多年，十分不舍。前几天有聆听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的网上业主简介会，期望和安或政府可以提供更多关于楼宇的安全资料，再决定是否出售业权。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及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及简洁版本，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也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及其他公司营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78点，升390点，上升0.78%。标普500指数报7498点，升53点，上升0.7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1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8.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文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每月如梦，
0: 城里
1: 有月光，
0: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0: STEAM 教学创未来。
3: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哦，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月逍遥，
0: 正敏儿。

0: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74点，升382点，上升0.77%。标普五百指数报7508点，升64点，上升0.8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6.9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睛。

0: 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天在洛安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到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前天昨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到12号的执法行动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及26岁男子早前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调查显示，团伙于九龙一座工厂大厦单位内进行枪械操练、刀术及格斗术等，并串谋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即推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也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又说，公营房屋落成量已完全流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7年度回落至4.5年的目标迈进。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74点，升482点，上升0.97%。标普500指数报7514点，升70点，上升0.9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680.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而一道低压槽也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1-2天于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也会影响广东东部，该区仍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黑格比昨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
7: 二号学校，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8: 是的。
9: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0: 答对。
4: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 月夜也越逍遥，
2: 正敏儿。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87点，升394点，上升0.8%。标普500指数报7501点，升57点，上升0.7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677.4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于星期天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轻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均衡预计，香港有165,000辆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均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与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表示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及第一个工作天实时监测实施情况。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实施期间仍需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何均衡表示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界的影响相当大，有关政策的目标是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所以受惠对象是商用车辆及营办商，以对业界做出支援。他又表示，为免的士司机及乘客出现误会，运输署已准备不同宣传工作，包括制作标语牌提醒的士乘客缴付全额隧道费。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恶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 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 15.3%。 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 23%。 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中最大损失的案件与深伪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元。报告又提及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黑客或骗徒采用人工智能，警方的策略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不同项目加入人工智能元素，包括供市民使用的防骗市服 APP，加入人工智能分析内容，自动梳理情报。警方又会引入反身伪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利用科技分辨生成式影像或以人工智能制作的虚假资讯。另外，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警方进行超过10万次评估，发现当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大部分被归类为中低风险。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51点，升357点，上升0.72%。标普500指数报7,503点，升59点，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681.6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的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而一道低压槽也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一两天于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静至强 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也会影响广东东部，该区仍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黑格比昨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天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00点，升305点，上升0.62%。标普500指数报7489点，升45点，上升0.6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6，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678.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2: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

0: 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疑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是报50,001点，而家是报50,001点，升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Hombros amas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ga alp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Kang daw nei bo yi noi sing ge zai gong sanghuo gu shi huan ying shou tang CIBS jie mu wo men de noi yi 2.0
6: Zhi shang gong tai wang zhan shou tang jie mu zhi bo wa chong wen
9: Hong Kong dian tai CIBS ren ren guang bo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日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在五年前的今晚，即是2021年的5月15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这个直播室，我第一次坐在这里，在这个控制台第一次和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不经不觉在这一支咪面前已经有5年的时间。其实很少去数日子，直到在今日下午的时候看回以前的旧歌清单，才惊觉哇，时间过得这么快。对于我来说，这五年不算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五年更加像是一场长跑，跑下跑下变了一种习惯，一种在凌晨两点钟在这里等你的习惯。在等你的时候，我们亦都有共鸣。而其实所谓的共鸣，真是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你在这个时间还揸紧车，又或者在这里赶紧一份未做完的 project， 甚或在这里工作当中，而咁啱听到我播出一首你都好鍾意嘅歌，又或者当你喺失眠嘅时候，觉得好孤单嘅时候，突然间听到收音机传出一个声音，令到你觉得原来仲有人同我一样未瞓觉㗎喎。共鸣其实就係一种有人明白嘅感觉。咁喺呢节目嘅头半个小时，首先会有我嘅不眠歌单，陪嗰个到而家都仲未瞓嘅你。

今晚节目第一首歌我揀嚟陈慧娴嘅 Jolie Taxi， 点解呢？因为 Taxi 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冇 Taxi， 每晚翻嚟做节目。

咁而且 taxi 咧，仲有另外一重意义嘅，因为知道好多司机大佬喺呢一个时间仲喺路上咧，都系收听紧小弟嘅节目。咁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同埋多谢你喺我每次需要翻嚟做节目嘅时候，都有你在我。而且喺的士里面咧，我系已经准备紧节目噶啦。我记得好耐之前初初做节目嘅初期呢，我係喺的士上面寫我每晚做节目嘅讲稿，亦都会喺的士上面回复已经喺社交平台上面留言嘅 VVIP。 但当然啦，为咗迎接呢一个咁隆重嘅五周年，今晚稍后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有个特集，

关心妍的乱了情人。每次播这首歌呢都可以引起那些失眠灵魂的共鸣。而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咧，里边其中一句歌词都系我嘅心声。系啊，收听紧。

在这份广播的工作来讲，是一众收听节目的听众，我称呼你们做 VIP， 你们就是我的全部。听了草蜢的这首作品《凭歌记忆》，收听的朋友是 VIP， 而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的朋友仔，我一直都称呼他们做 VVIP。

刘美君的 Touch Me Feel Me 是一直有收听开小弟节目的朋友都会留意到我很喜欢在 Facebook 那里跟大家一起互动节目期间我是一直这样看你们的留言看看我播的歌有没有共鸣有没有人跟我的口味一样有没有人跟我的感觉一样看到你们的留言的而且确觉得好像有一种 touch 有一种 feel 的感觉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不再觉得孤单不再灵魂独舞

喺节目期间呢，我都好鍾意呼吁大家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今晚当然都唔例外。

0: 因为睇到你哋嘅留言，话俾我知你哋鍾意我播嘅边一首歌。每一个留言都系莫大嘅鼓励。感觉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似揾到一个好知己、好知音。今晚都系一样啦，接住落嚟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咧，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都希望可以在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的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的 emoji， 话俾我知。啱啱同你听咗 Adrian 傅志日的灵魂独舞，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咁头先都有预告过啦，喺今晚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即系由而家去到四点钟，就会同你重温一啲比较特别嘅歌。咁呢啲歌咧就系我五年前第一次主持轻谈嘅时候。不是第一次，是第一个月主持轻谈的时候有播过的歌。刚才在电脑上看回这些歌单，那个感觉真的很有趣。那时候我还在试着位置，对着那支咪看看那支咪的距离合不合、啊、又会在想、嗯、那听众喜欢听什么呢？咁除咗听众鍾意听嘅，我又应该带啲乜嘢歌俾听众呢？有冇一啲係你哋未听过，我重新发现同你哋一起再回味嘅歌呢？首先呢一首係呀，喺我第一次主持轻谈嘅时候已经有同你一起听。我好喜欢的苏宁情歌，张敬轩。

石其实咧喺正式开咪嘅大概一个月之前咧，我已经系为我第一晚嘅节目做准备噶啦。咁啊，除咗做准备之外咧，亦都系要接受下训练啦。咁啊，我on panel 咧，即系喺呢一个直播室度揿掣啊，呢一啲嘅功夫咧，其实就有一位师傅教我嘅。呢位师傅嘅名字咧叫做 Vincent 亮。梁学熙先生啊，系即系我哋嘅好同事，而家亦都系五台嘅副台长啦。咁啊，佢一直以嚟咧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嘅。咁而我所有嘅技巧咧，都系得到呢一位师傅嘅真传啦。咁啊，喺早喺一个月，即系开咪正式一个月之前咧，已经系做准备啦。咁就会喺唔同嘅录音室嗰度咧，就试下操作下个 panel 啊，咁啊，亦都会练习下点样歌同歌之间咧，听落去咧会系顺畅啊、舒服啊，会俾到一啲开心啦，又或者有共鸣嘅感觉咧，俾到听众嘅。咁所以嗰一个月嚟咧，咁啊不断咁样做呢一啲嘅练习。咁而且咧，第一晚节目嘅歌单，尤其是系第一小时嘅歌单咧，其实就早喺一个月之前咧就已经准备好噶啦，咁所以咧你哋当其时听到嘅第一小时嘅歌单咧，其实我系不断咁样重复练习咗一整个月嘅。

咁有啲 VVIP 已经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就话会唔会听到彭羚嘅小玩意啊？因为呢个系我第一集嘅第一首歌，咁今晚咧就冇准备到，但系头先大家听到当晚第三首苏宁情歌。

0: 我见到阿猫仔嘅留言，佢就话：哇，喺都几肉麻、哦，啱啱同阿梁学熙嗰番说话。肉麻都唔紧要嘅，因为的而且确咧，佢帮咗我好多嘅喺呢一个节目，教咗我好多嘢。而且当其时第一晚做节目咧，佢陪咗我整整一小时喺直播室。
1: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

每时抱紧眼前人当然是我当其时主持头一个月的其中一首我的心水选择啦。咁啊，讲翻第一晚主持咧，哇！我记得第一小时咧，好坦白，其实我是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咁啊，虽然话系有一整个月的准备啦，但是当你踏入呢一个直播室，第一次对住个 panel， 第一次对住支麦，即使隔离有人陪住你啊，除咗啊梁浩希之外啦，就仲有technician 啦，咁样喺度陪住，就即系确保咧我做嘅嘢咧系正确无误啦。咁但系咧自己个脑咧都系一片空白，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咁啊只系要确保自己唔好揿错掣，唔好讲错说话。咁但系咧，我记得当其时，就算系我着咗支咪咧，对住支咪讲嘢咧，嗰把声都系震嘅，全世界咧应该都听得出我系非常之紧张嘅。

At 17 的三分钟后，是当其时一直都在想三分钟后会不会出错。我记得我要等到第二个小时才正式回过神来，才正式感受到自己是在做节目。

但系兜兜转，终于都碰到你，你同埋你一班咁支持嘅轻谈 VIP 同 VVIP， 多谢你哋。

呢一首歌咧，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噶啦，而我系好惊讶呢一首歌面世之后十几年，先至再由张栋梁再翻唱。更加惊讶嘅系，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 NBC 新少年俱乐部咧，先至系呢一首歌嘅原唱。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喺度谂啦，如果有一日我可以有一个自己嘅音乐节目咧，我一定要将呢一件事话俾大家听。而且咧，我自己啦吓，即系我自己嘅个人意见咧，我觉得原唱者呢一个版本系最好听嘅。当然咧，亦都凭歌记忆，希望轻谈嘅 VIP VVIP 孤单嘅时候可以想起我。

我睇翻当其时嘅歌单，我先至记起，原来头一个月我已经有同你哋一齐听过嘉林呢一首《石头饭》。一首不算是非常之流行的作品，但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是啦，我记得当其时头一个月呢，我都在度摸索緊应该摆啲乜嘢歌曲，乜嘢歌曲嘅组合喺我嘅歌单。咁我就諗啦，有一啲呢应该係要大家耳熟能详嘅，大家好喜欢嘅。有一啲呢可能係大家唔熟悉，又或者係比较少听嘅。咁希望呢可以喺呢一个节目带多啲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咁所以呢亦都将头先嘉林嗰首石头饭摆咗喺我嘅歌单入面。而接住落嚟呢一首 Alicia Keys 嘅 If I Ain't Got You， 每一次听都係觉得咁动人。

0: 细微歌词亦都发现是我的心声。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冇你哋一众轻谈嘅 VIP 同 VVIP， 做呢个节目真系冇太多意义。再次讲声多谢。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二十八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话，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阿拉格齐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是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

0: 动，以提高警方執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2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记得做节目嘅初期咧，我每一次都会喺度谂，究竟听众中意听啲乜嘢咧？究竟我播紧嘅歌，可唔可以喺呢一个黑妈妈嘅深夜，同收音机嘅另一边嘅你接通咧？而且大家如果有一直有留意我节目嘅话咧，应该有留意到，其实喺我节目嘅初期咧，甚至乎系冇呢啲 jingle 啊，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环节，编制亦都唔一样嘅。咁我记得我初嘅时候咧，佢节目嘅 jingle 咧只系有一啲好简单嘅人声，咁而第一把人声咧就系头先有提过梁学熙嘅声音，大概咧就系广兴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咁样嘅啫，咁后来咧，我好彩得到一位好重要嘅人物相助咧，帮我录咗呢一个 jingle。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陈亮 Simon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直陪你到清晨六点哦。我是 Vivian 徐若瑄。
0: 系啊，好开心得到有一啲贵人嘅穿针引线，咁啊得到 Vivian 徐若瑄为我录节目嘅呢一个 jingle。3:09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回顾我嘅五周年啊！

如果你啱啱扭开收音机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话咧，我提一提你，而家系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咁今晚咧有我嘅五周年嘅特集，同你回顾紧我第一个月嘅时候主持呢个节目播过嘅作品。

梁雁玲同埋蔡济文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好喜欢嘅歌手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咧，成日都睇电视，会见到一间唱片公司佢喺电视上面买嘅广告时段，咁就会播佢哋旗下嘅歌。咁啊，久而久之咧，听得多咧，都好喜欢呢啲作品。咁但系感觉上咧，好似就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会播佢哋嘅歌。咁所以咧，喺我有机会做轻谈之后咧，我就同自己讲啦，希望咧可以将我咁多年嚟一直好喜欢嘅歌咧，可以多啲机会咧同听众咧可以分享一下，咁亦都好希望咧揾到一啲知音人，咁又真系咧，即系一如我所愿咧，喺节目播出之后咧，咁我播呢一啲歌嘅时候咧。

有好多嘅 VVIP 咧，就有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同我讲啦，就话啊，原来咧之前都冇发现呢啲歌，听听下都几好听噶。咪睇到呢啲留言咧，都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好温暖。咁亦都有一啲歌曲咧，系我身边嘅朋友提醒我咧，又或者问我可唔可以播嘅呢一首。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一直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应该会记得我在加拿大长大的。咁喺加拿大都有好多朋友啦，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讲广东话嘅。咁到我喺香港嘅时候，有机会喺电台度做主持咧，佢哋都系粤阳支持咧有收听嘅。咁其中有一位朋友，佢叫阿 Liz， 咁佢就同我讲啦，嗯，我都有同我身边嘅朋友讲嘅，甚至系我喺美国嘅朋友，即系佢喺美国嘅朋友咧，都有提佢啊。其实如果日间嘅时候咧，因为喺我哋香港深宵嘅时分咧，喺北美洲咧就系日间，咁啊都可以喺工作嘅时候咧收听嘅。咁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可唔可以咧播郑秀文呢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朋友好喜欢嘅。咁都好老实讲，如果唔系佢提醒，我都唔记得咗呢一首咁好听嘅歌。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华。

人嘅寿命有限，我哋一定要懂得珍惜。七八年后会系啲咩境况，真系冇办法预料。希望我自己嘅节目咧，喺用会系可以用一啲某一啲方式咧，可以记录落嚟。唔知七八年后会唔会有我嘅声音出现咧？

今年嘅时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当然啦，我都有留意到喺轻谈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一个节目咧，有一啲 VVIP 会新加入，咁亦都有一啲咧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就会离开咗嘅。咁啊 ，people come and go 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咧，我始终系好多谢一直以嚟有收听嘅朋友们。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乜嘢都唔怕。同你一齐回味咗连诗雅嘅作品。讲到我节目嘅第一个月，点会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陈慧琳嘅《风花雪》。

谂翻喺头一个月准备节目歌单，真系好多时候都毫无头绪，但系又好似有好多歌想同你分享，我就不断摸索。当其时咧，冇任何嘅特别环节嘅，咁啊，只系谂尽办法。点样喺呢四小时内咧，去同你分享一啲经典嘅作品，又或者一啲新嘅作品？咁讲到新作品咧，呢一首咧就唔系五年前有播过，因为系一首新歌嚟嘅。不过系一首我近期好喜欢嘅作品，叫做《楼上的姐姐》。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都有留意到有好多 VVIP 都话好喜欢呢一首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我谂系因为呢一首歌每一次听到呢都会令到我哋諗起2000年嗰陣时呢，即係2000年代呢 ,Twins 嘅一啲作品係好有嗰啲作品嘅影子。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7啦，呢五年嚟呢，有一个习惯系冇变嘅，就系间唔中要为你报道一下嚟自天文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气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要出外的朋友记得攞返把遮，要注意住天气的变化，看看有没有落雨啊。气温是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都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都是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哎呀，这个周末呢看来又要落雨了。如果是一心想着享受户外活动的朋友呢，就要注意了。又或者留在室内呢，而随后一两天呢，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这个天呢，人家要上班的时候呢才来天气转好。不紧要，我们自得其乐。就算落雨，我哋都要保持住心情开朗，谂方法令自己开心。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你好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岑亮。咁今晚喺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咧，继续同你嚟呢一个五周年嘅特辑。继续咧，同你回味翻我做呢一个节目头一个月曾经播放过嘅歌啊！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真都真系好特别啦！头一个月咧已经有同你一齐听啦，而且咧我相信系，点样讲咧？喺香港嘅朋友咧比较少听到嘅，亦都比较少 DJ 朋友有播放嘅，斯文斌嘅《迷迭香》。
3: 如给玛利亚手背掠过的香氛，像生不老共美丽名字最配衬。

佢系嚟自内地广东嘅歌手施文斌，有呢一首好好听嘅作品《迷迭香》。呢一首作品咧，我系以前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喺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听到呢一首歌嘅，一听之后咧就觉得好喜欢。咁啊，后来咧我先至发现，原来香港嘅朋友咧比较少有留意到呢一首作品，咁所以每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都有留意到有 VVIP 留言同我讲，哇，原来有首咁好听嘅歌，而且咧之前都冇听过，咁啊，所以咧好开心咧可以有机会喺呢一个节目咧就分享一啲我认识，但系就系一啲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啦。咁啊，讲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就当然不得不提咧，有时喺节目度会同你分享嘅一啲外语歌曲啦。咁啊，喺节目喺开始呢个节目嘅开初咧，就都比较多分享一啲嚟自泰国嘅作品嘅。咁我记得喺我做节目嘅第一集咧，就同你一齐听咗接住落嚟呢一首。

0: 喺啦节目嘅第一晚，就同你听咗呢一首嚟自泰国嘅 Nathiel， 系 Nathiel 嘅作品《鹰凤烟雀》。咁有留意我节目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系好喜欢好多唔同国家嘅作品嘅，咁啊泰国啦、越南啦、韩国啦、日本啦、哈萨克啦、蒙古国等等，咁呢啲比较香港嚟讲比较少人听嘅作品咧，我都系好中意听嘅，咁所以有机会咧，我都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嚟自唔同国家嘅作品，啱啱就同你听咗呢一首啦。另外 Juno 麦浚龙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跟你听这首借火。
1: 刚刚要去便利店里，为着香烟无人点火，凑巧你正走出路上，摇摇荡荡明

0: 待别人来点火。
1: 如果你是近期又或者是近呢两年先听小弟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呢一个小时的歌呢同我过往啊，即是可能是譬如上个礼拜又或者是上个月呢一两年的歌呢，嗰、那个歌曲选择呢或者铺排呢有啲唔同嘅。因为今晚呢一个呢是一个五周年嘅特集，我係特登揀返五年前我初初做节目嘅期间呢播嘅歌。咁你会留意到啦，我嘅歌曲选择呢同近年呢係有啲唔同嘅。比较多一啲90年代尾2000年头嘅作品。咁80、90年代嘅作品呢相对比较少啲。不过都有嘅，接住落嚟有一首。

冇错，就是90年代初王菲的这一首《冷战》，亦都是我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很喜欢的作品。我亦都察觉到呢，有很多的轻谈 VIP 很喜欢80年代的作品，我就在度想了，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将我的节目融合多啲我细个嘅时候有听过我又喜欢嘅作品呢。后来呢我就諗到啦，就有呢一个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因为呢一啲年代嘅歌呢好多都係大家心目中好喜欢嘅 K 歌嚟嘅，唱 K 嘅时候好鍾意唱。咁所以呢预告一下，阵间4点钟新闻之后返嚟呢就会有我哋嘅 K 歌时段啦。咁我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5周年特集呢就嚟到呢一度先，不过唔紧要，听晚呢仲有 round 2 啊。咁呢个时候呢就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林之乐呢一首 The Red Button。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會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在北京商務部回應英國政府據報將通過相關立法。

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说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说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如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63點，升3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1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幣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3.2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
最后西沙吹南风二

0: 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

0: 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2: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四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同岑亮一起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派几多你？
3: 是啦，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其实在我初初做节目的时候呢，是未是有 K 歌时段的。K 歌时段是怎样来的呢？除了有刚才讲过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多些不同年代，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初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歌是大家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是有一次无心插柳，在其中一个时段呢，就摆了一些我自己细个的时候很喜欢唱的 K 歌，是一连串我很喜欢的 K 歌。而当其时呢，得到大家的反应都是很热烈，跟我一样都说很开心啊，很喜欢唱啊，很喜欢听到这些作品。我就灵机一触了，为什么我不特别增加一个时段或者增加一个环节是特别分享这一类型的歌曲呢？咁自此呢，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诞生啦。咁一直到而家，如果有一日我同大家讲以后我要取消呢个环节嘅话呢，可能会失去一大部分嘅听众，都唔一定啦。我知道有好多朋友仔呢都係由听我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开始嘅。咁虽然日后嘅嘢好难讲，咁但係呢，希望这个 K 歌时段可以继续陪伴大家，我等大家可以派多些礼啊。好啦，咁阵间如果播中一些你的心水的话呢，记得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写返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离摆一些雪梨的 emoji。越多的雪梨呢，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除了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是比六只或者以上啊。咁啊，在时段结束之后呢，我会点选一下今晚我在 K 歌时段播的每一首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的你，定出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啦。咁首先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嘅第一首系英文歌嚟嘅，翻查资料。好似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添，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嘅，就算唔识晒啲歌词，最少去到副歌嘅部分都会跟住一齐唱。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希望大家都喜欢今晚 K 歌时段的 Beat。好啦，第二位出场啊，有印尼姐姐，佢嘅奋斗。无论

印尼的奋斗 New Version。相比原版多了一些 beat 啊，不知道你喜欢哪个版本多一点呢？好了，接着下来要跟你唱我小的时候的其中一首饮歌，是啊，估不估到竟然是这首《两忘烟水泪》。

咁虽然系我嘅心水饮歌啊，但系唔系成日都揾到人同我一齐唱，所以就要好忙啊，自己一人分析两个。但系你知啦，呢一首歌咧，如果一人分析两个嘅话咧，都几难唱嘅，因为好多声咧都系搭住嘅，例如从今痴女，他朝两望烟水里咁样、啊。但唔紧要，自己一个唱都自得其乐。咁而且咧，每次唱完《两忘烟水里》咧，顺带咧就会唱埋呢一首曲风有啲相近嘅《笑傲江湖》。

咁我都好要好多谢细个嘅自己啊，咁中意唱卡拉 OK， 先至识得咁多唔系属于我自己年代嘅作品。如果唔系咧，就冇机会喺呢一个环节度同你哋分享啦。再多一首合唱歌，等嘅合唱版，陈百强加上叶倩文。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啊，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听嘅，而且经常都会喺儿童节目嗰度听到，又唔知系咪大家嘅心水呢？给最爱女儿的说话。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呢一首歌，咁啊，因为被佢嘅旋律所吸引，因为觉得好动人，但系咧就唔太明白歌词蕴含嘅意思，都真系要大个之后咧，先至理解到当中佢所讲嘅深层意义。我哋有时会觉得父母俾我哋嘅爱理所当然。呢首歌提醒咗我哋，都要多啲理解父母嘅心情。

呢一首咧都系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嘅，今晚咧试下摆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下 S Club 7嘅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又系翻查记录，一睇接住落嚟呢一首又系好耐冇同你唱 ，Vincy 泳儿感应。

大家好喜欢的型男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讲到型男，接住落嚟呢一个乐队，尤其是系主音，都好有型噶。Dear Jane， 不许注定你一人。

0: 咁啊，一口气同你唱咗12首 K 歌啊，今晚。咁大家排练嘅情况都相当热烈。马上咧就要为你揭晓今晚有边一啲作品上到我哋嘅热唱 K 歌榜啦，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今晚几乎全部嘅歌咧都系你嘅心水咁，睇下你嘅心水同我嘅心水又相唔相近啦。今晚比较特别啦，两首英文歌都上咗榜，包括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仲有 S Club 7嘅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咁似乎大家咧都好喜欢唱英文歌，咁啊考虑下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引入多啲唔同嘅英语作品。不过仲有一首咧系关正杰关加上关谷英嘅《两忘烟水女》。讲到今晚的爆你王、啊、真是 Danny 一出谁与争锋，又是他加上叶倩文的等，是今晚的爆你王。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我要去到听晚即是凌晨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先再跟大家唱过和玩过了。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0: 將會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文章又說，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責任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鬧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不以善小而著，是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兩國定能夠走出正確相處之道。以色列與黎巴嫩的第三輪會談星期四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以方官員說，這輪會談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並且與黎巴嫩政府達成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協議。以方希望在達成協議之前保留對真主黨實施空中和地面軍事打擊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從黎巴嫩領土撤軍，停止襲擊黎巴嫩，並且停止破壞黎爾臨時邊界附近黎巴嫩一側的村莊。以方表示預計會談在星期五繼續，但是目前未清楚雙方是否已經接近達成共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五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1: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係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6: 五年前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还未出现，其实都是近年才加入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4年的年底，大概是年半左右的时间了。为什么要特别要腾出这个时间来播一些旧唱片呢？因为我发现有些共鸣是需要时间去酝酿的，而旧唱片的迷人之处不是它有几完美，而是在于那一份带着一些杂讯、一些花痕的真实感，这些痕迹就好像我们人生经历过的甜酸苦辣，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最有温度。听着这些旧唱片上面的旋律，其实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共鸣。清晨5点08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的心水选择之后，我都很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和你依恋的旧唱片是徐小凤1980年的旧唱片。

0: 作曲海沼实，编曲鲍比达，填词卡隆。收录在徐小凤1980年《每日怀念你》这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一首主打《每日怀念你》。原曲呢就是一首童谣来的，原曲呢就叫做《故乡的秋天》，很特别了。来到我们香港呢就变成一个关于怀念的作品啦。本来呢就是一个很乡土啦，很有秋天意识啦，一种思念气息的童谣来的。重新填成广东话呢就变咗一首关于每日都挂住啦，每日怀念嘅一个粤语流行作品。摆咗喺1980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呢，首歌呢亦都好代表到徐小凤嗰种好沉稳啦，好厚，好有厚度啦，好温暖啦嘅演绎嘅。咁佢唱怀念呢就唔係好似少女嗰种啊，即係痛哭啊，又或者嗰种少女情怀嗰种嘅感觉，而係一个经历过时间嘅人慢慢将失去同埋挂念呢收埋喺歌声里面嘅。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呢，嚟自型男梁朝伟，有呢一首《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

作曲周华健，编曲 Ruel Garcia， 填词林夕。咁呢一首《偷偷爱你》咧，收录咗喺梁朝伟1996年《难以忘记情歌精选》里面嘅。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主演嘅电影《偷偷爱你》嘅主题曲。咁《偷偷爱你》呢一套电影咧，我都有睇。咁啊，除咗系有佢咧，就仲有女主角邱淑贞嘅。咁啊，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呢套戏里面啊，梁朝伟。佢应该系有一幕咧，就一路行楼梯，一路呼唤紧啊邱淑贞，咁一路行上去，佢一路就唱住呢一首《偷偷爱你》啦，好感人嘅一个画面啊！咁而且咧，你一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系、是、一整个90年代港产爱情电影嘅味道啊！咁而呢一张专辑咧，难以忘记精选，难以忘记情歌精选咧，除咗呢一首《偷偷爱你》之外，仲有一啲好好听嘅作品，包括《一天一点爱恋》啦，《你是难似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等等嘅，仲有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叫做《马德里的情人》。呢一首歌咧，我都系好有印象嘅，有机会咧都同你一齐听一下。

作曲台少梅，编曲弗吉他戴图，电池卢国尖。雪中情，张国荣的版本收录了在哥哥1988年 Virgin Snow 这一张专辑里面。哇，这一张专辑呢犀利啦，佢个名咧就叫做 Virgin Snow， 咁啊里边有呢一首翻唱自关正杰嘅《雪中情》啦，咁但系咧又唔好话，里边有一首歌咧系非常之热辣辣嘅，歌名咧就系叫做《热辣辣》啦，咁喺一张 Virgin Snow 嘅唱片里边揾到《热辣辣》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啦吓。咁啊，呢一张专辑咧系1988年推出嘅。咁啊，你系会喺呢一张唱片上面咧见到啊哥哥咧着住一件冬天装，咁啊而且有一顶好高嘅帽啊包住佢个头，咁咧就对住个镜头咧，咁就好有型咁样摆 pose 嘅。咁啊，原来呢一张相咧，佢系远赴加拿大拍摄嘅。哇，真系唔讲都唔知添。咁而且里面嘅歌咧都系好出色啦，好好听啦。头先有同你听过翻唱版本嘅《雪中情》啦，真系热辣辣嘅热辣辣啦。仲有《英雄本色二》嘅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咧，都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0: 谁碰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风，
1: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是杨千嬅2002年的 M vs M 上半场，里面有这一首《闪灵》。
0: 幸运中我眼见几多种罪恶，看着我心爱的女主角被遗落，剧情然后

当然歌曲的名字呢是灵感是来自一套经典的电影，一套鬼片 Shining 闪灵、啊、但是这首歌呢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又不是说很恐怖的灵异，反而呢是一种呼唤自己的感情状态的一个意境的。咁但系令到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呢一首歌嘅 MV 啊，杨千嬅咧的而且确系饰演一个灵魂，又或者系一个逝去嘅人啦。咁啊，佢系坐喺一架小巴嗰度，初初嘅时候咧都未意会到佢唔系一个人嚟嘅。咁啊，佢只系静静咁样挨喺男主角嘅膊头。咁啊，男主角嘅表情咧就好似感觉上咧就意会唔到杨千嬅喺佢嘅身边，咁但系后来落车嘅时候咧，啊落车应该咁样讲，落车之前咧就见到啊杨千嬅咧佢就喊起上嚟啦，咁啊点解喊起上嚟咧？去到最后咧先至揭晓，原来咧落车嘅时候咧佢嘅男朋友咧系拎住佢幅相啊，咁就应该想呈现嘅故事咧就系、是。啊，杨千嬅咧已经系一个逝去咗嘅灵魂啦。咁啊，呢一个咧系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一个 M V 嚟嘅。因为喺嗰个年代咧，几乎系我身边嘅朋友咧，每次去到唱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点杨千嬅嘅歌嘅。咁而呢一张 M vs M 上半场咧，里边嘅其他作品啦，包括系我最中意嘅杨千嬅啦、勇啦，都系一啲我去到唱 K 嘅时候咧会点嘅歌嚟嘅。尤其是仲记得当年咧，我系可以用女声唱晒成首杨千嬅嘅，好耐冇挑战啦，搵日再试下先。

歌名字《棋王》，作曲陈思哲，编曲舒文，填词黄伟文，收录咗喺2003年《A Deep 吴浩康 Deep in the Music》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哇，讲到呢一首歌咧，都的确系我自己嘅心水饮歌嚟嘅。咁啊，都讲一个秘密俾你听啦，话5周年啊嘛，系咪买大包？咁啊，其实当年咧，仲喺加拿大嘅时候咧，有一次咁啊，我打电话上去当地嘅中文电台。咁啊，因为嗰阵时咧有一个节目，系开放俾一啲听众咧就可以打上去就唱 K 嘅，嗰个节目叫夜半 K K 族，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咧？咁我打上去啦，咁啊挑战棋王呢一首歌啦，咁啊佢系会播放歌曲嘅MMO 啊，即系净系得音乐就冇咗人声个版本，咁你就对住个电话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啊可以隔空喺电话度唱 K 咧，咁啊对于我哋呢啲华人嚟讲咧，都的确系一个几好嘅娱乐嚟嘅。咁我记得唱完之后咧，咁啊主持咧仲会评分嘅，咁我当其时攞咗3粒星咁多啦。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啊，嚟自 Jackie 张学友，有呢一首《壮志骄阳》。

四个小时嘅节目好似好漫长，但系呢五年嚟，每次去到呢一个时间，都仲系有依依不舍嘅感觉。我转眼间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好开心今晚喺我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环节当中，同你做咗我嘅五周年特集，意犹未尽。咁喺今晚嘅节目，我会再嚟多一次，嚟个 round two 嘅。今晚凌晨两点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

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白宮表示，中方在會上表達有意購買更多美國石油，以減少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依賴。不過，中方發布的會談內容未有提及能源採購。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就說，習近平告訴他，中國不會向伊朗提供軍事裝備。另外，中方亦都已經同意訂購200架波音飛機。另外，習近平在會談之中表示，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隨同特朗普訪華的國務卿魯比奧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有改變。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會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青衣西北教會處昨日發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馬管制區一名男職員死亡。警方說，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點幾駕駛一架中型貨車沿住青衣西北交匯處往九龍方向行駛期間，懷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在上址的私家車同一架輕型貨車。64歲輕型貨車男司機據報當時正在行車路上，為涉事私家車提供協助。輕型貨車男司機雙腳嚴重受傷，昏迷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之後證實死亡。私家車司機同四名外籍乘客受傷，清醒送院。52歲中型貨車男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係被扣查。運輸署話非常關注事件，對管制區營辦商一名員工離世深表難過，強調非常重視工作安全，已經要求營辦商提交詳細報告，全面配合警方調查。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對首相兼工黨黨魁斯紀賢的領導失去信心，認為斯紀賢很明顯無法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據報他已經著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的支持，有意競選黨魁。斯紀賢去信斯卓添，對他辭職表示遺憾，指出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挺身而出，捍衛國家的靈魂，翻過混亂的一頁，相信斯卓添未來仍然能夠在黨內發揮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後任命另一位議員接替斯卓添的職務。據報斯紀賢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斯紀賢。財相李允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弱是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經做好準備，應對很快需要恢復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伊朗人民永遠不會屈服於任何威脅或者壓力，伊朗已經準備好為了捍衛自由和土地而搏鬥，同時亦都準備好繼續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0: 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400美元，卖出46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15号6:09嘅早上。今日系农历几多啊？农历嘅3月29，星期五。朝头早嘅早上咧，首先有 Fik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我睇到呢句金句嘅时候咧，就觉得今朝早啱啊啱啊！呢句金句就系写喺一个洗手间入边嘅。啊，洗手间里面咧，真系有阵时都会，无论学校啦、商场都好啦，会贴一啲唔同嘅字句，唔系叫你记得要喺冲刺咁样，而系有好多金句俾你喺洗紧手嘅时候啦、吹紧手嘅时候咧。望一望嘅，我睇到呢句就系写住话，人哋觉得你好唔好，唔代表你真系好唔好噶。呢一句说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成熟嘅心态嚟噶。人哋嘅评价往往都系受到佢哋自身嘅经验啦、立场啦、情绪啦，甚至通常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我唔想见到人哋好嘅心态。咁你嘅价值又系咪真系佢话好就系好，佢话唔好就唔系唔好呢？我哋要将我哋嘅自我价值放翻喺自己嘅心上面。你嘅幸福系掌握喺自己手上，而唔系人哋嘅口入面。所以有啲人咧系唔可以好好咁相处，唔紧要噶，学习都系迈向成功嘅第一步。

0: 早晨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
1: 未来或许艰难，难关却有期限，请相信。

0: 几年前的作品来的了， Pandora 的明日旅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六点十四分，睇下今日嘅天气点样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东南风。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会增强。星期二日以及星期一风势就会较大啦。天气仍然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外面气温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87%。既然在这个时间看完个天气，都要看下在报章里面有什么跟大家值得分享一下呢。在今年的三月左右，有个社企就嚟咗一个民意调查，就想睇下大家最近开唔开心啊。咁佢特别针对嘅就係家长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最新嘅调查显示呢，小学生嘅家长开心指数呢满分为10分，平均得到嘅分数係7.82分。咁反映到呢都係整体家庭嘅生活呢都尚算乐观嘅。咁最影响家长开心嘅四大因素呢，就包括就有个人嘅开心指数啦、亲职压力啦、家庭精神健康同埋家庭资源入面嘅心理资本系点样啊咁样。咁家长嘅个人开心指数呢系有7.24分㗎喎。咁喺人生满意以及系对生命嘅价值评估上面呢，啲家长系有7.15以及是7.57，就显示得到其实他们个人的状态对于家庭的幸福真的很重要的，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是。亦在分数上表明得到他们对生活暂时都是满意的，当然非常之好啦。但是这个研究里面除了是有看看究竟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开不开心之外呢，他们都有见到原来全职的照顾者呢就反而他们的压力幸福指数呢就相对为低一点。就揭示了全职照顾者已经成为了隐形的高压族群了。究竟可以怎样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在照顾上面会不会多些朋友轮流帮手呢，不是只是一个人来到去面对的呢。咁当然啦，其实我哋政府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之前呢母亲节嘅时候呢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原来坊间呢都有好多唔同，譬如就係喺学校小朋友返完学之后，佢哋都有一啲嘅辅导啊，又或者功课班啊。咁就係俾啲家长呢唔使咁急接佢哋放学，慢慢嚟。我哋有唔同嘅机构啦都可以帮手睇住啲小朋友嘅。咁你话开心指数咯，咁其实当然啦，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嚟到去睇下电影放松下咧，都好重要嘅。咁由康文署主办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咧，今年7月至8月都精选超过100场嘅表演同埋演艺嘅活动，当中系集合咗互动啦、启发啦、亲子于一身嘅。咁电影嘅节目呢就会喺7月11至8月16举行嘅呢一个夏日亲子电影节，会有40场嘅精彩电影送俾大家。咁但係呢啲飞呢係今日开始就会喺城市售票网发售啦。售完即止。即係你话我7月11至8月16嗰陣时先去买得唔得啊，係唔得嘅。除非佢仲有飞啦。咁但係我多数知道呢啲係超级抢手嘅。咁今年呢继续都会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啦、香港大会堂啦、香港科学馆同埋香港太空馆放映嘅。今年嘅电影节里面呢长片精选啊都有3部嘅。12部。今年的电影节长片精选有12部，其中有3部的作品是有粤语的配音。有粤语配音就不会有字幕了，其余的影片就会有中英文字幕了。 而电影节佢哋咧都会举办三场嘅影后分享会，咁就可以咧到时同小朋友啦、家长啦探讨一啲儿童啊、青少年嘅自我认同，咁又会探讨下啲神话文学啊，以及系古生物学等等添，仲有化石，同小朋友讲化石，犀利。咁除咗长片之外啦，电影节咧都会播放21部嘅国际动画短片。咁佢哋会有三个唔同嘅主题嘅，咁亦都会由专业嘅演员啦，以及系呢一个戏剧嘅导师，都会用粤语嚟到主持成个嘅互动环节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唔同嘅活动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去翻康文署嘅网页了解多啲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睇下戏放松下。咁但系你话咯，睇戏如果有近视散光，咁就记得要配翻副眼镜先至好入场睇。如果唔系入到去乜都睇唔到，咁啊点放松呢？同小朋友定期配眼啊，定期验眼先至啱，定期验眼都需要嘅。

0: 来自泳儿的最新派台歌曲《闪光》。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0: Friday，Happy Friday。星期五的朝头早6:24，平时在生活当中都是很嘈杂的，是不是？你没想过我们的大脑有阵时都会超载呢？之前在节目的里面都有提过，是原来我们的大脑超载呢会分神不到的，所以是需要在周末的时间安排一场比较深度的降噪 SPA。在北角游街实验呢，现在正在举办一场呢，就是名为空间生态思学，一个大型的免费展览，可以给你呢去到一个光影交接，有一个多重感官的梦幻旅程。哇，沙了把声。没错，我们在这个星期的里面可能都很忙碌了，咁喺周末嘅时间系需要俾自己放松一下嘅。咁呢个展览咧系免费入场噶，喺游街实验嘅啫。咁咧入到去点样多重感官法咧？呢个艺术展系点样呢？首先你可以系入到其中一个叫做时空回响东方蜘蛛嘅展区，你就系好似潜入咗喺一个维港嘅水底，有一个嘅错觉。你可以会卧高个头的时候望到上面是有水影的流动，甚至乎在空气之中会有一阵悠悠的海岸香气。最疗愈的就是你可以亲自操控现场的镜面装置，当光线折射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声效听到的，譬如有电车的叮叮声、红绿灯的过马路的声音、雪糕车的声音，甚至乎一些铁路的布站声，甚至有些童谣添嘅。咁呢啲都系你可以去控制得到。咁另外一个展览咧都好得意嘅，咁就系咧喺一个空间嘅中央咧，有一粒都唔知系咪用一粒嚟到去形容，一嚿先啱，有一嚿咧就系、是。好巨大的雷射立方体，这个雷射的立方体是会在中间有一些光射出来的。那究竟在这些不同的展览里面又可不可以令到你放松呢？希望可以，周末尝试一下找时间去一去。

0: 中环。
1: 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 CY 陈中泽嘅新歌，叫做《饼干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文章又說，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責任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鬧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兩國定能走出正確相處之道。國家防總針對廣東、貴州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昨日組織氣象、水利、自然資源等部門，同埋廣東、貴州、湖南等六個重點省份會商研判近期強降雨發展趨勢，部署重點地區防汛工作。會商指出，預計中國中東部地區今日將會有一輪的降雨，過程持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廣，可能伴有短時間強降雨等強對流天氣，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質災害、城市內涝等災害風險。會商強調，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項工作。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由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度加，咁啊小白咧要晏少少先嚟到啦。咁啊，同一时间咧亦都有 Vicky 咧喺现场噶。
2: 早晨啊 ，Yana，
1: 好开心啊，见到你
2: 朝头早，你把声音好甜啊。
1: 多谢你，好似你把声咁啊，开心之余啦，
2: 好紧张啊。唔紧张嘅，大家都会支持你嘅。
1: 好啊，嗱，第一次按晨光第一线嘅 panel 啦，
2: 系，
1: 原来咧你哋真好犀利啊。因为有好多环节啦，有好多嘅掣要揿啦，要兼顾唔同嘅嘢啦，
2: 要睇埋时间啦。
1: 系啊，你个嘴又要谂嘢，脑又唔系你个嘴要讲嘢啦，你个脑又要谂嘢。
2: 系啊，
1: 所以系一个 multitasking 嘅强者啊，我形容为，我要好好向你哋学习。
2: 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做晨光嘅节目咧，即系大家就咁听我哋嘅收音机啊，其实我哋喺幕后系做紧好多嘢。如果可以咧，可以搞翻一啲就系 tour 咯，
1: 嗯，
2: 即系有好多而家咪有好多咩工厂 tour 啊，睇下个面包点样制造啊。如果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嚟到直播室，了解一下我哋平时嘅日常工作都几好喎、啊。不过呢个当然啦，唔系我话 OK 啊 OK 嘅，
1: 你睇我哋嘅老细点样安排啦。不过我记得以前咧，我就做新闻啦、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道嘅。我哋喺新闻厂入面咧。都有好多嘅 tour， 俾唔同嘅小學生啦、中學生啦入嚟參觀下，對佢哋嘅職業生涯嘅規劃啦都有幫助嘅，因為都了解下呢個行業係點啦，又、或者佢自己有冇興趣啦，咁我哋都可以。可能有機會可以搞一個添。
2: 其實都有嘅，譬如好似傳媒初體驗啊，係、啦，我哋香港電台都有唔同嘅，譬如好似我哋電台都有嗰個太陽計劃啊，其實都係俾不過就俾年輕人啫，係、啦，就係、俾中學生、年輕人、大學生佢哋去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電台裡面個運作係點樣呢，交通部係點樣做嘢嘅呢，點樣睇到出面馬路嘅狀況呢，甚至乎係點樣開麥嘅呢，咁呢啲就係、讀緊書嘅時候佢哋可以參加呢啲計劃就了解得到，咁但系你话啊，真系出咗嚟做嘢嘅成人们咧，又真系少啲机会去接触或者了解嘅。
1: 系，我依家就系成年版嘅学习嘅阶段啦。咁咧，依家咧时间咧，其实咧去到六点嘅三十八分
2: 系啦，啱啱三十八。
1: 系啦，咁出面嘅温度咧系27度啦，相对湿度系86%嘅。咁好彩咧，琴日系落好大雨噶嘛，但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仲未落雨嘅。不过天气咧就应该系麻麻地噶啦，今日。
2: 嗯，系啊，冇错啊，因为今日都系天文台有讲啊，就系、话大致多云啦，间中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带齐雨具啦。我自己今日咧都着咗对防水鞋。
1: 嗯，好有部署啊，非常之好。有机会今日都系会落雨噶。
2: 我系好中意踩水藤。
1: 哦，系啊，好似啲小狗咁样。
2: 咦，你都有养狗狗噶？
1: 系啊，诶，你都有喎。
2: 系啊，我有养两只狗。
1: 我成日都见到你嘅社交媒体，成日都会 po 佢哋，好 Q 啊。
2: 系啊，俾俾听众认识下 Yana 都好嘛，佢都系一个爱狗之人，有爱心嘅人。
1: Vicky 一样，系咯，好好啊！我哋迟啲狗狗又可以一齐出嚟玩。
2: 系啊，可以约佢哋一齐。小白都有噶，小白系有养柴犬噶。
1: 好 Q 啊！
2: 系
1: 嗱，点解讲一嚟就讲天气啦？当然想大家知道天气啦。第二咧就系我发现呢排咧真系好湿热啊。
2: 系。
1: 我自己琴日去咗睇中医。因为咧，一到湿热咁成日落雨嘅季节咧，个身体咧硬系觉得好浮肿啊，好虚啊，瞓极都唔够啊，咁样咯。
2: 同埋个人咧好冇乜精神啊，
1: 系
2: 好攰啊，咁样咯。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呢一啲问题啦，或者身体上面咧都觉得好湿热啦，都可以去睇下中医，都几有帮助。
2: 你有睇中医噶？
1: 有，我就系顶唔顺啊，太湿热啦，因为一到湿热咧。原来身体上面有好多嘅症状啦，譬如系除咗心情上唔系太好之外咧，咁啊，去厕所咧都会有改变噶、哦，咁所以咧，我觉得一到呢啲问题嘅时候，都要去睇下，咁啊令到自己咧。身体好嘅时候咧，情绪都会变翻好啲啦。
2: 我哋逢星期三嘅都有我哋中医师同我哋咧讲下中医嘅问题嘅，咁所以咧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环节啦、主题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住我哋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嘅晨光大学嘅环节啦。
1: 嗯，好啊，咁啊 ，Vicky 啊，我嚟紧咧又会去旅行啦。
2: 哦，
1: 唉，我想问一下你讲起旅行，
2: 咁
1: 开
2: 心，
1: 好开心。你有冇收过一啲好神奇嘅手信呢？你意想不到嘅手信，
2: 好神奇啊！点样神奇法呢？
1: 即系你收到嗰下，你会打个突嘅，你觉得好有创意，好另类嘅。
2: 我好多时候。

0: 朋友咧知我中意乜嘢嘅卡通人物啦，佢哋喺嗰边见到咧就会买嗰啲嘢俾我嘅。咁呢啲都算系好贴心嘅，但系我曾经有个好 best friend 中学同学嚟嘅。佢系买咗成套衫俾我咯，因为佢知道我做幕前啊，
1: 但啱 size 嘅，
0: 系啦啱 size 噶，啱 size
1: 嘅，因为我
0: 同佢嗰啲身形差唔多嘅啫，高度又差唔多咁样，咁真系由细识到大啦。佢系直情我见到呢件衫咧就想买俾你，见到呢件外套咧已经想买俾你，甚至乎嗰啲饰物咧，佢都会去到异地嘅时候见到谂起我，佢就会买俾我。佢就觉得因为我出镜可以着啊，系啦，咁同埋佢都好中意买嘢，咁既然自己着唔到咁多，就买俾我。
1: 好有心，都系贴心嘅礼物。
0: 系啊，好开心。
1: 系啦，但我咧呢排就见到有一个另类嘅手信啊。
0: 系
1: 头先讲嘅你嘅买衫嘅礼物啦，都叫特别少少啊，都冇谂过嘅。但原来有一种嘅手信咧，系震惊添啊！咁啊，话如系啦，就我哋东南亚啦，近少少嘅国家，大家成日翻噶啦，叫翻家乡嘅一个嘅地方啦。有一个鱼商咧，整咗支原子笔出嚟，
0: 系
1: 点知个笔筒入面咧系识喐噶，唔系咁简单，喐嘅系咩咧？就系、是、好多条活生生嘅线虫啊！吓吓系个线虫咧，系真系由啱啱新鲜嘅鱼，咁啊鱼商啦就捕捉咗啲鱼上嚟之后，就喺佢哋嘅肚入面将啲活生生嘅线虫就摆落个笔筒入面。咁你支笔咧写嘅时候咧，咁啲虫咧就喺入面扭下扭下啦，慢慢爬下爬下啦，就成为咗一个嘅另类手信，可以送俾。即系啱啱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就送一支俾你嘅朋友仔。
0: 哦，
1: 威奇你收到唔知会有啲咩感觉咧？
0: 呢、這个真系惊，唔系惊，我真系惊，我唔知道用唔用好，好惊用嘅时候会唔会整烂佢啦？整烂咗之后会唔会走晒出嚟啦？咁样
1: 系咯。直情系你敢送我唔敢收啦，变成。
0: 不过我最近咧都有喺网上面咧，我啱啱以为你讲呢个嘢，就系咧见到有一个咧就系佛祖造型嘅供香笔啊，系啦，好搞笑噶，佢咧就系、是。我哋如果假即呢个假设就系、是、你有装香啦吓，咁、呢个都系宗教成分，唔同人有唔同宗教啦。咁但系佢呢个咧就系、是、用咗佛祖前排咧早几年咪话啊，我哋咧都要有吓、好似信佛咁样嘅宁静安静、顺其自然咁样嘅。咁、跟住佢有一个咧，最近我见到喺网上面咧，见到呢款佛祖造型嘅好似香咁样啦、即系写字嗰个位咧就系、是、支香咁样。咁佢个笔嘅上方咧，即系啱啱讲嘅笔套上。上面嗰啲位置咧，就系好似有啲烟咁样，然后有个烟就有个佛祖嘅造型，系、啦，俾大家咧用嘅时候，唔知系咪写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静心静心咁，
1: 心情都平静啲，
0: 系啦，几得
1: 提醒自己
0: 啊，
1: 即系可能心情一唔好咧，有少少躁嘅时候，望一望支笔，佛祖话俾我哋听。平心静气，咁就可以慢落嚟。
0: 同埋真系见到咧，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创意咯，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值得大家欣赏嘅。
1: 绝对系啊！咁啊，讲多少少头先支笔啦。
0: 好啊，
1: 因为咧佢除咗得意之外啦，其实佢都有原因嘅。咁啊，鱼商咧其实佢想做到环保废物利用啊，因为好多鱼咧，每一个汤鱼发现有好多虫喺入面，原本佢就系垃圾嚟嘅，咁当然啦，你撩到啲虫之后就要抌咗佢啦。咁点知有一日咧，个鱼商就听到。有人将自己胃入面做完胃嘅手术，拎出嚟啲虫咧，整成纪念品啦，或者自己收藏啦。咁佢就谂，哇，既然系咁，不如唔好嘥啦，唔好掉咗佢，试下整支笔咯。咁啊，整完之后摆上网啦，就爆红啦，搞到佢仲要量产添啊！我唔知道之后会唔会有朋友仔。
0: 咁多虫啊？
1: 佢量每一日都
0: 捉好多，
1: 系啦，捉好多鱼，
0: 所以一定会源源不绝嘅咁样。
1: 冇错，但系呢个问题都问得好好嘅，因为咧有啲时候咧未必系好多鱼噶嘛，
0: 系咯，
1: 同埋啲鱼健康嗰排咧你就冇虫噶啦，系啦，咁所以系可遇不可求噶呢一个嘅手信。
0: 好，而家咧就已经系2026年嘅5月15日6:44啦。咁记得啦，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因为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咧就系颇大，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出门口嘅时候带遮。而家出面气温27度啊。
2: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百科嘅环节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语言啊。我哋嘅母语啦系中文啦，正常中文字咧都难到我哋嘅。点知上个星期咧，我去一间嘅茶楼食饭，我竟然睇唔明餐牌上面嘅一啲嘅字啊。咁咧，考一下大家先啊。咦 ，Vicky 啊，
0: 系，
1: 我俾你即刻望一望嗰啲字系咩样。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去一啲旧式嘅茶餐厅啊？
0: 哦，
1: 入面有啲嘅数字银码咧系。你要
0: 识睇，
1: 你要花啲时间去估下究竟系解紧啲乜嘢数字，你望下啦。
0: 哇！
1: 睇下你估唔估到先。
0: 啊，佢哋嗰啲鸡蛋多士110蚊，佢咧系好似咧见到嗰个银码嗰度咧就系好似有阿拉伯数字嘅一。

0: 又唔係啦，我哋估到雞蛋就一定唔會係咁貴嘅。咁不如我又俾另外一個嘅字你睇下先啦。嗯，咁樣嘅。
1: 哇，好似個圓字咁樣喎。呢、這個字係好一點啦，有個帽啦，個帽中間下面有個二字，再底咧有個圓字。
0: 嗯，
1: 係啦，元寶個圓係咩字嚟嘅
0: 咧？睇得好好啊！咁啊，圓字我哋就識睇啦，估都估到呢個係一個價錢牌嚟嘅，原來咧就代表住一蚊八毫啊！咁我同大家讲下佢个形状系点啦。咁佢、
1: 啊、
0: 上面呢，你可以将佢分成两行咁睇嘅。上面呢有一个洞啦，有一点一横啦，两横加埋，下面就一个圆。咁原来呢一个呢系叫花马。
1: 花马。
0: 系啦。咁花马呢系代表住阿拉伯数目字零至九嘅相应嘅一个数字。咁、
1: 哦、
0: 简单嚟讲呢，就系我哋依家现代啦就用阿拉伯数字啦。
1: 系。
0: 古罗马呢就是用罗马数字啦，咁、
1: 嗯、
0: 原来以前中国古代咧嘅数字就系用花马，
1: 哦，
0: 系啊，咁呢啲嘅花马数字嘅样咧系好特别嘅，就咁睇咧未必会睇到，咁、
1: 嗯、
0: 所以以前嘅人咧或者我哋老一辈嘅长辈啦，就应该识睇识写，但我哋现代嘅人已经好少用，我哋主要都系用阿拉伯数字啦，咁、
1: 嗯、
0: 例如讲下佢哋嘅样啦，一二三咧系容易啲睇嘅，佢就好似我哋一二三中文。本身是打橫寫的，二就是兩畫，三就是三畫，咁佢咁啱就將佢變成打洞，
1: 哦，
0: 就等於羅馬數字的一二三啦，
1: 哦，
0: 一跟住二就兩條打洞的直線，三就是三條打洞的直線，咁去到四啦，佢個四咧就是一個 X 咁樣嘅、哦、交叉，乘法的乘字，
1: 係，
0: 咁去到五啦，佢有少少似咧八字，冇咗個頂，九咧就好似一個文。文字的文，文章的文咁样，咁而呢一啲嘅花马咧，原来以前咧配合算盘去用嘅、
1: 嗯，
0: 但随住时代嘅转变啦，算盘咧已经被计数机淘汰咗。咁、
1: 嗯、
0: 喺香港咧，呢啲花马都仲可以见到佢哋嘅踪影、
1: 哦。
0: 你估下喺边度可以见到？
1: 就系、是、你啱啱讲嘅叉褛，
0: 冇错啦，
1: 报纸档
0: 系啦。咁所以咯，呢啲花马咧系。成为咗慢慢逐渐消失嘅文字啦，咁啊，我哋都要好好去珍惜佢哋啦，甚至咧花多啲时间啦，去睇下佢哋嘅踪影、哦。咁啊，亦都同一时间，佢唔单止系文字咁简单，佢亦都代表住我哋嘅集体回忆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首歌咧就系张天赋嘅《可不可以》。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嚟 Sir 啦，咁啊同我哋讲一下一啲行山嘅技巧。
3: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2: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咧，今日咧都想讲一下一个好现实嘅情况。
3: 咩咧？
2: 行山咧，始终咧就虽然行山，我自己觉得需要去便溺嘅机会咧系少啲嘅，因为你个人咧出紧汗。照道理嚟讲，我讲我自己先，我会跑动嘅喺个山上边，
3: 系
2: 咁个身咧都已经好大汗，咁啊蒙哥咁样啦，大汗，好啦，然之后咧我就鱼刺咧就真系少啲嘅，即系冇乜水啊，多余嘅水分都已经透过汗水咧挥发咗出去，咁变咗咧就唔需要成日小解，甚至乎行完山之后咧，咁就要小解啦。咁但系行完山嘅地方，通常交通接驳地方都会有厕所噶嘛。咁、
3: 哦、
2: 但系例如咁讲啦，例如我带我小朋友，
3: 系
2: 咁你啲细路仔，你估唔估即系下陪我跑咩？
3: 系
2: 咁好攰噶嘛，咁我哋就可能放慢脚步，
3: 嗯、
2: 但系又会成日提住啊，你要饮水啊，你做父母一定诶饮、哎、多啲水啊，口渴
3: 系
2: 系嘅，系咁啊饮多咗水，但系又冇乜点挥发，
3: 嗯，
2: 咁啊啲水就自然落咗落个膀胱嗰度啦，咁啊够钟就交水费啦。咁啊去到呢啲位，即系遇到啲便溺啊、小解啊、大解嘅时候，如果山上面其实有冇啲？真系叫几好嘅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咧，
4: 梗系有啦，
2: 系嘛？
4: 你即系你以为咁样难到我咩？
2: 我以为难到你啊，
4: 诶，冇可能啊，唔系呢个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会解答呢啲问题。
2: 啊、
4: 喂，咁究竟我可唔可以喺地下度掘窿？
2: 啊，
4: 我可唔可以即系随便去小解咁样得唔得咧？
2: 我见外国有啲人就真系会用呢啲方法，哦，掘个窿，跟住咧就大解，跟住咧就冚翻佢埋，
4: 系冇错。
2: 嗱，不紙巾都係拎走㗎，因為紙巾
4: 係啦，係、啊、啦，
2: 紙巾咧要去分解咗佢咧，其實係要好耐㗎。
4: 啊，驚佢有漂白劑啦，
2: 驚
4: 佢有啲香味劑啦，咁通常都會誒，一就 burn 咗佢，一就拎走佢。
2: 係、啊、burn 咗佢
4: 啊，咁啊，即係道道地方做嘅有少少唔同。
2: 嗯，
4: 因為其實佢本身張廁紙都已經唔係普通我哋買開香港用開嗰啲品牌。
2: 嗯，
4: 即係如果你去外國玩咧，因為個沖水系統咧就唔夠香港勁。
2: 係。
4: 咁所以成日会塞㗎嘛。
2: 所以佢哋嗰啲厕所马桶旁边呢係放咗垃圾桶。
4: 係啦，就将你抹完就摆落嗰度嘅。咁另外嗰啲厕纸係好薄㗎。薄好多。
2: 係好薄㗎。
4: 即係大力啲呢都会穿嘅。咁又掂到啲你唔想掂嘅嘢啦。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另外有啲譬如用水囉。咁我讲返先啦，譬如喺外国呢，佢哋会行緊一套叫做 leaf flow trace 嘅做法嘅。
2: 係點樣㗎呢？
4: leaf flow trace 简单啲嚟讲叫不留痕迹登山、
2: 嗯、
4: 或者叫无痕登山啦。咁、嗯、香港好多种中文譯法啦、
2: 嗯、
4: 有啲就咩山野无痕啦，其实有啲怪怪地，點解无端端我要污糟下睇到山野呢？咁应该唔係山野呀、啊、咁好。咁其实我哋就会讲緊喺个山里面咧，佢哋会有一种处理方法，就叫 cat hole 嘅，
2: 系
4: 掘窿。
2: 啊 ，cat hole
4: 啊，咁啊就阔六至八寸。猫
2: 洞
4: 系啦系啦，
2: 猫窿
4: 猫啊猫洞啦，
2: 猫洞
4: 猫穴啦，咁样
2: 啊系啊，
4: 掘咗佢啦，
2: 好文采啊，真系
4: 跟得你多，即系咁啊就六至八寸阔，六至八寸深，即系有冇一揽手咁上下。
2: 哦，
4: 咁你就啊掘开佢啦，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就搞掂，搞完之后就将嚿泥摆翻去就得噶啦。
2: 嗯。
4: 咁但係呢啲叫 soil 啲泥呢就唔係度度都得，香港係唔得嘅。
2: 香港嗰啲地普遍嚟讲都比较硬。
4: 係我哋喺个花岗岩上去㗎嘛。
2: 如果你要
4: 沙石
2: 头。係你要掘个 cat hole 出嚟呢，我諗你攞个锤仔揼一揼唔烂个地有阵时。
4: 哦，有啲得嘅。
2: 有啲係得嘅。
4: 咁即係而家就好赖地硬啦，就唔係啦。咁但係提返大家先，渔护署规定呢，香港係即係喺街工里面係唔能够随便掘窿嘅。
2: 嗯，
4: 嗰、那個係違法㗎，大家真係唔好貪得意啊！
2: 咁所以呢個方法咧就唔啱香港用啦，
4: 唔啱香港用啦，喺外國一啲嘅郊野公園佢哋係容許咁做嘅。
2: 嗯，
4: 咁當然。

0: 你掘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太近嗰棵树，
1: 嗯，
0: 跟住掘到个树根，
1: 诶、欸，咁啊破坏咗个树根，
0: 系啦系啦，其实即系大家你去到时候用下少少嘅智慧，多啲关怀个环境咧，你就会知道放边度位置啊。
1: 嗯，
0: 通常就系60-70米咁上下，
1: 系，
0: 即系离开个水源。
1: 嗯，
0: 咁啊原因系乜嘢咧？就惊嗰啲污糟啦，就会渗落去河流度污染条河嘅。
1: 吓，
0: 咁呢个就要留意翻。
1: 如果你话50米至70米个距离嘅话咧，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国际认可嘅距离嚟噶？
0: 系，冇错，大家都咁做。不过香港嘅奇怪，
1: 嗯，
0: 因为香港即系譬如啲河流70米应该掉到山崖噶啦，因为香港细啊，
1: 香港地方好细啊，
0: 系啊，好 tiny， 好细。
1: 你七十米嘅距离咧，我谂喺香港可以发生好多事噶啦。即系你会见到有好多梯级啊，有河道啊，会见埋啲山径，其实见到嘅嘢好多噶啦，已经。
0: 咁所以我哋话，诶、哎，咁点处理好咧？咁通常就诶、我哋自己计划到啲啦，临出发前嘅就去清一清佢啦。
1: 嗯，
0: 即系开大开细，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生理时钟，知道几时。
1: 自己都好清楚自己。
0: 系啦，咁你咪早少少处理咗佢咯，咁。
1: 嗯，
0: 咁另外話，真係人手三急咧，其實漁護署都好起點啦、終點好地方咧，都有啲流動廁所，亦都有一啲叫做即係叫做我叫做標準廁所。
1: 嗯，
0: 標準廁所咧就係、是、有水洗手啊，有個沖水馬桶啊嗰啲，即係有人維修嘅，有人清潔嘅。
1: 嗯，
0: 其實郊野公園嗰啲廁所咧，其實非常之乾淨。
1: 嗯、
0: 真系相当干净，佢每一日朝头早都有人去清洗啲啦。
1: 我试过一次，我仔仔咧，即系又系喺个山岭上边，真系人有三急、哦。咁佢咧，就真系好似新啲咁讲啦。咁因为本身我咧就好熟嗰带嘅山路嘅，咁我就同佢讲，啊呢度咧行多几多，咪氹佢啦，小朋友都要氹嘅，一路行就一路氹佢啦。啊呢度咧行多几耐咧，就已经去到嗰阵时就更加好添，因为咁啱就系、是、渔护处其中一个 centre 嘅附近。
0: 哦，
1: 咁嗰个厕所真系要赞，非常干净，拍得住屋企嗰只厕所。
0: 哇，系，
1: 我真系我唔系讲笑，嗱，
0: 好高水平噶，
1: 冇泥啦，冇水渍啦，白雪雪，冇味道。开住个抽气扇，有啲凉风咁样，好舒服。唯独是就系咩咧，即系冇纸巾。咁呢个行山人士自己要准备啦、
0: 哦，
1: 因为嗰个仲唔系话即系嗰啲叫做蓝色嗰只嚟，唔系嗰只嚟嘅，
0: 唔系胶箱厕所，
1: 唔系胶箱厕所嚟嘅，系、嗯、直头系石屎一个 house 咁样嘅。咁、
0: 哦、
1: 入到入去嘅时候，你直头可以好似屋企咁样揿掣冲埋厕。即系我谂香港都有几多地方有呢一类型咁样嘅靓嘅洗手间都有嘅，
0: 有啊，
1: 系啦。咁大家喺就啱啊，新宇讲得啱，其实可以喺自己路线上面策划一下啊。如果因为啲咩事，咁我应该点样行呢？或者更加熟读咧嗰一带嘅路径，譬如好似我咁，
0: 嗯，
1: 遇到有队友嘅，咁我个队友嗰日就系我仔啦，
0: 嗯，
1: 咁佢一有呢个情况，我就即刻咧揾翻附近，即系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咁样。
0: 如果真系顶唔住人有三急，开个细咧，吓、
1: 嗯。
0: 咁喺入草丛边都得嘅，记住附近就唔好有水源啦。咁提咗一样嘢，好多时候大家清洁之后咧就会有厕纸啊。呢个又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1: 嗯、
0: 我哋都唔系好中意行下山，你个窿里边咧好多厕纸喺地下度。
1: 唔中意，
0: 其实你可以带一个叫密实袋吓，咁、你就即系清洁完身体，跟住就将嗰个嘢摆落去，即系顺手就摆落密实袋里边。
1: 嗯，
0: 你顺手抌落地啊，定系摆落个密实袋度啫，即系同一个动作。
1: 嗯，
0: 咁你有清洁嗰啲消毒嘢，咪喷一喷咪已经 OK 啦。
1: 系啊，
0: 包嘢都系你自己嘅。
1: 系，
0: 咁我觉得又唔过分嘅。
1: 嗯。
0: 咁你攞翻走落翻山嘅時候，你先抌咗佢都好合理。
1: 嗯，
0: 咁呢個就希望大家去即係幫幫手做多少少。
1: 係啦，
0: 啊呢、這個同男女冇關係嘅，總之你清潔完嗰下同
1: 啱嘅，
0: 擺落密實袋就
1: 得啦。愛護大自然係我哋應該做嘅。咁啊有好多嗱行山嘅技巧嘅，咁啊下次又同阿新你講啦。唔該曬新你，拜拜。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称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又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今年九月访美。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没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则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也已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呢，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偶尔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3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人民币离岸价6.78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63.5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青衣乡事会路水务急修完成，往青衣港铁站进青衣警署的封路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彩云
4: 追满月，
1: 好歌
4: 美如梦，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1: AM 621，
2: 月夜月逍遥。
5: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
8: 二号学校，
6: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5: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 经典歌
1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4: 早七点，
12: 温故知新，
13: 好样音乐。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昨天下了不少雨哈、啊。不过今早雨势又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哈、啊。反而看到了云雾绕着山丛，展现出一种别样浪漫感觉。云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就像代表大自然向我们发出时间的信号。时间在变，景物在变，人在变，但是经典歌曲却永驻心中。我是雨波，开启周五5月15号的好样音乐。

乃云的故事，乃云的河，女方的云河。巨人三重唱，问。

问白云，歌手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云字，我们会想象啊，他演绎的多为抒情浪漫曲《潘越云》。

潘越云的凝望啊，另一片云，它叫邝美云。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人民币离岸价6.78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64.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

0: 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路往屯门通过全勤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到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香港电台一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4: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8: 好样，
0: 音乐，
8: 音乐。

早7:35。5月15号星期五。欢迎回来好样音乐。7月27度。相对湿度86%。看看天气啊，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最近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天呢，偶尔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风势增强。星期一风势比较大，星期天到星期一的风势都比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两天的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空气良好。紫外线指数0.5，强度属于低。展现更良好关系的还有中美高层的对话，也想到中美之间的文化互动。这令我想起一个名字，他是一名著名的美国乡村音乐歌手、词曲作家，曾经在1970年代以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红透半边天。他叫 John Denver。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访美。John Denver 在华盛顿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戴着牛仔帽进行了欢迎的表演。

常热爱大自然，非常热爱各种的音乐形式。在那遥远的地方 ，In a Faraway Land，John Denver 的演绎。John Denver 呢，其实也曾经来到中国访问，并且举行过他的巡回演唱。中国之行之后，他也创作了一首歌曲，主题是中国上海，叫做《Shanghai Breezes》，上海的微风。

依然是满满的对于自然，对于新事物的一种尊重和热爱，深切而不变。John Denver， Shanghai Breezes， 上海的微风。美国艺术家表达的中华作品。

来自美国的著名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带来的 Jasmine Flower， 来自于中国经典的旋律《茉莉花》。

原曲呢来自于 Of One As Well 男孩的歌唱啊 Boy Band 那换到中国有林忆莲有齐豫有刘美君有杜丽莎四位女生合唱演绎的 As Well 另外一曲呢填上了精彩的粤语词

刚我们听过的粤语版本呢，来自萨莉叶倩文，寄我心田。

0: 《阿凡达》当中的主题旋律、主题曲 Theme from Avatar Leona Lewis I See You。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